戒息住于正定之居，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此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长舌相，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灵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化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苦。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
正因。

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得闻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别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净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死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精进，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中，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是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长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圣德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差，微妙难思议。

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真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震寺，无喜之比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故，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遇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异，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国，歌叹佛德。第27，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十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印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或为一花，花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室有熏，如是转备，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届时香风吹起宝树，出无音声，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似神光。第28，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

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之时。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虚，菩萨光明照百有形。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拜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急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慈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事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使宿命，无量寿福，亦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震动，所以这后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灵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胜。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十，佛慈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者，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如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脱，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游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皆发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再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成，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知，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有他物，真是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入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皆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发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执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受供养，合一欢喜，雄猛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述，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尽心求索，

慈悯，离异度合，暴露表里，过度亵渎，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

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千岁，卷之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经第33。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淫物，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使，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游，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嫖戒夺，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时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毁尽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各所知，身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尘秽，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余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弥漫，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己，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亏负精进，在人后也。
心得

34弥勒悲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借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得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抽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极，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果，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佛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500岁受诸恶也。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著是卧苦第35。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阴哑、痴卧、妄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非软动之属。譬如事发牢狱，具苦极刑，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养我为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雷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计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

害忠良，心口过意，即为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诚慧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皆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辛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落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报，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字供给，消散佛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业，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淫惑，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疾。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单求失美，如户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奈悔，悔之于后，将何几乎？

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明入明。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积，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业。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无余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次，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微起，成大困惧，皆有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佛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失章，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止，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优步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悟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转移，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食土，未尝灵犀，无爱汝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谢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

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求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一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世作福，以善供物，把生死之苦，令获吾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微，佛为众卧，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界，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长白言：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宠毁，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暮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光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尽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宜曾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血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间，其中万物沉默不现，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亦复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此会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
借

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菩提，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旋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而是佛告阿难，即此是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见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皆加辅作，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忧虑，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尔，
圣行所作

0: 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尘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逾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身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知，乃至甚至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介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家福而足，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踏座，妙施其珍，银饰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孝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也。
1: 佛
0: 也，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惑，希求佛智之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仰。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则，求离彼处，往昔事中过失敬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也。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备也。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国，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

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乡旧民，邪见业往，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性，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也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利尘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和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华，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乘，于7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即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为之心。

入大火，不应已毁。何以故？彼无量意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着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致，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耨多罗，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叉，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45。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累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心呼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46。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意可遇，能说法人也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复诸汝等
做大守护，为诸有情长夜礼仪，莫令众生沦堕误区，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师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应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复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复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握教懈怠即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即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酬，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原理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存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
本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达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达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科注》第845页，845页倒数第二行：圣道者，指八圣道，一名八正道，

性，二正思维，三正语，四正业，五正命，六正清净，七正念，八正定。下面念老举莲池大师在弥陀疏钞里面所讲的话，以正见者，杂七云，若确知时，所得的真学，以慧呀、安理、地理分明，无有错谬。这是第一个正见，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看法。想法，正见是属于看法，啊，正念是属于想法。有能力辨别真妄、邪正、是非，这都属于正见啊。所以佛法无论是大乘是小乘，我们真正搞清楚了、搞明白了，抓住总的纲领，修学就不难。总纲领就是两个字，真心，要用真心，生活用真心，工作用真心，待人接物都用真心，不是妄心。跟中国古圣先贤所说的儒家有一部总的概论啊，这部书就叫《四书》，宋朝朱熹编的啊，朱夫子。这部书编得太好了，什么是儒？这一部书学会了就是大儒，真正做到了就是大圣大贤。他的编辑构思跟华严经完全相同啊，所以早年我常常想到，是不是朱夫子读华严经，在华严经上得到了启示，给儒家也编一部《华严经》啊，《华严经》是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一切经里面的概论，佛学概论，包括大乘、小乘、
宗门教下贤教密教全报了，更能好，有真实的道理理论，有正确的方法，后面还带表演啊，举出53位大菩萨为我们示现，男女老少各行各业怎样去用华严经的理论跟方法，那就是菩萨事业啊！无论在哪一行，男女老少，你要做菩萨，要学华严啊！朱夫子编这部四书，很像华严理论，中庸是理论，方法大学是方法啊，也带表演。啊，谁表演呢？孔子表演。孔子表演圣人，把《大学》《中庸》圆圆满满的表现在生活当中，表现在工作里，父子一生的工作的教学。啊，表现在待人接物，圣人。啊，孟子也是表演的第二个人，代表贤人。啊，贤人怎样将《大学》《中庸》落实？圣人怎么落实？啊，所以四书这部书在儒家有圆满的理论，圆满的方法啊，孔子表演给我们看，孟子表演给我们看，真正做到了，做得圆圆满满就是大圣，还稍微欠一点点啊，真正圆满还有一点不足，贤人孟子的表演。那再细说呢，真诚就说了八句了，叫八正道啊，这个正就是真，就是诚啊，我们要想我要怎样用真心用诚意来落实佛菩萨的教诲，来落实圣贤的教诲，这个八条对你有帮助啊。前面七觉知是帮助你有能力辨别是非邪正，你走正道，没有走邪道，没有偏差，好啊。啊，那什么是正？今天我们看的这个八条就是正。

头一个是你对宇宙人生的看法，佛是

怎么看的？在中国大圣大贤是怎么看的？孔子的时代，佛法没传到中国来。那孔子言语、思想、作为，圣人就是佛陀啊，在中国称圣人。孔子要生在印度，印度人称他做佛陀。释迦牟尼佛如果生在中国，中国人称他为圣人。由此可知，中国圣人跟印度佛陀是平等的，是同一个阶层，大善之士。那么七觉就是圆满的大觉。佛陀这个名词是从印度梵语翻过来的，意思就是大觉。那么由此可知，七觉他已经做到圆满了，所以他的心、他的言语、他的行为正，你找不到缺点。这是我们应当要学的，人要发这种心啊。他是人，他能做到，为什么我做不到？总的原因是我们没有办法把不好的习气放下，放不下了。七情五欲放不下，贪嗔痴慢放不下，五欲六尘放不下，就变成凡夫了。他为什么能放下，而且那么彻底放下？他知道哪是真的，哪是假的。所有的物质现象假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我们把它当真，我们想尽方法希望自己拥有，自己能够获得，自己能够享受，殊不知全是假的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两句话学佛的人都会念，金刚经上的般若经又说，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这个一切法包括佛法，啊，佛法你可以学，你可以证得，你不能起个念头我想拥有，我要拥有多少，我要超过别人，那有这些念头了就错了，佛法就变成世间法。彻底放下就是佛法。海鲜老和尚一生的行仪是我们的典范，他万缘都放下了，
生活所需要的，每天两餐饭，身上穿的几件衣服，每一天念的阿弥陀佛，他的修行就是一句阿弥陀佛。放下没有？放下。金刚经上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无住是放下，生心是提起，生什么心？阿弥陀佛。身心跟放下同时，身心的时候就是放下，放下的时候就是身心，这个难啊。这是入不二法门的。我们凡夫身心的时候就是身心，不能无助，无助的时候就是无助，不能身心啊，这两个只能有一个，另外一个就没有了。不能像诸佛菩萨一样啊，身心无住同时去做。那是什么呢？念这句佛号，身心。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念不绝。前念灭，后念生。相续不断啊，这个境界里面心里面一点染污都没有啊，心上有没有落上阿弥陀佛？没有。所以无住跟身心同时，这什么人修的？法身大师。我们做不到啊，我们连这个身见都没放下。道道地地的六道凡夫，所以自己一定要清楚，清楚要用七觉知帮助我们证得啊，我们也能像他们一样无助身心，身心无助。那八正道就在日常生活当中。那根见念老在此地区解释得好啊，用古大多的解释，所得的证据，证据什么意思？儒家讲的至诚，就是佛教讲的证据。用的言语文字不一样，境界完全平等。那真的觉了，不是假的，就是无住身心同时正确啊，事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心上一片光明，没有染

啊，万法统统放下，念佛法也完全放下。佛无有法可说，佛49年没有说过一个字，是他老人家自己说的，临走的时候告诉大家，意思是什么？让大家不要执着佛法，执着就错了，执着破了，你才能证阿罗汉果。小学毕业，执着断了，于一切法不执着了。啊，真的阿罗汉，阿罗汉叫真求，他真求少分，不是圆满。啊，跟佛比还有很大的差距。要认真学习，大觉就是明了，了解事实真相，真就不能放在心上，放在心上是妄心，不放在心上真心，所以真心空空如也。虽然空空，能生智慧，能生万法。这是我们凡夫无法想象的境界，就叫不可思议。啊，你不能思想，你不能说，啊，意识也是议论、讨论。不能讨论，不能思维，这个境界里人允许你定慧具足，啊，我们设想慧能大师半夜三更在无足的方丈室，接受无足的一步，听无足给他作证，证明他确确实实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回答的只五句话，博士论文就拿到了，一博就拿到了，毕业了。这五句话，没有开悟的人说不出来。啊，第一句话，何其自信，本自清净。没染无垢，自信是真心的。没染污，被染污的是什么？妄心。妄心很容易被染污，真心决定不受染污。啊，真心不生不灭，

妄心是念头，前念灭，后念生。啊，生灭永远没有停止，而且频率非常高。啊，一秒钟生灭多少次？弥勒菩萨告诉我们，我们换算为现在的时间，一秒钟2240兆次。啊，中国人讲这个兆，万亿为兆。2240兆一秒钟，它有生有灭。那真心，真心不生不灭，没有生灭的现象。啊，真心是什么样子？真心是一片光明。华严经上叫它做大光明藏。净土里面叫它做常寂光，常是永恒，就是不生不灭。啊，这个光不生不灭，遍照法界，我们都在常寂光里头，没有一法能够脱离常寂光。啊，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个相？常寂光衬托的。如果没有常寂光，所有一切现象都没有了。啊，就好像我们看电视，没有屏幕，所有的频道都不能够现出来，你什么都看不到。啊，你想看到，一定先有个屏幕。常寂光能生万法，能现万法。啊，这些法出现了，它产生变化，那是妄心，就是念头。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个心是妄心，这不是真心。随着我们想变的，啊，于是我们就，我们如果真正明白这个道理，首先用在自己身上。用在自己身上是什么样子？健康长寿。啊，为什么呢？你会把一切妄想杂念都放下，一切虚幻的，你认识它吗？你不把它放在心上，你的心就健康长寿。啊，真心慢慢往外透，妄心逐渐逐渐消失，这是大乘佛法修学的原理原则，不难懂啊。啊，很难做，难在什么地方？其实不难，难在你舍不得放下。啊，名闻利养舍不得，七情五欲舍不得，你知道这个东西是假的，知道等于障碍自信的，你就是不肯放下，那有什么办法？啊，佛在旁边也讲奈何，帮不上忙啊！啊，这要自己帮助自己。啊，是努力从这上下功夫，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啊，这叫放下，这就是儒家讲的格物。格就是格处，就是佛。

加强的放下。啊，要把这个欲望割除啊，把错误割除啊，智慧就现前。啊，那么由此可知，物欲障碍我们智慧，智慧是本有的，不要从外面学。

所以正见很重要。啊，你的看法跟佛菩萨看法没有两样。啊，我们从这些地方读四书，才恍然大悟，原来孔子、孟子他们要生在印度，孔子大家称的佛陀，孟子大家称的菩萨，那佛菩萨要早年生在中国，不是生在印度，中国人称的圣人、大圣、大贤，是一不是二啊。大乘佛法明心见性，靠自己不靠别人。啊，孔子能证得，老子能证得，我们相信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都是这个阶层的人，他们的想法看法一致的。这些大圣大贤出现在古老的中国啊，所以中国传统文化根底深厚啊。谁建立的？大圣大贤比印度单纯呢，印度除释迦牟尼佛之外还有很多宗教，中国没有啊。啊，中国佛菩萨在中国实现大圣大贤，啊，奠定传统文化的基础，流传五千年，还是灿烂辉煌。啊，只是在现代这个时代有一层云雾把它遮盖住了，它不会消失，跟科学不一样，科学是假的，不是真的。啊，中国传统文化圣贤教育是真的，不是假的，跟佛经一样。许多有德行有智慧的大德都肯定他们所说的话，他们的思想见解是永恒的，是真理。五千年前管用，五千年后今年还管用，再过五千年还管用。那我跟你说真的，过去无始，未来无终，全管用。不必羡慕佛菩萨，为什么？每个人都有。佛菩萨自己说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一切众生包括整个人类

再包括动物，所有的动物，再包括植物、花草树木、花有花神，小草有草木神，这都不是假的。啊，还包括山河大地。啊，水有水神龙王，山有山神，啊，海边的沙，沉沙有沉沙神，大而无外，小而无内，全宇宙无有一法不是自信所生所现，自信能生能现，自信就是佛陀。所以说，一切法皆是佛法，一切法皆是佛陀，一切法都是菩萨。你说什么菩萨都行，都是观世音菩萨，都是大势至菩萨，都是地藏王菩萨，都是弥勒菩萨，行，通通讲得通，叫万法归一，一切是都，多皆是一，一多不二。讲远了，这些经文我们常念的，念书啊，从早到晚的，眼看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都做如是观。那就是具足七觉智，具足八圣道啊！无论你是什么身份，男女老少，各行各业，走的是圣道，观的是觉知，一点不迷惑。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过去无量劫，未来无量劫，都展现在现前。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佛菩萨教我们要发心回头，把它找回来，不难。啊，心外求法是假的，可是今天举世之人可以这样说法，认假不认真，对真的不承认，对假的坚固的执着，这怎么竟然回不了头来？也正因为如此，释迦牟尼佛脱离了世界教学的这个圈圈，跑到碧波。

树下去修定。定是什么？万缘放下，让自己的心定在一处，一念不生。

啊，在半夜看到天空当中星星，豁然大悟，啊，这个入定在我们想象当中至少七天以上，啊，他出定的时候感觉的时间很短，十几分钟，有这种感觉，啊，在定中时间空间都不见了，那我们这个想法是从修定的这些大德我们没见到，但是从书本里面看到，虚云老和尚念谱，我初学佛的时候读这本书读得很有兴趣，很羡慕啊，老和尚一入定差不多就是半个月一个月，半个月一个月坐在那里不吃东西不喝水，出定的时候精神饱满啊，并没有感觉到很饥饿，没有感觉到口渴要喝水，啊，定中的境界清清楚楚，时间好像很短，那我们就可以能想到释迦牟尼佛当年在毗婆罗树下入定，入定起来我相信七天半个月啊，在他自己感觉只有几分钟，啊，才坐下不久啊，这就起定。世尊这一起定，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就跟能大师所说的清净心现前了，不生不灭现前了，本自具足的现前了，啊，本无动摇现前了，他行住坐卧都在定中，这个心上没动没摇晃过啊，从他得到一直到他圆寂79岁圆寂给我们告别，他都在定中啊，并不是盘腿打坐在坐定，行住坐卧都在定中，这是真的大定啊，定不爱度众生啊，不妨碍啊，啊，跟众生讲经说法帮助他提升，自己实际上是在定中啊，这就是充分说明《金刚经》的无住身心的妙用他把他的境界教给我们说的给我们听，诸佛如来如是。

化身菩萨入室。啊，小神通、小作用，那是阿罗汉、辟支佛。对三界之内的六道轮回起很大作用，他有能力教化我们。但是四圣法界他就没有能力教化了。他在四圣法界里接受法身菩萨教化。啊，到我们这个世界六道里头来，他实现的小圣。啊，四果罗汉的。啊，这所得的证据。我们看到这句向往。啊，幸亏海鲜老和尚给我们做实现，他只凭这一句佛号得证据。我们修别的法门没把握，念佛要把握。今天我们念佛功夫不得力，就是情执没放下，所以功夫不得了。那五欲六尘，大病呐、啊，病的时间太久了，现在虽然醒过来了。身体还是不舒服，还是不自由。啊，这些病的习气应当认识清楚，不怕，还是要放下。放下真人真心真事，不放下是假人假心假事，什么都是假的。啊，所造的这个业报就是六道轮回。如果是用真的，那就不在六道。啊，我们有目标有方向，极乐世界走华藏世界难，走极乐世界容易。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的，啊，我们要真正乖乖听话，不能自作主张，自作主张亏就吃大了。啊，一定要听话，老老实实接受海鲜老和尚的典范，一句佛号念到底，万缘放下。啊，以大慈悲心，以大般若，啊，般若照见照得清楚，真假看得很清楚。啊，我们发大慈悲心，帮助众生离苦得乐，不放在心上。这才叫大圆满。啊，一回案例了。会的反面是情，是爱，所以佛法怕这个爱里头的情不断，不是爱，是慈悲。慈悲就是爱，爱里头有智慧，没有情执，这叫慈悲。

啊，帮助你离苦，离开了，菩萨心里没事，没有把帮助众生离苦就放在心上。心上没有，心上是智慧，心上是慈悲，心上是平等，心上是清净。跟凡夫不一样。啊，所以慧眼安理，地理分明。地理就是我们一般讲真理。啊，地是真实。啊，真假分明。什么是真？什么是假？我们用慧能大师话来说，清净是真，不清净是假，不生不灭是真，生灭是假。啊，具足，本自具足是真，一切不具足是假。动摇是假的，不动摇的是真，这是讲心。定是真，定就是不动不摇。啊，它动摇的是假的，不是真的。然后，能生万法的是真。所生的万法是假，通通搞清楚、搞明白了，你就不会迷惑颠倒啊！啊，现在最大的麻烦呢？啊，为什么这一些大神大仙出现在东方？印度是南方、东南，而不出现在西北。那佛法讲缘分呢？东南有缘，西北缺少这个缘。这个缘是什么？老实听话。真干，有这三个条件，缘就具足；没有这个三个条件，缘不具足。啊，那我们现在缘具足好，缘要不具足，好好的培养。从哪里培养起？孝顺父母，尊重师长，这是根，根之根，大根大本。一定要做到，最好还能做个别人做榜样。那父母在，要尽到孝道；父母不在，要常常纪念、感恩。啊，忏悔精进，

闷呐、啊。啊，唯有成佛作主，往生净土，叫真报恩。为什么？我们的父母没出六道轮回，不知道在哪一道。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就全看到了，全都知道了。无论他在哪一道，我们也有办法帮助他。那你不到极乐世界，你没这个本事。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你，你就有智慧，有神通，有能力，你真能做到。佛度有缘人，亲是有缘人，仇敌也是有缘人。那我们大吉路学都看到了，我们有很多生生世世的父母家亲眷属要做到，还有很多冤家对头，要不要渡？也要渡啊！不但要渡，还把渡冤家对头提在前面。这是慈悲的基础啊！啊，要知道那些冤亲债主，他本来也是佛了，一时迷惑颠倒，做错事情，不要怪他。像酒醉发疯一样骂人打人，人是好人啊，他酒醒过来之后好人一个啊，不要怪他啊。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记住经典上这句话啊。所以对眼前那些敌，我们那个敌对怨恨呢，全化解了，这人多自在啊。啊，如果不把这个东西放在心上，给自己精神身体带来很多压力，不健康啊，会长病的。你能把这个通通放下，你真正自在健康快乐啊。冤家对头遇到了，你为什么那么快乐，我为什么这么苦，哎，你就告诉我，这怨恨家化解了，所以很快乐，你还记在心上，所以你不快乐。真话不是假的。啊，所以至诚感通。啊，这个感应能通啊，所有障碍都排除了。啊，一个人在世间一生，没有怨恨，没有敌对，你说的都快乐。啊，这是什么人？这佛菩萨。我们学菩萨就得学这些，这是真正考验自己啊！你有没有功夫？你有没有学到？啊，所以地理分明，清清楚楚，道理跟四象、四根理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没有错误。啊，第二呢，正思维。前面是见解，这是思想。啊，见思理识，无漏心相应。思维抽量，威令增长入涅盘故。好啊。涅槃是最高的境界，是最真实、最究竟、最圆满的境界。是什么？就是净土里面讲的常寂光，华严讲的大光明藏，

入这个里面就是正德，妙觉如来。等觉是后部分，妙觉是圆满成佛，完全融入常寂光。啊，常寂光是纯真无妄，虽然它不是物质现象，也不是精神现象，也没有什么一念不觉，统统都没有。如果说念念就，那念念还是三妙法，那就不是真的啊！所以这个说不出来啊。言语道断，心行出灭，要我们自己细心去体会，没办法说出来。言语道断啊，言语对它不起作用，所以最上乘的没话好说。啊，祖师的考试也是善巧方便。啊，五祖对慧能大师的考试比较上也明显。啊，我们一般人能觉察得到，因为慧能大师是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学历经历都没有，也没修学哪个法门，八万四千法门，那哪个法门他学的？没有，啊，完全是无师自通的。啊，他见性了，所以无所事，性是什么样子？你拿出来给我们大家看看，他就说这五句话，无所给他见证，真开悟了，这五句话。未开悟的人说不出来，只有开悟人才能说出来。啊，我们今天是看到谭经，听到他这么说的，也学说话，学别人的话，不是自己的境界。啊，要是自己境界就好了。那你就开悟了啊！但是它能够助长我们的信心，那能够让我们遵循一个原则，一个道路可以走。啊，他修行的秘诀没有别的。跟《金刚经》完全相应，无住生心，他能做到啊！但是在没有证明的时候，他还有疑情，还有怀疑啊！无住给他一证明，他怀疑断了，那才算数。所以思想的纯正重要，思想的纯净是没有思想，言语的纯正是没有言

慧能大师要到西方来，他拿不到学位啊。啊，他在五祖那里可以拿到最高学位。其他学校老师呢，他拿不到。他做出个非常好的榜样给我们看。那么像六祖这样的人，在中国出现多少？五灯会员里面所记载的1700个人，中国人真有福报啊！世世代代出现这么多的真佛，那过人教化众生的缘分，个个不一样。所以我们有信心，相信中国，中国传统文化决定不会消失。有人乘船，那中国的大臣，我相信也不会失传。有佛菩萨再来，谁来继承？再来。不是凡夫啊，凡夫走的这个道路是走不通的啊，知识能行，智慧不行，他不开智慧。所以西方东西要靠记忆，学多少你记多少，你学多少，东方东西不可以记忆啊，记什么呢？妄心记啊，真心哪有记的？真心没有记忆。那佛菩萨没有思想，那现在研究佛经哲学的，他有思，他有想啊。那研究出什么东西？研究佛教的历史，研究佛教的掌故，研究佛教的糟粕，没有碰到精华啊，真东西没有碰到啊，佛法的外表现象，里面真东西永远接触不到，这是我们要知道的啊，那么中国儒跟道接触到了，那所以儒跟道可以做大臣的基础。唐朝中叶以后，这些祖师大德就把小臣放弃了啊，居士宗、陈世宗，现在连名字都不知道了。啊，隋唐时候圣贤啊，都是先从小臣后修大臣。现在这两个宗没有了，只剩下大臣八个宗。但是大臣八个宗没有小臣的基础，没有儒道的基础，入不进去。所以儒道对佛法关系很大。

没有儒道，悟不了啊。过去出家人，你看看我们净土宗几位住持，莲池大师，不要说莲池，头一个慧远大师，东晋的时代，两大的好朋友，陶渊明、儒啊，还有个乐长老道啊，湖西三校啊，他们传过来的。学道的人他学佛再学儒，学儒的人他学佛学道，学佛的人也学儒也学道。中国传统文化三个根呐、啊，儒释道啊。那么今天我们举出来代表道的老庄、老子、庄子，代表佛的《金刚经》《无量寿经》，《金刚经》的解门、智慧、理解、大乘，《无量寿经》行门、信愿持名求生净土、圆满菩提，真的不是假的。那我们这个汉学院，儒跟道必修的课程，就是这几本书。啊，儒家就是一本四书。啊，如果再加一种就易经，这两样东西。啊，道教就是老子、庄子。啊，希望在我们汉学院里面，这几年能把这几部书多读，不能背诵也要读书。啊，读个三十遍、五十遍，这才能扎根呢。那我们的指望不是这一代，指望是下一代。教育是要从根扎起，根是什么？胎教。母亲怀孕，母亲就要发大心。立大志，做圣贤人的母亲。你今天怀孕的是圣人，是贤人，是佛菩萨，所以你要好好的照顾他，要好好的栽培他。怀孕这十个月，端正心念，没有不善的念头。起心动念善念啊，这才行啊！言语要柔和啊，动作要端庄缓慢，没有急躁的行为啊。为什么？给胎儿，胎儿他已经感受你的气氛。这个小孩出生很好养啊，为什么？他吸收的是正气，正念、正思维会影响他。出生之后，他睁开眼睛，他会看，他会听，他已经在学习啊。所以一切不善不如法的，不能让他看到。

让他听到，不能让他接受到，要看他牢牢的，看多久？三年，一千天，这叫扎根教育。啊，这他不认识字的时候，这个根扎下去，三岁他就有能力辨别是非邪正，对于一切不善他排斥，他自动排斥，一切善的他会愿意学习。你这个孩子多好笑啊！三岁之后可以教他识字，教他识字一年的时间，你说一天认三十个字，一部《说文解字》9000字，一年就完成，一生不会忘记。人人都有这个童年的，可惜父母不知道啊，不会教啊，都把这人才糟蹋掉了。佛陀慈悲，在《无量寿经》上后面给我们讲到，先人无知啊，父母不知道，祖父母也不知道，曾祖父母也不知道，高祖父母也未必知道，没有人告诉他，所以你不要见怪啊，不能怪罪他们，这是大环境时代，也可以算是命运吧，遭逢在这个时代啊。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啊，总得三代才能兴旺啊。所以我们将来还要办小学办中学啊，跟汉学院接轨，就是一条龙的学校啊。我们现在要求老师同学对这个事情要明了，要有心愿，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啊。这小朋友希望他们从三岁就开始学习，啊，现在的染污非常严重，严重的染污送到你家里来，你自己没有智慧，很欢喜的接受，被染污了，这什么？电视、网络、电脑送在你家里，现在更厉害，手机送在你手上，让你从早到晚你都不能休息，无时无刻不受这个东西干扰啊。所以我们要想真正把传统文化搞好，这些东西首先从我们自己优先开除啊，我们不要手机，我们不要电脑啊，我们不要电视啊，也不要这些无线电波播送，通通不要，报纸杂志一概拒绝，做一个什么每天都无视的闲人。好啊，今天怎么样？今天世界很太平啊，跟极乐世界没什么两样啊。啊，这些拉里拉杂事情你都知道了，你这个你很能定得下来吗？不可能的。啊，

统要拒绝。啊，他们有权来播放，我们有权拒绝，我不接受。啊，要全家人合作。啊，这个事情也很难做。小朋友说，隔壁人家有，为什么我家不要？啊，你要怎么样把他说服？啊，我们接受好东西。啊，接受的是圣贤，是佛菩萨。这就对了。所以七句八正重要啊。这下面正语，第三正语，不为心无邪思。啊，不只是心没有邪思。一无漏之舌口是也。诸是善于故。这个四种善语就是十善业道经上讲的不妄语，不欺别人啊。所以真正修行学圣贤，从哪里学习？头一个学不妄语，不妄语的人就真诚，说真话，说实话，不欺骗自己，不欺骗别人，一生都要受到无比的幸福快乐。在这里头啊，自欺欺人，你这个心不会安的，那造恶业，神魂不定啊，这都是真的。啊，累积到中年，寿命也会缩短。喜欢欺骗别人的，啊，喜欢干损人利己的事情，确确实实，过去生中修的福报，在这里损失掉了。啊，他自以为聪明，啊，寿命。福报都消失掉了。啊，还有其余。其余是花言巧语骗人。啊，说得很好听。啊，暗中是害人。啊，第四种恶口，喜欢骂人。啊，造口业。让人家听到你的说话的阴声态度去反感。啊，这叫四种口恶啊！所以正语没有这四种口恶叫正语。言语是行为里面用的，表现在外面最平常的、最多的啊！一天从醒过来到晚上睡觉说多少话。这些话里头多少是正经话啊，多少是不正经话，不正经的话就是正语的反面。所以言语越少越好，这是修行的。啊，别人说话我们听，少发议论。他问我，我跟他讲，他不问我，一笑了之，不管他说的对不对。这个好啊，少说话，多读书。读书是听古人的说法，读圣贤书，

佛说，啊，这是口业。第四真业者，以无漏智，除身三种邪业。这三种邪业是杀盗淫，啊，看到了，听到了，不要放在心上，放在心上，你就被污染了，啊，生的三种邪业，啊，更不要放在口上，要生的三种邪业。除身三种一切邪业，诸清净身养，你的身清净啊，这十善业，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这个念头都没有，真思维啊，没有害人的念头，没有伤害众生的念头，蚊虫蚂蚁都不伤害的，这个人修佛，天天不知不觉在修佛宝，身体健康长寿，啊，口四种过，啊，守住清净口业，不妄语，不两舌，两舌是挑拨是非，啊，其余是花言巧语，啊，恶口是说话粗鲁，啊，说话很难听，都要避免。啊，下面意三业，不贪、不嗔、不痴，不但对世间法，对出世间法也不可以有贪嗔痴。啊，我们是要断贪嗔痴，修戒定慧。如果是贪图佛法的时候，那也是造业。如果拿到佛法，现在有啊，现在一般的商业化了，这个世界全盘商业化，在我们想象当中，这个世界会毁灭。为什么？诸位有没有想到，中国人把商、古人摆在最低，四农工商，为什么？商业摆在第一了，地球上会有大灾难。那么今天这个时间正好商业摆在第一，商是人之必争啊，人要争麻烦大了，争名争利，样样都要跟人竞争。小孩从小在幼稚园念书啊，父母就叫他要争竞争啊，要拿第一名。甚至于幼稚园的小孩

都希望那个分数比他好的人希望他早死。为什么我就拿第一了，有他我就第二第三了。啊，就差这一点呢，你说起这种念头不好啊。

因为中国人有智慧，把上百之下啊，无论你有多少钱，有多少财富啊，在公共集会当中，上手是读书人做的，最下面是做生意买卖，他们坐在最下面。这是中国文化。现在先生有问题了。古时候两种人受社会尊敬啊，普遍尊敬啊，只要听说你是干哪一行的，教书的是夫子啊，孔老夫子代表是教书的，就是经理讲从事于教育工作的夫子，没有人不尊敬，因为他读书人，他有智慧，遇到一切疑难杂症都向他请求啊，社会被这些人教好了，这些人就穷秀才啊，一生除了读书之外他别的都不会啊，所以他一生教师傅读书，会教小朋友啊，这个行业教书不能收学费啊，孔老夫子没收学费，所以读书人不能学学费啊，出家人不能受供养，释迦牟尼佛接受供养只有四种：托钵吃饭、供养一钵饭啊，这个可以接受；生病的时候需要医药啊，供养药可以接受；穿的衣穿破了，换一件衣可以接受。卧具，就是晚上睡觉铺在地上，一块布垫在底下，只有这些可以接受啊，钱财不能接受。沙弥世界里面就有不接受钱财啊，手上不要碰到钱财，把这放下。现在不行了，现在佛教也商业化了，教育也商业化了，商业现在是行政机构的最重要的一环，教育最下面。颠倒了，这个颠倒可怕。今天社会为什么这么乱？用什么方法都治不好，什么原因？争名逐利已经变成每一个人脑海里头头一个问题。他要什么？活着干什么？就是为这个。啊，不为这个，我为什么？跟古人不一样啊，学儒为什么要学儒？孔子给我们答案，《论语》头一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个学，学圣，学贤。学圣贤落实在生活上，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什么圣贤人呢？要落实，不分男女老少，

不分行业，他是圣人，像善财五十三参一样。你看《华严经》，男女老少，各行各业，通通是菩萨。他们过的什么生活？人生最高的享受。不亦乐乎，就是人生最高的享受。这人生最高的享受与做大官发大财没关系，穷秀才可以过圣贤生活。好人呐，来到世间来干什么？学好人，学做好人。我们提倡的是好，与这个很接近。一生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这就是人生最要高的享受。啊，没有人不赞叹你，没有人不欢喜你，你并没有地位，你也没有财富。啊，那么出家人变成供养，已经变成一种风俗了。哪一个在家修行人见到出家人都要包个红包来供养？你不接受还不行。啊，古时候是不可以的。啊，戒律上不许可的。你这样做是犯戒，你叫出家人破戒。啊，那个罪过很重。啊，他不敢做。现在我们不能提倡这个，提倡这个，所有出家人都恨我。啊，那么我们自己也接受，接受来干什么呢？做什么用呢？不能拿这个钱来改善我们生活，不可以。啊，老师教给我，李炳南老居士教我学印光大师。那印光大师得到这些信徒的供养干什么？印经布施，一生就干一桩事情。印光大师没到场啊。他开了一个红画社，就是印刷厂啊，书店呢、啊。印光大师开书店呢、啊，这个书店完全是布施的，啊，十方供养都用来印经、印善书、印好书，全然。那么我听李老师的话。接受的钱就做这一桩好事啊，那有灾难要不要去赈灾呢？有，印光大师有水灾、旱灾，哪个地方有灾难？从印经还多余下来剩下来的钱，拿去赈灾。啊，赈灾余下来的印经。好啊，这方法太好了啊！所以我这一年多来啊，这边校长找我，希望后办一个汉学院，学校没钱，钱从哪里来？要靠我。我说可以，我在银行开一个基金会的户头，这个基金会完全用来帮助汉学院。汉学院在多余的，我们就拿来印经，啊，印这个

文化里面重要的典籍可以流布给全世界，那大家晓得四书要流布，要流通。我讲的这三种东西，金刚经、无量寿经啊，老子、庄子，我们找最好的版本，最好的注解，大量流通啊，儒释道三本书可以代表儒释道啊，一定要读，要熟读，希望全世界人都读啊。为什么？建立共识，我们大家对于一切人事物都有正确的看法，有正确的想法。见解里头最大的错误就是战争啊，斗争。我们要从不竞争开始，希望大家从此以后我们都不竞争，我们都想合作啊，共存共荣，没有哪个第一第二第三的，不搞这些东西啊。如何能把众生这个竞争这个不善的念头化解，社会才有救，国家才有救，世界才有救啊。要提倡生活要节俭啊，能够吃得饱，穿得暖，房子坚固，可以遮蔽风雨，可以了，很快乐。

我喜欢住小房子，为什么？整理很容易，有一个小时就干干净净了。房子太大，院子太大，很可怜的。我在美国住了不少年，我看到美国人的生活，美国的中国人，还是中国的学佛人，他们买的很大房子，院子都很大。每一个星期，星期天，一整天的时间，割草，整理会这个花园，是树木花草，费一整天的时间。去做园丁啊，尤其修佛的，我劝他，他觉悟了，我劝他干嘛？种菜，院子那么大，种菜自己可以吃。他们接受的种菜，真好啊，有收获。种花，那个给别人欣赏，自己做园丁，种好花卉，邀朋友来欣赏，何苦呢？浪费自己的时间，什么好处没得到？所以大房子是不是人住房子，房子住人啊，你要去为他服务啊。雇工人价钱太高，人家工资是用钟点费来算的，一个小时多少钱，这雇不起，那只有自己来，很苦。我在美国买小房子，就是一个房间，一个客厅，一个小厨房，院子很小，房子价钱很便宜。这些生活上，我们最便宜就是最幸福、最快乐，没有压力。

啊，那么下面四种正业之后，正命有漏智，除通除三业中五种邪命故。这五种邪命，我们资料里头有，在981页上面这一段啊，它都编号了。这一条是第1886条，五种邪命，《大智度论》上说的。啊，都有根据。啊，《三藏法术》里面揭露出来，初大智度论为以此五种邪法，用求利养而自活命。为比丘者，当深戒之。这一句话说得重啊，要深戒之啊。梵语比丘，华严起思，啊，出家人，日中一时，树下一宿。晚上住哪里？找一棵树，树下打坐，就是休息。啊，时间4个小时。啊，什么时候呢？中夜，晚上10点钟到2点钟，4个小时是你休息的时间。啊，2点钟就要起来了，就要行道了。啊，通常行道，第一个是拜佛，啊，礼拜。拜1个小时、2个小时，也有3、4个小时，很多。啊，如果拜1、2个小时，多半是教下的，他剩下的时间他读经。啊，读经也是1、2个小时。念佛的人，他是一句佛号念到底，也是2点钟起床，10点钟休息。啊，古时候人确实心地清净，身体健康超过我们。我们现在要休息8个小时，出家人休息4个小时，那么乍现意象，哪几种意象？第一条，为比丘，为佛真教，为是违背，于世俗人前，乍现奇特之相。为什么？令其心生敬仰，而求利养，目的是求利养，求别人对他恭敬，求别人对他供养，这叫邪命。对出家人不能不知道，
啊，今天溧阳已经成为风气，一定要学因果那思。啊，十方来还要利益十方，最殊胜的利益是讲经教学。啊，除讲经教学之外，就是应诵经书善书。印光大师一生就干这一桩事情，印经布施是救人发生慧命，讲经教学也如是。世尊当年在世，他一生的事业是教学，从菩提树起来之后就开始讲经教学。那一年佛30岁，教学的工作是一辈子，到79岁过世。中国人讲虚岁80岁啊，79岁过世，讲经教学49年。佛的事业是教学，一辈子没有听说他放过假。往生之后，弟子们才把老师这一生所说的，就记忆当中找安阿难尊者。阿难有特异功能，记性好，听一遍一生不会忘记，有这种能力，请他复讲，把佛所讲的重新再讲一遍，500阿罗汉作证。哪些人听了？500阿罗汉，他们听，证明阿难所讲的没错，记录下来。有一个阿罗汉说：“阿难这一句话，我有怀疑，好像佛不是这么说的，就删掉，取信于后世。”非常严格，这经书留下来，这是示现异象的神通啊，这一类东西啊。第二种自说功能。啊，说自己的功德，啊，说自己的大德大能。你看，为诸比丘以辩才立辞，以人扬己，自成功能。啊，怎么样显示自己？批判别人，别人批判倒了，大家想想，他就超越。有我见过，专门找出家人的麻烦，而都是大善之士，很有名气的人。啊，进来之后，在自己信徒面前呵斥他，批评他。哦，信徒就，我们师父真了不起，你看这某某人的时候都比不上我们师父。我没见过。哎，他要找个我，我回避。啊，我知道，他对我还蛮尊重的。啊，我们见第一次面，第二次就不必了。第三种感想吉凶。啊，为诸比丘，你看，这学一段，学看相，学算命。学看风水，啊，讲吉凶祸福，这就叫显明。啊，第四种高深显微，为诸比丘大愚高深，乍现威仪，啊，总是比别人殊胜，别人不如他，意思在此地，啊，这是显明。第五种
说说的理。啊，在自己信徒，你看某人信徒供养多少，那个多少，大家原来比赛，你不能太少啊，太少不好意思。这五种现象在现在很常看到。啊，带来容易。销售不容易。为什么？如果要想到地狱果报啊，麻烦可大了。这套书《道德丛书》里头就写很多。真正知道因果报应，才晓得佛说的字字句句都是帮助我们的，都是救我们的，不是害我们。我们一定要遵从啊，决定不能够求人利啊。我们这个小道场过年的时候，曾经有人红包的包的是50万，我们就问他，你是从事哪个行业的？不是企业家，你怎么有这么多钱？给借来的。我说你完全拿回去，一分钱不能收你，你这份心就是圆满功德啊，赶快还人家。不如法了，我们这样劝他，他的好处我们也得好处啊。数目大的一定要问问他来处啊。如果还有借高利贷来的，为什么？为面子问题，这都是巨大的错误啊，必须要叫他了解啊。佛当年在世没有收过人家一分钱供养，我们已经是不得已而犯了这个规矩，怎么化解？印光大师教给我们小化啊，那就是要一分一毫都要放在弘法利身上，这就对啊，办学是弘法利身啊，尤其汉学非常重要，它是儒释道的根，没有汉学，儒释道将来都不能存在，所以要从根救起啊。那我们现在找学生，学生没钱读书怎么办？给全额奖学金啊，帮助他的学费，帮助他生活费啊，他要真干，真正发现来拯救传统文化，把文字学学好，把三教主要经典学好，道家的老子庄子，儒家的论语四书啊，佛法的金刚经跟无量寿经，这才能消化得了啊！学好的时候自己将来出来讲经教学，一经通一切经通啊！有这几部经的基础，慢慢出类拔萃啊！八大宗三教八大宗通通能够复现，这对了啊！今天时间超过了一点，我们就休息到此地。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坐。请大家跟我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协注重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协注重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协注重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838页，838页最后第三行，倒数第三行啊，皆归弥陀。这一品经第29品，愿力宏深，是世尊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所有的菩萨啊，都是阿弥陀佛的学生，而且都是好学生，以阿弥陀佛的心为心，以阿弥陀佛的愿为本愿，以阿弥陀佛的行为自己的行本，成就功德不可思议啊！每个人都是决定在西方极乐世界一生成就无上菩提，其中有不少

虽然生在极乐世界，没有啊把现前居住这个环境呢舍弃，也就是念念不忘，好比从地球上去往生的，还是念念牵挂着地球上苦难众生啊，怎么样帮助这些苦难众生大彻大悟，帮助这些众生坚定心愿求生极乐世界，如是辗转救度，无有穷尽。我们读过这一篇啊，真的是无比殊胜的功德，值得我们效法啊，离世面面都顾到了这种大智慧、大德、大能，最后皆归弥陀啊！这就是我们现在看的这段经文，八方上下，佛国无数啊！八方上下就是十方，四方四维，上下。十方，十方诸佛国土，每一尊佛的教化区，都是三千大千世界。佛国无数，就是大千世界，无量无边，无数。啊，阿弥陀国，长久广大。无量无边的诸佛国土，这里头以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真的是长久，真的是广大。为什么？它是发心土，发心没有边际，发现没有大小啊，说大是无穷大，无限大，说小也是无限小啊。今天物理学家研究的两个方向，一个是天文，那是无穷大，一个是量子，那是无限的小啊。可是用今天科学，他们是走这个道路，跟佛法比，真的是小无间大无啊。佛大里面讲的大是无法想象的啊，在哪里？就在当下啊。小到量子、微中子，这最小的物质不能再分裂了，分裂之后物质现象就没有了。科学这个成就我们要留意啊，为什么？对我们的信心确实有很大的帮助啊。微中子分析到最小的物质现象，再分呢就没有了。所以佛经上把它叫做灵虚尘，灵是邻居啊，就说明这一粒微尘物质现象给虚空做邻居，

它一分裂就没有了，就变成空了。那么这空它从哪来的？原来它是念头，念头在高频率生灭现象之中产生的幻觉，也就是说，物质是假的，不是真的。啊，物质是念头，我们起心动念产生的幻觉。它存不存在？存在。存在多长的时间？佛经上弥勒菩萨告诉我们，啊，这一弹指有32亿8000年。念头，这一弹指当中有多少个念头？有32亿8000，100个千是10万，乘10万，32亿乘10万，等于320兆。这一弹指，它是一弹指的320兆分之一秒，那这不是一秒，一弹指，那算成秒，我们一秒钟能弹多少次？有人告诉我可以弹7次，我相信。那我这个年岁大了，体力衰了，大概能弹4次5次。啊，年轻体力强、身体好的人，可以弹到7次。7次那就是320兆再乘7，得出的数字是2240兆，也就是说，物质存在的真正存在的事情，啊，它一存在一出现，我们立刻就消灭了。存在的时间是2240兆分之一秒，啊，一秒钟它生灭2240兆次，这是物质现象。我们把它当真，完全错了啊！啊，包括我们身体不存在啊。啊，它真正存在的时间是2240兆分之一秒，也就是一秒钟，它生灭多少次了？2240兆次，单位是兆，不是万，不是亿。啊，万万是兆啊，没法子想象啊，把它当真了，错，大错特错。所以佛在《金刚经》上告诉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所有的现象，现象就是这么来的。所以今天科学家证明《金刚经》这句话，释迦牟尼佛讲的是真话，不是假话。啊，经上又告诉我们，一切法，这一切法包括念头的现象。啊，念头是心理现象。外面这是物质现象，啊，六根、六尘，这是物质现象；60是心理现象，啊，一切法包括这些，物质、精神都包括在其中。佛说的，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

我们把这一切法都当真，每一天在这上增明助力，你能得到什么？什么都没得到。等到你离开这个世界了，啊，死亡了一天车到了了，寿命终了了，一样带不去。你有没有感觉到现前也是一样带不去，一样都得不到？啊，包括我们自己的身体，身体现在就明白了，一秒钟这个身体生灭多少次？记住，2240兆次。假的，啊，《金刚经》末后的偈子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正确。啊，要常常去想想啊，假的，假的怎么样？假的统统放下，统统放下，真的就现前。啊，真的是什么？佛法讲的法身，你就真的法身了。法身里头没有现象。没有物质现象，没有精神现象，也没有自然现象。啊，但是法身虽然立一切相，它能现一切相。啊，法身不动啊。如果有个念头在里面，它就现象了。虽现的相，刚才说过了，是生灭相。那生灭现象的寿命，记住，就是2240兆分这一秒。这是真相，所以说不可得了。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在这个大宇宙里头，啊，不要以为真有东西啊，真的是什么造业，起心动念，患得患失，全是造业。啊，这个业会感苦。啊，善的念头、善的言语、善的行为，感受的三善道、六道里头，天人、天道、人道、修罗道。啊，如果念头污，欺骗人。啊，想在物质去占有它、拥有它，错了。包括身体，身体是物质现象，但是起心动念是精神现象，它是物质跟精神的综合体，它是假的，它不是真的。啊，那么这物质东西我们要不要它呢？现在要它，要它干什么？借假修真，这就用对了，没用错啊。啊，我们利用这个假的身体干什么？修真。我要在这个假的里头见到真相，啊，宇宙人生的真相，经典里面叫实相，真实相，见到真实相，
真实相就是法身。

见到法身就叫成佛。啊，只有成佛是真的。啊，不是成佛，那就都全落空了。这个道理很深呐、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在一切法里头，我们发现所有的宗教都是真的，都不是假的。啊，创教的那些人都是佛，都是菩萨。他们是同一个阶层的，啊，这些人过去出现在地球上，出生的年代不相同，出生的环境不一样，不是同一个时代，但是他们所讲的宇宙人生居然是一样的。这一点了不起啊。啊，谁教他的？似乎都是无师自通。这一点我们要把它看破，要看清楚。啊，然后我们对于宗教看法想法就不一样了，恭敬心自然就升起来了。宗教确实像普门品里面说的观世音菩萨，观音菩萨智慧神通道理究竟圆满广大无边的、大慈大悲帮助苦难众生，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啊，佛菩萨没有一定的身相，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地而异，啊，因众生念头而异。众生喜欢什么相，他就现什么相。啊，东方人喜欢圣人，他就现圣人相，像孔子、孟子。啊，印度人喜欢佛菩萨，他就现佛像，现菩萨像。啊，西方人信上帝，信耶稣，他就现上帝，现耶稣。啊，实际呢，实际是一个，千变万化。那一个是什么？一个是本体，能现的，法身。法身没有相，能现一切相。法身无处不在。啊，所现的相为什么？为众生。众生喜欢什么相就现什么相。喜欢什么法门就说什么法门。所以诸佛菩萨没有一定的相，也没有一定的法。恒顺众生，随喜功德，这是诸佛菩萨。那我们要是明白了经上讲这些话，听懂了，听明白了，心开意解，不再固执了，不再打妄想了，不再分别执着了，原来统统是一个。这一个是什么？一体。
连庄子都说，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你说庄子是什么人？这个话佛说过，孔子说过，很多这些大宗教的创始人他们说过。连我们唐朝时代中国人禅宗六祖慧能大师他都说过。他怎么说的？他说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自信就是真心，真心不生不灭。这个心能生万法。万法是什么？就是此地讲的八方上下佛国无量无数，这就是十方啊，十方世界无量无边的诸佛国土从哪来的？从我们自信变现出来的啊。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的这五句话，这五句话就是他成佛的毕业论文了。你说你见性了，你说说看，性是什么？他说自性本自清净，自性是清净，从来没染污。为什么？它不是物质，它也不是精神。精神跟物质是从它生出来的，它变现出来的。它不是精神物质，它能变现精神物质。十方世界是它变现的。它清净，它不生不灭。这第二句。第三句，他具足万法。通常我们用三个来做代表。第一个，智慧。自性里头本来有无量智慧，智慧不是外头来的。外面来的没有智慧，知识。智慧是自己自性里头本有的。这个三个是讲自性之体，清净，不生不灭，具足一切，具足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下面呢，第四句是他的相。他什么样子？他是何其自信，本无动摇。什么样子？他没有动过，如如不动啊！这是什么？这是禅定。他没有生灭现象，他不动，如如不动。最后一句是讲他的作用。能生万法，遍法界虚空界无量无边诸佛国土，从哪来的？自性现的。所以有人看到 佛经上这几句话，说佛教是无神论，因为佛教不承认宇宙是神造的，宇宙是自性变现。那我们今天明白，说神造的有没有罪过失？没有过失。为什么？自性就是神的别名。佛也是他的名号，
神也是他的名号，上帝也是他的名号，他的名号太多了，说哪个都一样，都没说错啊，可别执着，执着就错了，不执着都对。

我要把自己提升，跟他们平等，行不行？行。用什么方法？八万四千法门里头，只有信愿持名这个方法，人人都可以做到。要不用这个方法的话，那可麻烦了，那不一定你能做到。啊，不过是无量劫之后啊，也许你会找到。啊，也可以能修成。啊，是很费劲，很费时间。无量劫啊，不是年呢。啊，无量劫啊，唯有说一生可以成就的，就这个法门。那么，往生到极乐世界的这些人，他们的智慧、神通、道理，跟阿弥陀佛没两样。他是不是成佛了？没成佛。只是往生到极乐世界，生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以四十八愿加持他，以阿弥陀佛自己无量劫修行功德加持他，啊，让他什么？让他能把自信里面无量智慧德能神通起作用。如果他自信里没有的，阿弥陀佛也没办法，他自信有啊，只是迷了，迷了不怕，阿弥陀佛能加持的人啊，他加持能像你自己恢复的差不多，很接近。所以这个地方讲的极乐世界那些菩萨下下品往生，凡圣同居土，都是有阿惟越智的待遇。阿惟越智是法身菩萨，高级法身菩萨。这个难得了。我们这一次遇到，可不能把这个机会舍掉。啊，这个机会要舍掉，叫真错了。不容易遇到啊！前清彭吉清居士啊，这是通家了，通宗通教，显密圆融，大善之士啊，告诉我们：我们遇到净土，遇到持名念佛的法门，那叫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日。无量劫来稀有难逢，我们居然遇到了，这个欢喜啊！啊，老实念佛，他这个法门的条件，就是真正相信西方有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确实发了四十八愿，普度十方世界里一切众生，一丝毫都不怀疑，我就牢牢抓紧。啊，在我们这个年代，这个法门挺深。海贤老和尚，极乐世界再来的，来为我们作证，证明这个法门，这一桩事情真实不虚，每一个同学只要你认真做，你肯定成就。

我们今天有缘遇到佛法，有缘在佛门里出家，无论我们干什么善事，所谓善事是利他，不是为利己。要是为利己的善事，全错了。这一点诸位要听清楚。为什么呢？关系太大了。啊，为自己，你的身见没放下。身见没放下是吧？搞六道轮回，出不去。那么你行的善事，果报在三善道。啊，大善事，你到天道去了；小善事，你来生在人间，享受富贵。啊，善的里面还带着有卧习气、嗔恚的习气、贪婪的习气、功高我慢的习气，都堕到阿修罗道去了。那么阿修罗没错，这一生是享福，有权有势，来生三途去了，寿命不长，100岁的人少有，阿修罗道去了。三途恶鬼地狱出生，你说你多可怕啊！都在现前一念之间，所以起心动念要学极乐世界这些菩萨，念念是为度众生，念念是帮助他们学佛，帮助他们念佛求生净土，这就对了。自己要彻底放下，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做弘法利生的事情，《金刚经》上说得好，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要用这种心态。啊，我们完全靠，不是自己有智慧，不是自己有能力，不是自己有福报，完全是得佛力加持，祖宗保佑。啊，你要认为自己很了不起的时候，好了，你所造的这个善业三善道，来生又到人道来了，做人很苦啊，地球上灾难很多，你愿意在这边受罪吗？啊，所以要看清楚，看明白，慎重选择。啊，真正有智慧的人选择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一生学经教、学法门，就这一部经，一个法门。啊，这一部经很了不起，通大方光佛华严经，古大德告诉我们，华严经是大本，无量寿经是中本，阿弥陀经是小本，这三部经分量大小不一样，里面意思相同，都是叫我们求生西方净土，

这个意思要懂啊，不能不懂啊。啊，那么先借归弥陀，归弥陀那个地方修学的环境，好啊，修行人的环境，什么才叫好？这个环境风水好，中国人家风水。什么叫好风水？好风水就是居住的环境非常适合你修行啊，没有人干扰你，没有人障碍你啊，不但没有人障碍，花草树木、山河大地都欢喜你，你跟他都处得很好，这叫风水好。风水从哪里来？风水家有一句话，人物真话，我佩服他们，叫什么？相随心转呐、啊。那风水的，你的心好啊，你住在那个地方，三年风水都变好了。你要是个恶人，心思心术不正，这叫好风水，你住上三年全变坏了，灾难现前。啊。这跟我们刚才讲的是一个道理啊！啊，物质从哪来的？物质从念头产生。那么念头就有能力改变物质。啊，还是念头当家了，念头做主啊！念头从哪里来的？念头从自信迷了，才有念头。觉悟的觉悟念头没有啊，觉悟是最殊胜的。觉悟你居住的不是我们这个这种山河大地啊，物质现象，你居住的环境是法性土啊，我们这个世界叫法相，法相就染污了，法性不染污了。极乐世界是法性土，华藏世界是法性土，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土都是法性土，在法性土里面居住的叫法身菩萨啊，也就是我们常说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啊，他以后到哪里修行？他到法性土，到报土，十报庄严土。啊，十报庄严土的人都是无量寿。

发心身，发心土，得大自在。所以极乐世界长久是无量寿啊，广大是无限大啊，真的大而无外，明是光明，好是向好啊，极乐世界没有日月星光，它本身放光啊，人身放光，花草树木山河大地没有一样不放光，叫光明世界啊，无论是

自己的身体居住的环境好，好到基础，十方世界没有办法跟他相比。幕后告诉你，快乐、光明、相好、快乐，这八个字，我们想不想？要真想啊，真想就能把现前的世界放下，没有丝毫留念，他对我念佛求往生不产生障碍。我们对这个世界还有一丝毫挂念，就去不了。那为什么去不了？舍不得这个地方，把假的当作真的，错了。假的就是假的，真的就是真的。只要它是生灭法，它就不长久。啊，我们的太阳系绕着银河系在转，天文学家告诉我们，太阳也有寿命。它的光是怎么发生的？啊，是太阳表面的核爆啊，核子反应的产生的光，产生的热。啊，但是物质现在有限的，天天在燃烧，它会烧尽啊，烧尽之后就没有了，这颗心就没有了。这个心没有了，这个心系就瓦解了，太阳系就瓦解了。啊，这叫沉住坏空。这是小劫，不是大劫。大劫是整个银河系。啊，太阳在银河系里是微不足道。啊，这一个沉住坏空，太阳系的沉住坏空，小劫。啊，银河系的沉住坏空是中劫。啊，上面还有大劫，大劫是三千大千世界的沉住坏空，那就不是一个银河系了。啊，这就说的它假的，它存在这个世界有限。啊，每一个现象都是独立的，没有完全相同的。我们看眼前好像是相同，实际上它的变化是2240兆分之1秒，这样的频率在变化，决定不是真的。啊，所以要彻底放下，彻底放下，为苦难众生服务，这是菩萨，这是佛陀赞叹的好人。啊，为别人里面还带着为自己，这人多啊！啊，虽修功德不纯。拖泥带水，出不了六道轮回。要知道，彻底放概念，我只为人不为自己。实际上，为人呢，也完全为了自己。自他不二了。你发这样的心，你没有智慧，智慧现前，佛力加持的。啊，让你自信智慧啊，透一部分出来；让你自信你的福报也透一分出来。有智慧，有福德，

而且呢还长寿。那为什么这事情没做完成呢？这个像接力赛跑一样，你拿到这个棒子跑完一程，你是交棒，你才能退下来。啊，你在行菩萨道，发菩萨心。啊，你要跑完这一程。啊，这一程时间长短不定，但是一定会有接班人接你的棒。没有接你的棒的人，你不能离开。这是什么？天道啊，大自然的道理是真的，不是假的。啊，长久广大名豪快乐最为独胜，你这种句子看起来读起来让人仰慕，真想去啊。本起为菩萨时，这个本起为菩萨时，这个起是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没有成佛之前，在行菩萨道的时候，你看，求道所愿，累德所知，累是积累，积累的功德了所获得的。啊，没有成佛之前真干了啊。本经前面有介绍啊，讲到阿弥陀佛的历史，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言，说不尽的。啊，他的恩德，他的布施，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通通具足啊！啊，都是有恩德了。啊，财布施，诸佛如来，所生所现的无量这些物质环境，散布在太虚空。我们叫星球，这是佛菩萨的布施。啊，那么这一些众生，有些我们肉眼能见到的，大部分肉眼见不到的，啊，佛菩萨见到啊，比如说花神、草神、树木神、山神、土地神，真有啊，不是没有啊。他怎么来的？轮回来的吗？这一世做了草木神啊，有时候沾到佛光，沾到佛的缘啊，附近有道场，有修行人，功课做完了给大家回向，他就沾光了。长时间在这熏陶，草木神来生又会得人生，

这本书里头就讲了很多《道德丛书》，六道轮回除三国道之外，有草木神呢，有山神土地，这就列到鬼道去了。说鬼道行，说神道也行，都没说错。他真有。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八方上下，八方加上与下，即是十方。十方无数佛国之中，其长久广大，名号快乐，介于极乐世界不能相比，故云最为度身。念老讲得很好，不难懂。长久就是佛经上常说的常住，如经云，建立常然，无衰无变，这都是本经的经文，这就叫长久。极乐世界样样长久，一直带你到成佛。广大如上文，大海所喻之意。佛用大海水做比喻，海之大，明者清净光明，豪者相豪庄严。明是清净光明，豪是相豪庄严。快乐者如小本云，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极乐世界没有洪水，极乐世界没有地震，极乐世界没有火山，这地球上所有一切灾难，地球上极乐世界没有。最难得的也是最重要的，极乐世界的人没有恶念，什么叫恶念？我第一个恶念，一切恶都从这生出来的。所以你要学佛，佛家头一个就是破我。小乘出苦，破五种见惑得出苦。这五种见惑，头一个就是身见，执着这个身生活，记住，出不了六道轮回，只有待业往生，只有这么一条路。无我心，你可以修其他的法门，你还有更苦，你除这个法门之外都不能成就，这是实话。你看看这五种，错误的看法。第一个叫身见，第二个叫边见。边见我们说个最简单容易懂的，就是对立，两边的。我跟人对立，我跟事对立，我跟万物对立，只要有对立这个念头，就叫做边见。两边。下面有两个合在一起，中国人要沉。

见啊，自以为是，一个叫见取见，一个叫戒取见。见取见是果上的成见，戒取见是因上的成见。一切事离不开因果，你对因果上有成见。最后一个叫邪见，不属于上面四大类的错误见解，通通叫邪见。这五种见都断掉了，换一句话说，你对于整个宇宙一切人事万物看法正确，没有错误，这才入佛门呐。初果须陀洹，大乘初信位的菩萨，实性的出现，你就知道这个事情有多难。那如果没有阿弥陀佛开这个法门，我们这个人一生在世间，来生的人天身可以得到，要想脱离六道轮回是绝对做不到的。那今天我们遇到的是净土宗，是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往生到极乐世界条件很简单，第一个信，决定没有丝毫怀疑，真信他真有，下定决心我要到极乐世界去，这是愿，愿要真，信要实在踏实，然后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就能往生。你说多容易？希望阿弥陀佛常在心中，念念不断。为什么？不许可别的杂念进去。你心里只有阿弥陀佛，杂念进不去。这个功夫深，这个功夫大。往生极乐世界品位高啊，这是应该争取的，不可以疏忽啊！世间再好的事情都是第二等事，不是第一等啊！我们干一辈子干一生，终极的目标是阿弥陀佛来接引我们到极乐世界，这就对了。还留在六道里错了啊！那就是无论什么好事都不要放在心上，都与我不相干。无论干什么坏事也把它不放在心上。善与恶、因与果，通通除外。心里头只有一句阿弥陀佛，一向专念，这就对了。这才是真正解决问题，总解决了。不是一桩一桩解决，总解决。我们接着看念老的话，极乐世界所以能最为独胜者，借由彼佛于因地中求得大愿，于无量劫积功累德，以至于成。这是介绍阿弥陀佛怎么成就的，细说就在这部经上。他在因地里，现在我们在因地里，他在因地发48愿，我们现在跟他学。

他所发的四十八愿，我们也跟着发四十八愿。啊，文字一字一句不错，那个关键是心，你是不是真心在发？真心就有感应，妄心就没有感应。所以我常常劝同学，我们真的想往生，那你一定从今天起用真心，处事待人接物统统用真心，可不能用妄心。用妄心发这个心，发这个心修这个法门，是为自己的名闻利养，那你劝错了，这就变成罪业。啊，这一生名闻利养可能你得到，但是来生决定在阿鼻地狱，那就大错特错了。有人呢，利用佛教啊，提高自己的声望，用佛教来搞名闻利养，有没有得到？得到了，一生确实人家看大善之士啊，大慈善家，他不是真正的学佛，不是真正在护法，完全目的是为了自己，所以与他自己有利的他干，与他自己没有利的他把他挑剔掉。啊，甚至障碍正法弘扬，障碍众生闻法的机缘。啊，我也常说他是好人，他所作所为我都知道，他总有一天会明白会觉悟，哪一天呢？死亡那一天他明白了，这个时候怎么后悔莫及，来不及了。啊，怎么样忏悔？也只能把罪减轻一点，不能不受我。啊，我们帮忙也只能帮这个忙啊。啊，帮他受罪减轻一点。例子太多了。啊，所以干什么都得要真干。啊，中国人讲诚，佛法讲真，啊，真诚这两个字常常连在一起。我讲菩提心就用两个字，什么叫菩提心？真诚心就是大菩提心。诚什么意思？不自欺。大学中庸里头都有解释啊，啊，不要欺骗自己，就是真诚。啊，你欺骗自己，肯定欺骗别人；不肯欺骗自己，绝对不会欺骗别人。啊，这一点很重要。你只要一昧真干，你的前途佛菩萨照顾。啊，这一句话是我年轻的时候张家大师教给我的，这一生真的受用。

啊，我们在过去生中没有智慧，没有福报，没有善缘，这一生怎么过？啊，老师告诉我，过去生中没修啊，啊，或者过去生中大概还修了一点法布施，有一点小智慧，啊，听话能听得懂，啊，哪是真的，哪是假的，能听得懂。啊，那过去生中没修的。认真努力去补啊，啊，没有财，修财无事，财从哪来？越施越多啊，所以万万不可以盗取别人的财物。自己已经没有财了，再犯这个业的时候啊，命中的财就要大幅度的减损了。啊，这个做法是大错特错，要怎么要布施，有多少是多少，圆满功德。啊，身上只有一块钱，一块钱多拿去布施，圆满功德。啊，人家有100块的时候，他拿80块就布施，他不圆满，他还有20。这个道理要懂啊，啊，所以。没有财的人修财布施，晚年享大福。道理在此地啊，有财的吝财，到晚年财相耗，耗费掉了，变成贫穷啊。这些现象都在我们眼前，只要你看，通通看得到。学佛要在经教上下功夫，没有经教的禅不用经教，密有的时候也不重视经教啊，没有经教做基础的假的多，真的少。你要碰到真善知识，好，你学到真东西；你要碰到假的，你就被他骗了啊，不容易辨别，唯独经教没办法作假，为他写得很清楚，写得很明白。啊，现在善知识少了，经教研究经教离不开注疏，就注解，对注解要认识。啊，我们要取古人的注解。好的注解，他不会说错啊，能够流传几百年、1000多年，这决定是好的，决定是可靠的。那么说到这个地方，文言文很重要。大乘经传到中国，全部翻成中文，文言文翻的，当时。是最浅显的文言文啊，所以经跟中国经史字迹去相比，文字容易懂，它跟白话接近啊，这是当年翻经祖师大德的慈悲啊，他们希望大多数人都能看懂啊，有几分这个过学的基础，读经都不成问题。

阿弥陀佛，无量劫积功累德，这个与无量劫积功累德，我们要学习啊，不能够得少为主，要真干，要努力去干。阿弥陀佛，以此无上恩德，普施十方，无有穷极，弥陀恩德广大深远，言语难明，众生有百口，口出百舌，穷界说之也不能尽，故曰不可深言。啊，这几句话形容阿弥陀佛的功德说不尽呢。啊，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也不过是略举个例子而已。啊，真实功德说不尽。啊，古云不可胜言。盖彼佛诸真实慧，故能施真实之力，普令一切众生咸如真实之机，故其恩德无有穷极。这个末后几句话很重要。都在一个真实。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从早晨起来睁开眼睛到晚上睡觉，这一天用真心待人处事，没有妄念啊，决定不能做损人利己的事情。那损人不利己是更不应该做啊，这就是真向阿弥陀佛学。为什么？诸真实慧，有智慧的人决定用真实心。啊，要不然他那个慧是假慧，不是真。啊，有智慧怎么会不用真心？为什么？真心成就真实的功德。啊，而且是处处帮助别人，总希望成就别人，总希望别人超过自己，无论在哪一方面，方方面面都超过自己，这就对了。啊，中国过去读书人戴着帽子啊，特别是官员戴的帽子叫敬贤冠，帽子两层啊，前面一层低，后面一层高啊，像楼梯一样戴了个帽子，表什么意思？希望后人都比我高。众生才有福啊！如果人都不如我自己，这一代不如一代就完了。啊，这个念头就是恶念的，不是好念的。那官做的越大，这旁边还有两个职称撑出来的，啊，也很大。那什么，今天讲的影响造福。你要为众生造大福啊！啊，你要想到一个国家，想到一个世界，啊，不能想一家，不能想我这一个地区，

意很深呢、啊。第三卷，我们就学到此地。下面我们翻过来看第四卷，这是念老把这部注解四十八品分成四卷，这是最后一卷，从第三十品到四十八品末，末后是后记再记附录啊，这都是历史的见证啊。我们现在看幕后这一卷，这一卷有简介啊，简单的介绍，请看840页。本卷重点啊，它分五个段落。第一是借着前面第28品、29品，明极乐菩萨愿力，修持真舍功德，行愿得满，诸佛共赞啊，就是28、29这两篇的内容，师尊为我们特别介绍啊，极乐世界的菩萨们。他们的愿力，他们的功德说出来是给我们效法，我们知道怎样去学习啊。所以底下讲了兼明附带的说到极乐世界安乐清净受药无极痊愈往生，目的是劝我们真正发现求生净土啊，目的在此地。第二呢，对境行会，啊，痛斥浊世我苦。把我们这个世界跟极乐世界做个对比啊，在对比里面我们完全明白了这个世界无痛无少啊，这些我相信我们这一时代的人都亲身经历这三种无痛烧是果报啊，怎么是从因上去做啊，这些灾难才能避免。啊，重重教诲勉励炼持精戒度脱其身啊，经中备续众生造三毒无我之业，招辗转痛烧之宝，切止至苦之友，复是

之法，于令众生生明因果，知物行善，饶益有情，造福人间，以此回向同生极乐。阿弥陀佛，释迦如来慈悲到极处啊！种种教诫，不是一次两次，49年当中，越是重要的，说的变数多，就怕我们忘记。啊，要常常想在心上，断恶修善。啊，恶业从哪来的？您现在量子力学家，啊，美国的布莱登博士都说过，我记得是2012年。玛雅预言的灾难啊，这些科学家在悉尼开了2天会，也邀请我，我没去啊，我让我们学院派了8个同学去参加，他们回来告诉我，第一天的会议是科学最近发现的报告啊，第二天一整天就是讨论这个灾难怎么样避免啊，布莱登做了一个结论，希望地球上的居民弃恶扬善，端正心念，这个灾难就能化解。这个原理就是以心控物啊，地球上人心只要善，这个物质现象的灾难就能化解。这是永远不变的真理，那个时候好用，现在依然好用。啊，只要我们肯持戒、修定、念佛，或者前面教的我们念观世音菩萨，都会有明显的效果啊！早年只是在佛经上看到，有许多人半信半疑啊。现在佛这个说法被量子力学家证明了啊，念头确实可以改变物质现象啊，对我们修佛的人在保健这一方面来讲提供了很大的能量啊！啊，心地善良，身体健康，没有邪思就不会有病啊。何况这一句佛号念到底，念念都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所有一切善念当中第一善念，要相信啊，信的人有福，真干的人有福。

啊，海贤老和尚112岁往生，他真有那么长的寿命吗？我不相信。啊，我认为他老人家寿命也不过70几80几，

啊，那么他活多活了二十多年。这二十多年寿命怎么来的？阿弥陀佛加持给他的。他的寿命没有了，佛给他的。佛为什么给他？叫他在世间表法，给念佛人做个好榜样，特别是给念佛人往生净土的人做好样子啊，给佛门弟子做好榜样，给修净土的人做好榜样啊。这个原因呢，他就不能不常住人间。啊，他自己也着急，所以《永思集》里头记载的有，他曾经多次见过阿弥陀佛，这给我作证了，要求阿弥陀佛带他到极乐世界去，佛不带他，佛给他讲，你修得不错，好样子。你在世间表法吧，多住几年。啊，佛就跟他讲，辛苦几年，多住几年，给大家表法。表法就是做榜样。啊，给我们作证。啊，证明什么？证明佛法是真的，不是假的。极乐世界是真的，阿弥陀佛是真的，往生极乐世界是真的，都不是假的。啊，他能往生，我们每个人都能往生。这个老和尚一生不认识字，没念过书，没有念过一部经，没有听过一次讲演啊，在寺庙里跟大家一起做早晚课，人家念经念咒，他念阿弥陀佛。好啊，为我们做证明啊，这一句阿弥陀佛可以完成。这一句阿弥陀佛可以成佛，成佛不难，只要你能够一直念下去。不能中断，不能忘记。啊，念念不忘就能成就。我们能学老和尚，老和尚给我们表的生命因果，知物行善，饶益有情，造福人间，以此回向同生极乐。这老和尚一生的事业就这几句，他当之无愧啊。下面第三段，礼佛献光，慈惠四众，

接近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普令见者获益，闻者生信。现在我们注重最后这一句话：闻者生信。

啊，在幕后这个极品里头有释迦牟尼佛当年讲经这个大会当中，见到佛啊，与会的大众通通都见到极乐世界。这不是假的，经典有这个记录，这不是神话。集结经藏的时候，如果有一句话跟佛说的不妥当，都要把它删除，取信于后世。所以集结经藏非常严谨的啊。那么这部经是世尊多次宣述，不止一次啊。我们中文翻译的就十二种，非常可惜，七种失传，现在只保留五种。啊，但是蒙古文大藏经里头还有二三十种，很珍贵。我希望他们把它翻成中文，啊，当时见者的人相信了，不再怀疑。今天我们看到这个记录，啊，闻者深信，我们也不应该怀疑，怀疑是自己错了啊，自己不能往生，或者在往生时候遇到障碍。那么第四，贤遍地遗尘，是疑惑未断，但任念佛修善，愿生极乐者得生之处。啊，这是什么呢？他怀疑，怀疑，但是他真念，他个侥幸心理，万一是真的，我不就是得福了吗？啊，要不是真的就算了吧。啊，这样的心态念佛，你看他也能往生，但是生在疑尘边地啊，必须要他真正相信他的花才开。如果他要不真正相信，他的花不开啊。他在花苞里面，花苞里面也有阿弥陀佛在讲经说法啊，他花不开啊。这就是边地一层交代的很清楚很明白啊。那么最后就是本经的流通分啊，第五，赞叹念佛，劝于此经生道思想啊，这是第一个意思。末法时期，真正善知识没有了，我们学佛跟谁学？什么人能做我们的老师？我们对老师有相信，不能怀疑。啊，我们有两位老师，第一位下莲居，汇集这部经，这个经就是我们老师。第二位华念祖，华念祖这个注解，我们看不懂的地方他都会讲清楚讲明白了，非常难得啊。连公我跟他没见过面，念老就很熟了，当年在世

我一年至少有三次到北京去看他，啊，住一两个星期，啊，天天在一起，真正大善知识啊！啊，这一部注解稀有难逢，啊，都是会集的，经是会集的，注也是会集的，注解用了83种经论，110种祖师大德的著作，你看，通通在挂壶里都有。这一段，这一句，从哪个书里头记录下来的？我们不必去查考，他已经跟你说清楚了。啊，集经论祖师大的著述之大成，做这个注解。啊，让我们相信这个注解正知正见，没有怀疑。啊，这是他跟古注不相同的地方。啊，也是用这种方法取信于后人，让后人对这个注解尊重、认真学习。啊，用心良苦啊！我们要感恩呢。啊，当来经面独留此经，佛经随着这个时代变迁慢慢消失。啊，为什么消失？没人相信，批评的人很多。啊，批评什么？认为这个经不是佛说的，所以楞严头一部消灭。啊，对楞严经怀疑的人很多，早年间在民国，圆严法师专攻楞严，啊，还有个海人老和尚也是专攻楞严，啊，圆严法师，我听念老师，他讲过100多遍，讲楞严经，啊，我学经教，也是选的楞严经。我记得我讲过7遍，啊，年轻时候，连大方光佛华严经都有人说，那不是佛说的，那是龙树菩萨造的。啊，不承认佛在定中讲的这部经，啊，龙树菩萨传下来的，所以大家怀疑龙树菩萨造的。类似这些状况很多，所以佛法到最后被人家批评的搞找乱了，没有人相信，所以佛特别留这部经。这部经真正是信愿持名，还是能得生。纵然到末法，佛经通通都灭了，佛说这部经最后面还留在世间100年。100年之后经没有了，还有一句佛号南无阿弥陀佛，到最后那100年人念这个佛号都能往生。
啊，那我们能够理解，要用真诚心去念。啊，妄心念没有感应，真诚心去念就有感应。二是劝于此经生道思想。啊，当来精灭独留此经，常念不绝，则得道界接受快速。啊，我们现在常念不绝，拿这个经做早晚课。啊，或者早晨起来念无量寿经，晚上念阿弥陀经。啊，不要中断。普劝众福修善，念佛发愿往生净土。这三句话很重要。啊，普劝，看到能够接受的人就劝他。啊，不能接受的人念阿弥陀佛，他听见一入耳根，永为道种，阿弥陀佛的缘就种上了。啊，那么在国内这地区，阿弥陀佛名号功德不可思议，我们印阿弥陀的名号啊，贴在外面墙壁上，哪个人看到了他就中福了，不可思议。于是我们就想起来，你看福州阿弥陀佛大饭店那块大招牌，一天度多少众生，今天讲行善修福，还有哪一种方法比这更殊胜？没有了。所以我劝无懂啊，你有能力到到处去开饭店连锁店，都叫阿弥陀佛大饭店。你看福州人多念，全市的人都念，外面来到福州的人也念。啊，白天晚上这福州阿弥陀佛名号不就放在那没动过，多少人的福啊，多少人的度啊。啊，这些人与阿弥陀佛都有缘啊。啊，我们在古籍里都看到的唐朝善导大师，我们净土宗第二代祖师。啊，当年他在长安劝人念佛。啊，劝这些年轻人念一声佛号给个铜板。啊，这样把长安城念佛风气带起来，住在长安的没有不念阿弥陀佛。啊，今天这个阿弥陀佛大饭店这个招牌，这个可不得了啊！啊，这个招牌疏散了你，福州这个地区没有灾难的。啊，再要延伸的就是福建省啊，福建省没有灾难的。啊，如果将来在英国伦敦这个地区建一个阿弥陀佛大饭店，这英伦三岛就没有灾难。啊，为什么？

不管中国人外国人都会念阿弥陀佛，只要念阿弥陀佛消灾免难啊，这是众福修善念佛发愿往生就圆满了。我们念念不忘，你要在家里头，如果允许的话，你家里头供一尊阿弥陀佛，再不然写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贴在明显的地方，家人时时刻刻都能看到，只要家人不反对，你就应该这么做啊！反对呢，再用善巧方便的方法啊，人特别是中国人，我想外国人也不例外，都想讨个吉祥啊！阿弥陀佛能保佑你升官发财，阿弥陀佛能保护你健康长寿，大家都相信啊，他不会反对的啊，所以用善巧方便，先度一家人，再度邻居，邻里乡道度邻居啊，慢慢扩大到一个小镇小村小镇，要真有这个心，真肯干，三宝加持啊，确确实实福慧增长啊，你寿命都会延长。为什么？阿弥陀佛需要你表法，你只要真正帮助他做这个传法的工作，阿弥陀佛一定保佑你健康长寿。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啊，我们能想到的。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去学习他自己。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840页最后一行，菩萨修持第30，念老有简单的介绍，我们看注解。经中第28到32品都是说明极乐世界菩萨的妙德。那么在这一篇当中，偏重啊菩萨自觉就他的妙心，度诸众生，言说正法，以无碍慧，皆法若如。这个几句话我们应当发心学习。菩萨的妙心好，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来这一趟，不向菩萨学，那跟谁学呢？除菩萨之外都不能脱离生死轮回，这一点不能不知道，不能没有高度的警觉。佛菩萨出现在世间，只是唯一一桩事情，帮助众生觉悟，帮助众生念佛脱离轮回啊。他用什么？他用的智慧，无碍慧。碍是障碍，没有障碍。为什么？他对于一切诸法了解明白了，觉悟了，不迷惑了，啊，皆法如如，一切法自性现象起作用，
无有一法不入汝。下面说，于三界中，平等勤修啊，究竟一尘，至于彼岸等等的甚行，甚是殊胜。啊，在三界里面，三界是讲欲界、色界、无色界。啊，就是在六道当中。平等勤修，修什么？我们这部经的经体，大乘无量寿庄严，这说的是果报。果从哪里来的？从因来的，因是什么？清净、平等、觉。啊，所以我们要修的是什么？修清净，修平等，修觉。清净就没有染污，平等就没有分别。啊，真正的清净就是阿罗汉，得到平等就是菩萨，后面这个觉圆满成佛。清净平等觉，这是我们要的。染污不平迷惑，这是我们不要的。怎么个修法？向下经文详细告诉我们，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信、愿、持名，求生净土。就圆满了。弥陀、释迦跟极乐世界无量菩萨在那里盼望，盼望我们回归极乐世界，越早越好。我们要认真努力，不辜负诸佛菩萨的恩惠。至于第三十一品、三十二品这两品，则名彼土菩萨之功德与妙果，这两品经，我们中国人叫两章，或者是两篇，佛法叫品，要为我们说明，极乐世界菩萨们，他们功德，他们的妙苦，妙是得自在，真正是我们所说的心想事成啊。所以极乐世界断恶修善容易啊，佛说是法，希望十方众生听到之后都能生起欢喜羡慕之心，求生极乐，
到极乐世界，就与如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极乐世界人善人，上善啊，没有比他们更善的了。极乐世界一个恶人也找不到，统统是善人。恶人往生到极乐世界，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个个都觉悟了，个个都回头了啊，善中之善，成为上善啊，修习圆满如是功德。那每一个往生极乐世界人，到达极乐世界断恶修善，就跟极乐世界诸佛菩萨没两样。啊，极乐世界跟我们现前地球一比较，两个极端呢，一个是善的极端，一个是不善的极端。我们要知道回头，要晓得取舍啊，不要再留念这个世界。留念这个世界是绝大的错误啊！为什么？这一留念就这一次机会失掉了。这个机会，佛经上讲，三途一度五千劫，那是叫三恶道。你要到三恶道，什么时候才有遇到一个机会你脱离三恶道？大概要五千劫。那我们这个机会往生极乐世界，这个机会要是失掉了，再等下一次机会遇到，彭济谦居士告诉我，无量劫不是无千劫，好不容易遇到啊，好难遇到啊，这一生能遇到了，千万不要失掉啊，一定要把这部经抓牢了，每天至少念个两遍吧，早晨念一遍，晚上念一遍，干什么？提醒自己，这个机会难得啊！无量劫稀有因缘，我们遇到，这太幸福，太有福报了。我们看下面经文，这第一大段，自利利他。啊，分两个小段。第一个小段，总赞定慧圆满。我们要修定，我们要学会方法，就是心愿持名，福慧双修啊！啊，我们看经文，佛赐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啊，念老在注解里面告诉我们，
文凭，名彼土就是西方极乐世界菩萨门的大行，内容有三种。第一个是大士自利的心，什么是自利？第二，大士利他的德行。第三，德行圆满。这是这一品经的三大段啊，右面这一行是说明大士自利之德。自利里面，我们继续看念老的注解：禅定智慧，六度是厚厚啊，胜于前前。第一是布施，第二是持戒，意思就是说持戒的德比布施高。第三是忍辱，忍辱比持戒要殊胜。那第四是精进，第五是禅定，忍辱之后才能得定，不能忍辱就不能得定。所以禅定从忍辱得来的啊，最后般若智慧，智慧是从禅定得来的啊，不是学来的。读书，读书要修定才能开智慧，读书要不是修定就不容易开智慧啊，所以书要会读。这种方法理论随着佛教传到中国，我们中国自己的儒道都接受了啊，这一点我们要搞清楚搞明白，儒跟道都不简单呐，在中国才成为圣贤啊，道家人尊称为神仙，他们都接受了啊，也都用这六种修学啊，布施是放下，

世界。戒指什么？通常都是讲无戒是善啊，这是佛法的根本大戒。

能守五戒十善，这个功德就超过布施了。布施有三种：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财是财物，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佛教我们修三种布施得三种果报。出家了要不要修？要修。为什么？你没有这三种果报，你不能帮助众生，叫度众生，没有依靠啊！凭什么度众生呢？凭财富、智慧、无为也，大无为的精神。你才能真正帮助苦难众生。随着六波罗蜜，我们一定要修。不是为自己享受，是为度众生方便。特别是在今天这个时代，是个功利的社会，每一个人都把利益摆在第一，这个现象不好，但是这个现象出现了，怎样帮助他回头，还是离不开财富。现在科学技术发达，修行、讲经、教学，我们就抓住这些工具。这工具需要财力。我们不要建道场，我们建卫星电视台，建网络电台，利用这个工具，我们有个小小地方讲经，全世界都能收看。我们的讲经不中断，任何时间打开频道你就能收看到。这是累积这一二十年。不断在网络上传播。早年讲的浅显，现在讲的比较深入。初学的人听早年讲的，老修行听现在讲的，方便呐。这么好的工具啊，这是早年方东美先生告诉我的。如果有这个缘分，有这个能力，一定要利用这个工具。工具没有善恶，利用这个工具就有善恶了。如果利用它满足自己的贪嗔痴慢，这就算造业。每天看电视

制造业。如果利用这个工具来学习经教，来学习古圣先贤，这功德无量啊！啊，可见的科技发明，发明出来了，用在正能量的占20%多，用在负面的又占多少？这里头有因缘果报的责任在里头。发明的人有没有？有啊，他要负责任呢。啊，如果人人都喜欢正面的，啊，播放正面的，发明的人功德很大，他将来享天福。如果播出去这些画面是负面，啊，都叫人作恶，发明电视的人有果报啊！啊，那他有三途的果报啊！所以这很危险的一桩事啊！有智慧的人不干，这就真正有智慧的人，他不会走科学这个道路啊！中国人现在世界上人肯定的。全世界人类里头，中国人最聪明。最聪明为什么不走科技这个道路？如果中国人要走科技的道路啊，现在这个社会至少提前1000年就爆发了。这是中国人的智慧。中国人不造这个罪业，中国人不能把人教坏了。啊，爱因斯坦如果是中国人，他决定不会把造原子弹的秘密公布，绝对不会做。啊，你看这种机械化的事，我们看《三国志》，诸葛亮就发明木牛牛马机械化的运输啊，他在死临死之前把这个东西全部毁掉，不留个后事。什么原因啊？这些机械东西人欢喜，对我们生活带来很多方便，可是负面的灾难没想到。啊，如果从诸葛亮那个时候中国人就走科技这条路，今天科学的成就提早1000年。啊，这中国人接受圣贤教育，良心摆在第一了。要负责任，起心动念要负责任，言语造作要负责任，它影响越大，责任就越大。啊，所以中国人不是不懂科学，不走这条路，这就是智慧。啊，禅定智慧，禅定是六度当中的第五，智慧是第六，此二那六度之主要的故首标志。啊，在这个地方一开端就讲，没有讲不是持戒，一开头就经文上就讲禅定智慧。
啊，又定慧应等持，禅定智慧要平等，定多慧少

等持平等保持着，这是修定必须要懂得的理论方法啊！你不懂得这个道理，一般人你看看打夫妻的时候直接那也不过就是一刻钟20分钟，时间不长就有人盘腿坐在那里打瞌睡了，打呼，这么唱一下那昏沉。还有一种现象，调取坐立不安，所以修学禅定需要老师指导，没有真正善知识在旁边看着你，你会走错路啊！跟念佛不一样，念佛心愿持名，坐着念也行，站着念也行，走着念也行，没关系啊，念久了自然得定，自然开慧，这个方法妙，我们通通都用，可以用，不会出问题啊。这个下面如慧疏云，夫有定而无慧，则同二乘成空啊，小乘人、阿罗汉、辟支佛啊，他们有定，没有开慧啊，空有两边都不要了，入这个境界，给四空天相似，比四空天高，但是不开智慧。啊，那么有慧啊，没有定呢？再从外道邪思，故双觉知。啊，经文里头用这些文字先后用在哪里，都不是随便罪安上去的，它有很深的意思。啊，所以要双觉。神通者，天眼、天耳等六通。啊，天眼，看东西没有障碍。我们坐在房间里面，房子外面周边你通通看到，墙壁不能障碍啊！天耳再小的音声，你都能听见现在有望远镜显微镜代替天眼啊，这些无线电波代替了天耳啊，可是总没有天眼天耳那么样的方便，不需要工具它就有这个能力，随着功夫的前身它有差别不相同啊，人可以修得，也有一少数人报得，报得人他生下来就有，中国大陆有叫特异功能，

我早年在美国见到过，啊，有这个特异功能派到美国去的，跟他们做研究工作，啊，真的，我们怎么实验？同修当中，让他来看，看我们身体内部，啊，就有一个女同修。他肺上过去得过肺结核，好了，现在钙化了。他看到了，指出来。啊，他这桩事情没人知道，结婚多年都没有跟丈夫说过。被这个特异功能指出来，指出了位置一点不错，真的，结疤了。啊，我们问这些人，啊，那时候也是我在这边讲经，啊，问他们，这种功能天生的，生下来他就能看到奇奇怪怪的东西，肉眼不能见的他能见，啊，能保持多久呢？年岁越大，就越衰退，啊，衰退的原因是妄想多了。你有妄想，有杂念，有贪嗔痴慢，这个能力会失掉，啊，大概在40以后就没有了。啊，最强盛的时期。是20岁之前，这个能量很大，啊，20岁到40岁逐渐衰退，最后就没有了。啊，这个道理我们能理解，啊，天儿也如是，啊，神族就难了，天言天儿。小乘须陀洹就得到了出果，那是修得的，啊，也就是说见思烦恼里五种见惑断尽，天眼天耳是我们自己的本能，它就恢复了。所以自己功夫到什么境界会很清楚，啊，二果就有宿命通、他心通，别人心里面想什么你知道，啊，宿命是自己过去式，阿罗汉能知道过去500世。自己过去500世他知道，啊，菩萨就时间就久了，不止500世，啊，100世几百世，啊，那些化身菩萨，那无量劫之前他就知道，啊，这神通。啊，三果阿那含有神足通，啊，神足就是变化，飞行自在，啊，远距离不必要交通工具，他念头一下，他身体到了。阿罗汉得漏尽通，啊，漏尽通就是见思烦恼断尽，啊，他的能力能值500世，
啊，能超越六道轮回。他不住在六道，他住在哪里？四圣法界、声闻法界，他出来啊，是在十法界。六道超越，还有四圣法界、声闻、圆觉、菩萨、佛，这是十法界里面的佛，地位不是很高啊，没有明心见性。如果明心见性了，他用真心，不用妄心，用真心生一真法界，他不再是法界，这叫真成就。啊，净土宗讲的四土，凡圣同居土，是我们先前的一种身份，往生到极乐世界。小乘四果，阿罗汉四果。啊，全教里面三贤菩萨，他们脱离六道轮回，往生在声闻缘觉菩萨佛这四界，这四个地方。如果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他就脱离十法界了。啊，到哪里去了？到诸佛如来的十宝土。那往生求往生的人，到西方极乐世界，生方便有余土，不是凡圣同居土。啊，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那就生十宝庄严土，地位就高了。啊，阿罗汉、辟支佛，他们是方便有余土，方便有余土里面，比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方便土殊胜太多了，那没法子比。啊，就是我们这边凡圣同居土跟极乐世界凡圣同居也无法比。为什么？他们凡圣同居土的人智慧、神通、道力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几乎跟化身菩萨相等。经上说的多，时时刻刻提醒我们呢，这样殊胜的果报，一生正德真不容易啊。这话是真的，不是假的。你这一生遇到了，你就有机会。你要是错过了，那叫真可惜啊。遇到了不要错过，真正相信极乐世界殊胜，极乐世界不可思议啊！它的好处真的是究竟圆满，没有能相比，十方一切诸佛刹土都比不上啊！怎么能不去呢？啊，一定要去。啊，这个注解底下说

德为德为神，为师勇猛啊，不可测度啊，他有大威德了。啊，德是讲功德，如《位仪本》里头说，无量寿佛为神功德不可思议啊，彼国一切菩萨就极乐世界。如上述之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悉皆圆满成就，故云无不圆满。这圆满两个字太重要了，谁能圆满？佛圆满了。我们一到极乐世界就等于佛，这不是我们自己修得的圆满，这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加持，阿弥陀佛无量界修行的功德加给你，让你也能像阿弥陀佛一样圆满，是这个意思。这要知道啊，这一段是讲的果得了定慧圆满啊，下面这一段呢显应我们总要问为什么，啊，这个地方把因说出来，显因有五种。第一个，究竟密，诸佛密藏究竟明了，密不是神秘，不是秘密。啊，一定要知道，极乐世界诸佛菩萨大公无私，他没有秘密。啊，这个秘是深秘，这个道理啊太深了，浅学的人跟他讲了，他也听不懂。所以称为密藏。啊，诸佛的密藏，甚深的智慧，甚深的大德大能，我们有没有？有。它能现前，能起作用，我们不能现前，不起作用。你比如天眼，如来的天眼，看云，大而无碍，它能看见。啊，看小，他能看到极微智慧啊，今天量子科学家用仪器观察到微中子，那么佛的天眼不必要任何工具，他能看到啊，他能看到每一个念头，每一个画面他能看到，我们不能啊。我们能看见有一个概念，大概是二分之一秒半秒，有个概念模糊不清楚啊，我们将
一个幻灯底片，幻灯片我们知道是一个画面啊，这个画面如果放在电影放映机里面，速度一秒钟24个画面，一秒钟啊，我们将24个画面把23个都涂黑，只留一个放在电影机里面去放，那是什么？24分之1秒。我们看到什么？看到一个光亮一下，没有了。光里的东西完全没有看见。这它速度太快了。要把它速度再提前慢，减到1/2秒，半秒钟。啊，一秒钟里头2张，我们会看到有房子、有树、有人，啊，就有这个概念。什么样的房子没看清楚，什么样树也没看清楚，啊，有个人影子，那人也看不清楚，面目看不清楚。那么今天。佛在经上告诉我们，我们现实的这个环境，这境界，外面这个境界，它也是就像那个电视幻灯片一样啊，它的频率有多高呢？我们现在看的电视是1秒钟100张，100张画面在波动，这电视啊，看得很逼真啊！啊，我们现实的这个世界，1秒钟波动的次数是2240兆，单位是兆，啊，不是万，不是亿，是兆。我们怎么会知道它是假的？但是化身菩萨他看出来啊，他有能力看到清清楚楚啊，2240兆这样高频率的，他能看得清楚。这些都是我们的本能，我们自信本自具足，慧能大师说的，并没有失掉，而且现在我们迷了，迷失了自信，这个能力丧失掉了。啊，徐道环出苦，把5种见惑断了，啊，身见、边见、见取、戒取、邪见，这5种错误的见解放下了，天眼恢复了，啊，这个天眼恢复也是恢复少分。墙壁不能障碍你，你能看得出来。

啊，但是我们人的思想念头起心动念，他没有看出来，他还不知道啊，他要等再生一起证得二果，才能够你起心动念他知道。他能看到，他能听到，他能够意识到。

叫神通啊。圆满的通是自信本具的啊，所以佛佛道通，成了佛完全平等，智慧神通道理没有一样不平等。为什么？自性里面本有的本来居住的这一些智慧德能相好神通，通通都起作用，都恢复了，到成佛才圆满恢复。那我们到极乐世界去干什么？到极乐世界去成佛，就为这个事情。如果不是到极乐世界，他方世界成佛都要修很长很长的时间才能修得成啊，要走很多冤枉路，要吃很多苦头啊，还得生生世世遇到好老师，没有真正成就的人他帮不上忙啊。极乐世界好，阿弥陀佛无量的慈悲建立这个道场，在西方极乐世界欢迎我们大家都去。那西方极乐世界在哪里？这西方在哪里？给你说真话，就在当下，只是我们看不见，就在此地啊。经上说距离我们十万亿佛国度，那个说法也没说错。你要是迷而不觉，就像这么远；你要是觉而不迷，告诉你就在当下。啊，极乐世界多大？遍法界虚空界，无处不是，无时不是。它是法性，它不是法相，它没有相，它能现象，现象不能说它有，不现不能说它无。啊，这就无法想象，叫不可思议。我们看显应，化佛谈话，未知迷藏，发生发生，佛有三身，化身、报身、应化身。啊，有时候要把应化分开。应身、化身，四种身啊，一定要知道，佛所有的我们全有啊，不是他独有啊。佛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只要你不迷啊，不迷就是佛。迷了就是众生。迷悟的相是什么呢？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我们眼看色，耳闻声啊，舌尝味，同时起心动念分别执着。

这就是迷，这叫造业啊，业习果报啊，业有善恶，善业果报在人天修罗，要是恶业呢，果报在地狱恶鬼出生。起心动念都在造业，言语造作就更严重了，不能不知道啊。那佛跟众生差别在哪里？佛见色闻声，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佛啊。我们要真修行，怎么个修法？六根在六尘上修，眼在色上修，耳在身上修啊，鼻在香味上修啊，舌在酸甜苦辣咸上修。修什么？修不起心不动念，那就成佛了啊。如果没有办法还是会起心动念，那就降一等，我做菩萨吧。菩萨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菩萨的心是平等啊，没有大小，没有高下啊。这第二等人，第三等声闻缘觉，他还有分别，没有执着啊。不执着就是圣人，小圣啊。不分别，大圣。不起心，不动念，究竟圆满的圣人，就是佛陀啊。佛、菩萨、声闻、六道凡夫，就这么简单的就区别出来了啊。你看我们见色闻声，是不是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起心动念，心就被染污了。啊，分别妄念就起来了。不知道，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般若经上说的啊，无论是真的是自信，假的是法相啊，设法界一真庄严，假的不可得。像我们现在这假相，你能掌控得住吗？一秒钟，一百次的生灭就掌握不了了，何况一秒钟，2240兆分之1，毫无印象啊，一点感觉都没有啊！啊，科学家知道，科学家发现了。啊，看清楚物质现象是从念头波动现象里面产生的，所以念头可以控制物质，因为物质是念头生的。那你念头好，物质现象就好，就极乐世界。

不好啊，外面环境，内是身体啊，身体的健康啊，环境的这个围绕，都是我们起心动念有关系。我们中国人讲外面环境叫风水，风水轮流转啊，风水离不开自信，离不开念头，所以才说富人居富地，富地富人居。有懂得风水，看到中国古时候这修行人的道场，都是最好的风水。他们怀疑，是不是这出家人都懂得风水，都会看风水？为什么他们建筑的都是最好的风水？这个话讲不通。出家人不学风水。那么今天科学家给我们解释出来，出家人心善的，他不造恶，他天天诵经，天天念佛拜佛啊，这种心身与意都善的啊，天天修善，他在这里住上三年，这个叫风水的，坏风水也变好了，就这么个道理啊。啊，我们这个学校在此地，如果这里面的老师、学生，个个都懂得是好，啊，我们人人都学，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大家都这么干，三年兰比的这个风水世界第一，境随心转嘛，随着人心转的，人心善这地方就善，人心不善这地方就有灾难，就这么个道理啊，环境随着我们念头在转。啊，那么这些这个奥秘实说秘藏啊，秘藏是奥秘实说，意味法身如来所说深秘玄奥之真实化，这叫秘藏。啊，又生死六里面说密藏者陀罗尼法也。啊，陀罗尼是梵语，是法秘密，非二乘境界诸佛菩萨所能有虑也。诸佛菩萨知道二乘是声闻缘觉，他们没开悟啊，或者是他们小悟大悟都没有，不像菩萨，菩萨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所以诸佛说法菩萨能理解啊，要什么样菩萨？法身菩萨，啊，化身菩萨虽然往生在最殊胜的地方，十宝图，在十宝图里面还有42个等级，啊，华严圆教，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这就40个位置，上面还有等觉、妙觉，妙觉就是究竟佛果。

啊，这四十二个阶级，所以他还需要佛加持他，还需要佛帮助他。那么佛在报土现报身啊，也就是说从长吉光净土变现出十报庄严土，加持法身菩萨。这个四十一位通通是法身菩萨，明心见性的菩萨啊，不同于方便土。方便土里面的菩萨没有大彻大悟啊，他们有小悟有大悟，没有彻悟啊，所以需要佛菩萨加持。那么方便土同居土，我们就知道他们有那么大的智慧神通道力，诸佛的密藏他们也能究竟明了。这是什么原因？是佛力加持的，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的。如果不是加持，他还要修很长时间，修到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才能够究竟明了。所以这个是十法秘密啊，我们看非二乘境界诸佛菩萨所能有虑啊。诸佛菩萨是没见性，像十法界的佛他见不到啊。这是陀罗尼是梵语，此法神秘，非是小乘教之佛菩萨所能够实践。金经云：极乐大师于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这一句话是纵上而已，盖为诸大师于化身如来深密立言之密意，种种难思之语及陀罗尼悉皆究竟契入，洞然明白。这是第一个因呢，是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的。如果不得这个因，我们在任何佛国度里的修行都需要无量劫。那要修到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在我们这个世界宗门教下没有见到一个大彻大悟，可是在念佛法门里面我们见到了海贤老和尚。这是现代人前年往生的，跟我们最近。他修什么？信愿持名。偶一大师这四个字他做到了，他相信有极乐世界，相信有阿弥陀佛，相信老师不骗他。二十岁出家，老师给他剃头，剃完之后就传他一句话。

南无阿弥陀佛，嘱咐他一直念下去。他听话，他老实，他真干。啊，就是一句佛号念到底，一天到晚不间断。农民出身，不认识字，没念过书，所以佛经根本就不懂，没有读过一部经，没有听过一次讲演，就是这一句佛号念了92年。他112岁往生，20岁开始念，到往生念92年。他念到什么境界？跟宗门里头所说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同一个境界。开悟之后，他不说，没人知道。这也是老师嘱咐他的，明白了，就是以后明白了，明白就是开悟，不能乱说，不能说，所以他一生不说。他有深度，知道过去未来，啊，偶尔露一下，不常露。你说他有什么？他否认，他开口否认。跟六祖慧能一样啊，六祖慧能也是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大彻大悟。他用的是禅，海贤老和尚大彻大悟，他用的是念佛。念佛比参禅容易啊。禅要没有真正好老师在旁边看住，你要是走错路了，要被魔附身了，你不知道，那很可怕。念佛不会出事，一直念下去，肯定会开悟。啊，最好的榜样。最好的例子，难得他给我们表法，啊，他成就了阿弥陀佛的密意，诸佛菩萨的密意，他完全明白。啊，见阿弥陀佛很多次，我估计至少10次以上，92年了。啊，尤其是晚年，大彻大悟之后，那见佛太容易了，念佛就见佛。啊，见极乐世界，他心是定的。什么时候佛来接引他？应该是阿弥陀佛。

告诉他，什么时候你看到一本书啊，这本书叫若要佛法心唯有僧战士，你看到这本书，阿弥陀佛就戒严你往生。他每天在盼望有人会送书给他吗？不可能。为什么？大家都知道老和尚不认识字，没有念过书，怎么可能送书给他？送书给他的大不过大不敬呢。明知道老和尚不认识字，你送书给他干什么？啊，就没想到，13年1月，真有一个人带了一本书，啊，就看老和尚。老和尚一看到有人是带书来，就问他：“这书叫什么名？什么书？”啊，他就说了：“这个书叫《若要佛法心》。”唯有僧战僧。老和尚一听非常欢喜啊，把他的袈裟，最心爱的袈裟啊，穿袍大衣，恭恭敬敬啊，把这个书拿在手上来，叫人给他照相啊，就是我们这张照片。老和尚一生从来没有主动叫人给他照相过，只有这一次。这张照片照了第3天就走了，自在往生。啊，往生这一天白天还工作干了一天，菜园种菜，啊，整地。拔草浇水，好，从早做到晚啊，晚上天黑了，有人告诉老和尚天黑了可以收工了，休息了。老和尚给他说，快做完了，做完了我就不做了啊。他说的是双话中有话了，人家听不懂了。到第二天早晨起来的时候，老和尚走了，才知道老和尚话里有话，要告诉大家，做完了再不做了。啊，这个老和尚是阿弥陀佛嘱咐他，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为佛门弟子做榜样，做一个什么老实听话真干的榜样，会有成就。特别给念佛同修做往生的榜样，往生不难啊，真有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啊，不是假的。他见过，他也给我们说过极乐世界状况，讲出来跟经上说的一样。他没听过经，也没读过经，那么这个本子他们寺庙里的有，寺庙也有不少人听我讲经啊。他到极乐世界去看到的信息跟经上讲的一样，为我们所证的啊，这是第一个佛力价值。第二个呢，调伏诸根，身心柔软，

这两句话是第二个。我们在这个世界用什么方法调伏都收不到效果。啊，到极乐世界就很容易了。我们看念老的注解，调伏探玄记里面说，调者调和，佛者制伏，为调和控欲身口意业，制伏除灭诸恶行也。这两句话重要啊，一定要调和身口意业。不能有不善的念头，不能有不善的语言，不能造不善的业。这是调和啊，控制也是如此。对于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要懂得控制。用什么方法？净宗第一法门，用念佛的方法。心里有念头，马上把念头转过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把念头打掉。啊，开口要说话，也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把想说的话复一复。想想看这个话该不该说，该说的说，不该说的就别说。啊，身体一举一动的行为也要调和控制。啊，极乐世界环境好，你看到的、听到的、接触到的都是正面，都看到佛菩萨。那个地方就天人，也完全跟佛菩萨学习，佛菩萨照顾大家，让大家在极乐世界不会起一个恶念，不会说一句闲话，不会去做一桩坏事，这世界多美好。啊，所以盖为也调制三业，三业是身口意，令利我心，身口意多善多美恶，助根是眼耳等六根，啊，眼耳鼻舌身意叫六根，啊，调伏助根就是。调制身心，力成垢现邪恶啊，务必要做到时时刻刻远离邪恶。邪是一切不正的念头行为啊，恶是指食物、杀生、偷盗、邪淫、妄语、两舌、绮语、恶口、贪嗔痴，这食物啊，啊，一定要远离。这叫修行。柔软是心。如火而随顺于道啊，道是经教，

佛陀、菩萨的教诲啊，我们每天读它，依教修行，希望这一天从早到晚没有违背。

所以翻过来呢，这是刚强。刚强在南教化啊，过去坚强的人，他不听，他不服啊，那容易造业。《法华经》上说：“众生即幸福，智智亦柔软。”这就是身心柔软的意思啊！最重要信。佛所说的话要相信，相信这些话对我们有真实的利益，绝对没有啥差错。啊，佛不相信，你还信谁？佛是世间第一大善，第一大德，第一大智慧。啊，常常亲近佛陀，读经就是亲近佛陀，念一个小时，这一个小时在佛身边，念两个小时，两个小时在佛身边，啊，所以身心柔软就能够做到。第三，正慧出息，正慧。真正智慧是真智慧啊！注解里头说：“真正智慧，正者无邪，无颠倒，这叫真。又其真如实，这为真。这个意思高了啊！这个真是真如，如实相。”啊，其如真如实相，那是大菩萨明心见性，就其如真如实相啊，这不是普通人。故立虚妄分别，这一句意思很深，虚妄分别不应该分别的，你分别它，这叫虚妄。什么时候？从早到晚，六根所接触到的境界都是虚妄分别啊，有虚妄分别，真心的智慧就没有了。要立虚妄分别，真心智慧才能现前。啊，念老这里注解注的很多。啊，其真如实为真，故立虚妄分别。照料真心之智慧，名为正慧。啊，于习烦恼断后，残余的习气，这叫于习。啊，也叫残习，或者叫习气。啊，二乘不能断出习气，为佛独能断之。那凡夫就不必说了啊，习气唯识家所说的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我们现在怎么样？印象记忆，你还记得吗？你为什么会记得过去做的

事情。阿赖耶识里头有资料，阿赖耶像仓库一样，像资料室一样，我们起心动念通通都在里头，不但这一生在里头，过去生生世世所干的全在里头啊，这里头都有档案，这一调就调出来了啊，没有办法抵赖的，有证据，有凭有据啊。所以人不管他行善作恶啊，总有一天他完全明白了为什么行善，为什么造物，习气在作祟啊，习气在引导他，这个习气断不掉的啊。正得阿罗汉果还有习气，全教菩萨也有习气，只有明心见性的人啊，他们有能力，有真实智慧，转八识成四智，习气则断掉，大菩萨了。三贤菩萨不行啊，没见性啊。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大智都论说啊，阿罗汉辟支佛说这两种人，虽破三途，他决定不会有贪嗔痴，但是三毒的习气有，他真的没三，真的不贪不嗔不痴啊。可是在日常生活言行举止还有贪嗔痴的习气，啊，所以说气氛没断净啊，啊，他确实没有了，真断了，不是假的，啊，所以他能够脱离六道轮回，能够升到四圣法界里面，声闻法界，他到那里去修行。那么在那边断习气，是吧？譬如香在气中，香虽去，余气在。这举个比喻，我们沉香，香的盒子啊，或者是瓶，或者是罐子，沉檀香木、檀香粉，把香倒进干了，确实。没有这个香的，一滴也没有，闻闻还有味道啊，那就习气，香的习。佛经上很多用酒瓶做比喻，酒瓶盛酒的，酒把它倒尽倒光了，确实没有啊，擦得很干净，甚至还放了几天，闻闻还有习气，还有味道在啊。佛用这个来比喻习气啊，确实习没有了，习气在。啊，又如草木心火烧焰处，忏悔不尽，何力不顾啊。这是讲烧柴
啊，火烧烟出去了。啊，可是炭火还有烟的味道。啊，为什么呢？变成炭，炭还有味道在，那就是柴火的邪气，在炭里面很明显的可以发现。啊，底下举例子，如舍利弗成秽于息，蓝图盈于息气，毗邻迦婆娑慢的息气。啊，这是取出三位阿罗汉，他们的息气很重。佛在讲经的时候谈到息气，用这三个人来做比喻，三个人都证阿罗汉果。那我们晓得证阿罗汉果，见思烦恼断尽，要不然他不能证果。见思烦恼真的断尽啊，还是有习气，习气难断。那就我们就从这个地方就能理解，化身菩萨断无明烦恼尽，啊，无明烦恼断尽。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住十八土，十八土里头是平等境界。十八土里面的菩萨，大菩萨了，分别执着完全没有了。但是有什么？他有起心动念啊，起心动念也没有了。化身菩萨为什么他还有四十一个阶级？这四十一个阶级从哪来的？我们知道了，从习气来的。也就是他无始无明烦恼真断掉了，习气有后补不一样，分为四十一品。啊，慢慢断要多长时间呢？大乘经上告诉我们三个阿僧祇劫，这三个阿僧祇劫是断无始无明习气，要这么求，无明习气没有了，真不容易啊！啊，经过四十一个阶级，十住。初住到十住，初行到十行，初地到十地，啊，还有当中漏掉个十回向，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四十个。上面等觉，在上面妙觉啊，他们把烦恼习气才完全断干净，完全断干净留有习气，这是化身菩萨。
化身菩萨把习气端干净，还要三大阿僧祇劫，有没有办法提前？没有。啊，极乐世界的好处，无比殊胜第一德，大德无量寿啊！三大阿僧祇劫跟无量寿比较的，一比较的，那时间很短，不长，是这么个道理。啊，我们不能不知道。啊，他这个地方还有一个比喻，譬如人被锁出脱时，啊，心有未变，啊，这叫犯罪的人，身上带着脚镣、手铐，啊，刑期满了，他出监狱了。这手铐、脚镣、手铐给他解开了，他行动还是不方便。啊，这个不方便就是鱼喜，比喻在鱼喜，就是现极乐大士无复鱼喜。这一句可了不得，太难了。到极乐世界去的人，不但烦恼断了，习气也没有了。啊，那就是说明，极乐世界十八头的菩萨，这些化身菩萨，四十一个阶级，他不需要三大阿僧祇劫，他很快就可以处理。为什么？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阿弥陀佛本愿威神是平等。那我们就想到了，凡圣同居土往生的人得的利益最大，为什么？他在其他诸佛刹土要修无量劫，到极乐世界的时候大幅度就缩短了，需不需要三难？不需要啊，太长了。啊，三大阿僧祇劫短尽，那像华藏世界，啊，十方诸佛刹土是这种状况，极乐世界不是的，他很快他就成就了，所以。无量寿经位移本里头就说得好啊，位移本里头，为彼土诸大士究竟一切菩萨所行，具足成就无量功德，这个里头着重在究竟，究竟就是习气断啊，如果没有究竟两个字，一切菩萨所行具足成就无量功德，那还带有习气，加上究竟习气没有，这个不可思议啊。

啊，下面第四，依佛所行，这个佛是阿弥陀佛了。啊，阿弥陀佛之所行，换一句话说，极乐世界这些往生的人，模仿力非常强。啊，阿弥陀佛是榜样，佛怎么修，我们照做。啊，佛带头，佛所做的，我们一定正干。啊，像底下这两句，七觉圣道，这就是八正道。修行无言，《金刚经》上讲的无言圆明，照真大素，他成就了极乐世界，成就快啊！啊，不这样说法，我们对于极乐快、成就快有怀疑。他凭什么快？快速？凭什么究竟圆满成就？这就感佛的恩德，阿弥陀佛恩德无量无边的，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加持，阿弥陀佛无量界修行的功德加持，所以这么快速。这一瓶颈得到，我们对于极乐世界的向往肯定升起啊，尤其升起决定信心，下定决心，我这一生非去不可啊，这个世界通通都把它放下。每一天吃得饱，穿得暖，有个小房子遮避风雨，足了，其他的不要了。啊，我就一句弥陀念到底，念念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你看看，三年，阿弥陀佛会不会给你送信息？一般真念佛人，三年。就见到阿弥陀佛啊，定中出现，梦中出现啊，来投信息给你，让你死心塌地。为什么？极乐世界已经注册了，已经有名了啊，阿弥陀佛讲堂有你的座位等着你去，这才真正叫究竟圆满啊。这不是假的。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众生。二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宗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众生。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众生。请看大经科注第844页，844页倒数第六行看起，课题：依佛所行。这个题的意思，佛是怎么修行正果成佛的？我们如果要想一生成就，释迦牟尼佛是我们最好的榜样。这一段有个大略的介绍，希望我们能够取法于佛陀。第一个讲七觉，七觉之第二个圣道，就是八正道，第三个是无眼，后面还有很多。黄念祖老居士注解这部经用了83种经论，大乘、小乘、显。第一个讲七觉，七觉之；第二个圣道，就是八正道；第三个是无眼。后面还有很多。黄念祖老居士注解这部经用了83种经论，大乘、小乘、显教、密教、宗门教下，通通都有，都涉及到了。可以说这部经的注解是集世尊49年所说一切法的大乘。

参考资料啊，也是两大字。所以，这是我们汉学院佛学系里面主要的课程啊，我们希望大乘八个宗派都有一个概略的认知，然后在这些宗派里面自己喜欢有能力可以修学的专攻一门啊，一生真的能够把古大德释迦牟尼佛的佛法承传下来，再传给后世，这个功德无量无边啊。我们知道中国传统文化确实能解决21世纪的社会问题，能救中国传统文化，能救整个人类的文明啊，这是许许多多外国学者这些汉学家他们所总结的啊。那么我们希望我们的同学们一门深入，尝试熏修啊。那我相信，我有理由相信，最后啊，选择净土，往生净土，是真正能办得到，是决定靠得住的。啊，大乘其他的宗派，必得要断烦恼，才能证菩提。没有待业成就的，唯独净宗法门。待业往生，生到极乐世界等于成就。怎么说等于呢？到极乐世界，每一个人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不例外。他的智慧德行、神通、道力，几乎跟阿弥陀佛相等。阿弥陀佛教化众生，那个心里头没有分别啊，不必分别你们程度高下，到极乐世界平等待遇。用什么标准？等觉菩萨的标准。今天我们所说文殊普贤、观音释智啊、弥勒地藏，像他们这样的大菩萨啊，跟他们平等，这是太稀有了，太难得了啊。所以这个法门一切诸佛都说，不是一尊佛说，两尊佛说，一切佛都说难信之法。我对于这一句经文有很深刻的体验。为什么？我就是难信，难信到最后信了。我用了多少时间才相信？用了30年。那我学佛到今年65年，65年的时间，用了30年呢，我才相信。

早年初学佛没多久，禅云法师劝我啊，让我在他的茅棚读《弥陀经》三部注解，莲池大师的注疏钞，藕益大师的要解，优希法师的圆中钞，这是《阿弥陀经》最著名的三部注解，我读了啊，而且还把它里面的刻盘画出来啊，印象很深刻，欢喜赞叹，叫我学，我不肯学。这担心啊，以后亲近李老师，李老师是多次劝我专修净宗，我也没接受啊，真不容易啊，什么时候接受呢？我讲过两次《华严经》，都讲很长时间，讲好几年啊，但是都没有讲完，缘不足啊，逼着我们不能讲下去啊。第二次讲的时候是84时。同时讲，一个星期讲三次，一次2个小时啊，两次讲80华严，一次讲40华严，40就是普贤菩萨心愿品真元年间翻译的啊，一共40卷经文，讲到善财童子53财，我忽然想到善财童子是文殊菩萨的入室弟子，也是文殊菩萨麾下第一弟子，他学什么？他是什么法门成就的？这一段经文在40华严第39卷啊，他总共40卷啊，39卷，我看到了，这才五体投地，回过头来，感谢老师。感谢禅云法师啊，他们真正是有智慧有道心，把这个经介绍给我，可惜我们自己愚痴，智慧福德不足，不愿意接受。那我到85岁这一年，这部经专修，这部经专讲，这部经啊，过去没有看到念老的注解，我是依照李老师没注啊，这个本子是老师讲完之后给我了啊，老师往生之后我印了10000册流通
许多人看到生欢喜心啊，来找我讲演，我前后讲了十遍以后，看到念老这个注解，我讲注解这是第四遍，啊，越讲越欢喜，越讲信心越坚固，愿心越恳切，啊，这个里面世尊所行，我们要知道，啊，认识释迦牟尼佛，向释迦牟尼佛学习。啊，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只有四句，啊，依佛所行，啊，具体指出来祈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祈求即祈求之，又名祈求分，或是求菩提分，名词不一样，意思完全相同。啊，下面给我们解为什么叫祈求分，叫祈求之，觉有觉了与觉察之意。啊，觉法分为七种，所以叫知。啊，或者叫分之分，七支就是七种，啊，这个七种的名，这里举出来了，第一个是念，啊，念慧，又名则法，则法很不容易，释迦牟尼佛一生说那么多经论。大乘、小乘、贤教、密教，开那么多法门，啊，法是方法，门是门径。这个方法门径是通无上菩提，用中文的话来讲，就是通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那么这些法门。在中国这两千年啊，历史上所记载的有不少修学成就的啊，大乘八个宗派都有，小乘贤教密教开那么多法门啊，法是方法，门是门径，这个方法门径是通无上菩提，用中文的话来讲，就是通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那么这些法门在中国这两千年啊，历史上所记载的有不少。修学

0: 那以后我们读到谭鸾、道楚这两个人是东晋时代的人，应当是净土宗的祖师啊，因为他们的著作在中国失传了，日本人带回去了啊，那他们的著作回来之后，大家就想起来净宗应该初祖是慧远，道祖是三祖啊，谭鸾是二祖，善导是四祖，我们现在用的善导是第二祖，前面两个没有了。夏莲老、夏莲玉老居士、黄念祖老居士都主张要把这两个人补进来。道卓大师一生
1: 将《观无量寿经》
0: 几百遍呢、啊。这个正确，这个难得啊，一生就长下一部经，中国土地这么大，人口这么多，1000多个县，你每一个县里面去讲一次，讲一部，讲到100岁大概还没讲完吧。好啊，这是我们早年，我是很有这个意思啊，没有这个缘分啊。这个梗，善导大师当年在长安劝大家念阿弥陀佛，是同样的意思啊。净宗念佛的人越多，这个地区佛报就越大，佛地佛人聚。佛人是什么？念佛的人。佛地是念佛的地方啊。我们看了道卓一生的行迹，非常仰慕，很想追随啊。弥陀经可长可短啊，短讲3天可以讲完，1天2个小时，6个小时讲完。通常一般法师讲弥陀经7天好啊啊，他们都是1天1个小时，7个小时，因为有翻译啊，不同的语言嘛，要迁就大家啊，好事情。无量寿经前面14，大概我讲的是100多个时间，200个小时啊。那么换成这一部注解，我们在一起学习。我记得我第一次讲是1200个小时，1年讲一部啊，那个时候1天2个小时啊，1200个小时，以后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都是1天讲4个小时。啊，第四次是我们很认真真正想学，所以说得很细啊，时间很长。这一次到今天是第3年啊，看样子今年看能不能讲圆满。

啊，讲圆满后面我们就再讲，还是这部戏，还是这部主题。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地方，这法不容易啊。念老底下的注解是以智慧检测法之真伪，这句话重要。这法是智慧，真是智慧。海鲜老和尚自己没这个能力啊，20岁出家，师父看出这个人是法器，看出法器就是有缘分造就的人才，不是普通人才。他一生当中他能成佛，这种人才很少见的，10000人当中找不到一个，稀有难逢啊！啊，老师，我们相信他的老师也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把这个法门传给海鲜啊，告诉仙公老和尚，一直念下去就一句佛号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直念下去，明白了不能说，不能乱说。那个明白了什么？大彻大悟。海鲜老人确实大彻大悟，大彻大悟那个境界，跟释迦牟尼佛30岁时候夜读明心大彻大悟同一个境界，跟六祖慧能大师24岁开悟大彻大悟也是同等境界。宗门所说的见性成佛啊，这是什么佛？分证即佛。虽然不是圆满，他是法身大师，往生极乐世界是十宝庄严土，圆证三种不退，圆是圆满，证得位不退啊，阿罗汉就位不退，不会再堕落为凡夫。那菩萨行不退，原教三贤菩萨啊，他不会退转成阿罗汉。弘法利生再辛苦他都会做下去啊，海鲜老和尚如是啊，在他一生当中看到位不退行不退最后念不退啊，念不退念念都向着究竟佛果这个方向这个层次啊，他不退转啊，也就是他往生十八土

十八陀里面四十一个位次，它逐步的向上提升，它不会退转。这是八万四千法门门门共同走的这一条康庄大道，啊，但是时间很长，要无量劫。啊，所谓三大圣奇迹，是专指大彻大悟之后，证得究竟佛果所需要的事情。啊，这个三大圣奇在哪里修呢？在十宝庄严土修。啊，不是在普通时期。

报身真的报身了。那么佛从长寂光净土，因为报身菩萨有感，他只要生到十报土，化身如来立刻就现报身。为什么？到十报土去度化身菩萨啊，化身菩萨还要圆满佛果来加持他，来帮助他，让他平平安安顺利的提升，达到究竟圆满佛果。所以这个自法的真伪非常重要，特别是现代这个时代。怎么办？哪个是真的，哪是假的？老师告诉我，现在真正善知识找不到啊！啊，再发现取古人啊，譬如我们学这部经，我们找谁的主见？找古人主见。古人跟现在人不一样。古人出来讲经都是开悟的，没有大彻大悟也是大悟，才有资格出来讲经。要是著书，给书做注解，那不是大彻大悟，不能做注解。大彻大悟跟佛的知见完全相同，就是他有跟佛相等的智慧，不会说错了。那我们学华严，参考资料找谁的？找清凉大师的，找贤首大师的，找宗灭大师的，这绝对不会错。啊，过去我学楞严，我找焦光大师的，找长水大师啊，宋朝的，焦光是明朝的啊，古大德了，历代高僧大德都肯定这个住得好啊。那么现在人呢？现在人著作的，我们自己没有那个程度，比他比不上，还是用古大德的比较安全，那比较可靠啊。老师教我这个古大德的注解注的有深度，有些时候看不懂怎么办啊？找参考资料，参考资料是佛学大师的。啊，找这些资料啊，那我们这个书的资料从许多参考资料里头找出来的，这都是非常珍贵可靠的资料啊，净土大经科注参考资料啊，都找出来了，都在里头。这是很用心用了功夫啊，非常难得啊。我们汉学院的时间并不长，总共只有7年啊，本科3年，硕士1年，博士3年啊，7年。

我们学这部经七年的时间够用了。够用了。真正彻底搞清楚。自行化他。自己依这部经修行再劝导大众。所以这个气质第一个就是选择法门，认识真我。我们要相信古人的话。今天专家学者都用科学的态度，都抱着批评。实实在在讲，他的戒定慧能不能比得上古人？如果戒定慧不如古人，你怎么能批判古人？现代人喜欢批判别人，把别人批评倒了，打倒了，自己就上身了。抱着这样的心态呀、我们读华严经看清凉大师注解，能够把清凉受挫的地方指出来，自己就在清凉之上了。真的能不能达到呢？难呐，不简单呐。所以黄念老有智慧，你看在生在这个时代，谁也不相信佛菩萨圣贤人黄念老像是自己来出去，没人相信，人家瞧不起他他这个方法用得妙，用经论来出现，你没话说了。83部经论，用古大的，这些古大的都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都是在历史上有名，被人称赞的，世世代代读书人、学佛人提起都恭敬赞叹，用了110个人就凭这一点我们就佩服念老他选择的这个柱子真的就如同一个人做注解，天衣无缝，你找不出他的缺点的，这个太难得。所以我今天是劝大家，就依这一部经，下联与老句子会几本，就依这部注解，怀念了。夏老，我们没有缘分，没见过面，可是念老晚年我们认识了认识之后一年总有一段时间我就看到他在世的时候一年至少三次一次到北京去住一个星期，这一个星期都在一起。不是他来找我，就是我就是找他。深受法益。第二呢，精进觉知，以勇猛

虚心，理邪心，心正法。啊，住的不多，非常精华。啊，跟经典没两样啊！啊，一定要勇猛进去。在哪个地方用力了？断恶修善，力邪行是断恶，行正法是修善，要正干的。啊，第三，喜觉知，心得善法，即生欢喜，法喜充满。啊，我们在学习经教当中有很多同学都有，要真正深入，好书，特别是佛书，永远读不厌，一遍比一遍欢喜，这是一般的典籍做不到啊。啊，再好的小说、文学作品，啊，中国小说有四大部，啊，《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这四大小说，在文学上地位很高啊。你从头去到尾去念，你能念多少遍？顶多念十遍就不想念了。啊，可是你读四书，你读无量寿经，你读上3000遍，还想念。啊，还想念3000遍。3000遍念完了，还想念3000遍。这是什么力量啊？这东西真的东西，它不是假的啊！法喜充满，法喜充满是念透了无数遍了，才真正法喜充满啊，生欢喜心，生大欢喜心，啊，念到功夫成了，念到事业心，念到理业心，心想见佛，佛就现起；心想见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就现起。你怎么会不欢喜？

断除身心粗重，使身心清丽安适。这在现代的社会下，压力，怎么每个人都有压力？压力没有了就清安了啊，这个大家好懂啊，没有压力啊，心里没有压力，精神没有压力，身体没有压力啊，工作没有压力，生活没有压力，你多快乐啊啊，这就是七觉之里头的第四句啊，清安觉知啊，第五念觉知，常明明记，定慧而不忘，实质均等，这有特别的说法。

什么？明了，记住，记着，铭记，他不会忘记。铭记什么？定慧均等。啊，不能够偏重，偏于慧，就是慧多定少。这个人虽然有智慧，心浮气躁，啊，慧是什么？慧是分别，他的妄想多。我们一般讲主意多，点子多，这大家就容易理解了啊。这是慧超过定，如果是定多慧少，容易昏沉，精神提不起来啊。这个都是修行的障碍啊，所以一定要记住定慧均等。定慧均等的方法最妙的啊，这是我体验出一点点，就是读经。读经什么都不想，连经的意思也不想，只是把经字字念得正确，没念错，没念漏掉，从头一遍一遍的念，这个是定慧均等。不要想经里的意思，一定要知道佛说经心地里头干干净净，一念不生，这样流出来的，不是他怎么想想出来的啊，落在想里面，思想里面就变成阿赖耶识妄心，妄心流出来的不是真智慧啊，一定要真心流出来的是真智慧啊。所以古人修定，这就是说为什么现在人没办法跟古人比，古人心清净平等，那现在的人心不清净啊，里面夹杂着贪嗔痴慢疑，夹杂着是非人我啊，这样的心所流出来的是烦恼，是习气，不是真智慧啊。所以要知道诸佛菩萨祖师大德他们留下来这些著作，都是自信流出来的，自信流出来的是智慧，这里头没有烦恼，没有杂念，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要遵守啊。古人所讲的我们望尘莫及啊，一定要知道比不上啊。什么比不上？戒定慧比不上。在根基上就有很大的差别。啊，所以一定要懂得尊重古人。啊，现在人喜欢批评人。念佛都批评，菩萨以下更不必说了。啊，我们在这种现象里面，受不受影响？啊，有人批评《华严经》是假的，《楞严经》是假的，我听了作何感想？世界，一个善。

君子都不愿意说假话，都不愿意批评人。这种批评人的人，心态狂妄自大，以为一切人都不如他。我们从古圣先贤典籍里面看，古人有一句谚语说，学问深时易自评，真有学问，真有道德，他的心是平的，不起波浪。佛到究竟圆满了，佛批不批评人？批评人有啊。佛怎么批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你看他批评多好啊！只有佛才会有这种批评，清净平等觉里面看到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那什么样的人批评佛也是众生呢？他说的永远说，实际上说的不错，众生跟佛是平等的，佛就是众生，众生就是佛，我们这样理解就没错啊！也肯定他了，你也不错啊，跟佛没两样，这一笑了之啊！所以批评人不简单，唯有英雄才认识英雄，唯有佛菩萨才认识佛菩萨啊！凡人批评佛菩萨，那是造业，业自然有果报，我们不必去理会它啊！这是我们自己要不断的向上提升，那就要赞叹，要恭敬，不可以轻慢一个众生。为什么谈经大家都很熟，慧能大师开悟最后一句话要牢牢记住，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万法里头包括动物植物，包括山河大地，包括小草，包括泥沙，它从哪里来的？法性变现出来。法性能生能现，诸佛如来、阿弥陀佛也是法性所生所现，平等的，没有差别。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这个经是真的，那个经是假的。如果遇到佛菩萨了，他去讲这个假的，假的也变成真的。妙啊。那是遇到假的假菩萨假佛，讲佛的真经，真经也变成假的了。这些都在七觉之里面在法啊。我们对于一切法，事出世间一切法，要用什么态度？要用觉知的态度，不迷。

啊，不管什么人说，他都不影响我，对我不会造成，啊，当然更不会造成不利的影响。啊，我们都赞叹，平等赞叹。啊，真正知道是一法，一切皆一，一切一切，《华严经》上说的。如果我们拿宗教来说，一切宗教就是佛法，佛法就是一切宗教。入不二法门呢，这是大方光佛华严啊，什么问题都化解了啊，凡只有凡夫在里面起分别起执着啊，批评这个对那个不对啊，遇到通家全通的，他没有分别，他没有执着，他看到真的啊，慧能大师的五句话，他看到真的，最后一句是看到整个宇宙的真相，看到万法的真相啊，跟华严跟楞严跟法华里讲的没有两样啊。啊，去念，我们念念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很了不起，阿弥陀佛让你发起中啊，人家给你讲真的阿弥陀佛，人家给你讲假的也阿弥陀佛，人家给你讲善的阿弥陀佛，给你讲恶的也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他没有二法好说。阿弥陀佛是一，全归一了，万法归一，一切万法啊，一切一切，一切皆一。第六个，定觉知啊，实心住于一境，而不散乱。那我们就是把这个心定在佛号上，一心念佛，七觉知这七个法门里头第六个法门啊，定啊。第七，行识觉知，协助妄谬，识一切法，平心坦怀，更不追忆。这就是我刚才讲的意思，识是放下啊，把一切都放下，不但世间法要放法放下，佛法也要放下。为什么？释迦牟尼佛说过，他49年没有说过一个字。谁要说释迦牟尼佛说法，那叫谤佛。释迦很厉害，把话说绝了，你还能批评他吗？他没说一句话，你要说一句话，你已经在谤佛了，谤佛了啊！那么这些对佛法、对经教批评的人，都应该好好记住这一句啊！真正通的人笑话你啊！你要知道啊，

啊，怎么比？这还是比不上佛，还是佛高明。啊，这个七条重要。啊，这个七条，释迦牟尼佛一生49年讲经教育，无论他是说法还是行道，都不离这七句，他统统去做，一切事一切处自行化他全具足，这七条我们要懂得。下面啊，这个第七条尤其好，平心坦怀，更不追忆。为什么？你才有机缘开悟。品心贪坏是大定啊，心是品的。我们这个经上经体清净平等觉，这就是品心贪坏啊。更不注意不起心不动念了、大彻大悟。啊，世间人做到平心坦怀，得到自在呀、他能不能得定？他不能。为什么？他起心动念，还有许许多多的习气，会不定什么时候就冒出来。啊，习气妄想断不掉，晚上做梦那就习气不能空腹控制，有禅定的功夫晚上没有梦了、所以经题太重要了。本经的经题上半段是果报，下半段是修因。那修因正果，修清净心正阿罗汉，修平等心正菩萨，修觉成佛，清净平等觉。国报大臣，大臣代表智慧，无量寿代表福报啊，福慧庄严。唯有福慧是真正的庄严啊，不是盖大道场金碧辉煌，不是的。释迦牟尼佛没大道场，什么庄严？富慧庄严啊，是无量寿庄严。你看啊，这种庄严是自信的庄严，是信德的流露，与世出世间一切法都不相干啊！自信本自具足，大乘无量。

寿庄严，说讲绝了啊，究竟圆满，阿弥陀佛做代表。啊，所以我们用什么庄严？要用福慧。啊，不要藏一些珍贵的东西。啊，我一生喜欢用什么？人家名贵的一些字画，我喜欢用复制品。为什么挂在那里没有人要？啊，挂这名人的东西的时候，啊，人家把你拿去了，你生烦恼。这个人家拿去了，我也不生烦恼。啊，送给我珍贵的这些供养品，我统统不要，转手就送别人。为什么？我没地方放。啊，所以现在这个财务方面的供养的时候，我统统转过来供养英国汉学院。啊，我自己天天想的，想的极乐世界，想的阿弥陀佛。啊，90岁要想。回归极乐了，极乐是老家啊，其他的什么都想。我们看会所里头七觉知，这法觉分智慧关注法事啊，这个慧呀，恩惠的慧呀，古时候通用。啊，在此地我们都智慧的慧。啊，智慧，观诸法事，善能鉴别真伪。这一条我们有没有？是不是？很会鉴别真伪，七觉知是真的，它的反面是假的，要清楚，极乐世界是真的。阿弥陀佛是真的，无量寿是真的，这个世界上没有啊。这个世界，物质世界假的，聪明智慧是假的，不是真的。啊，是要天天上学，慢慢去学，凡是学来的都不是真的，记住这一句话啊！你是学来的，真的是真的，不要学啊！开悟了，自信的都是真的，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啊！释迦牟尼佛，没有人教他。他虽然参学12年，19岁到30岁，广学多闻。啊，印度所有的宗教他都学过，所有的学派他也学过。啊，印度是哲学之国，他都学过。那学了之后怎么样呢？就得没用处。不能解决问题啊！什么问题？不生不死这个问题，他解决不了。

所以放下了。十九岁放弃王位出家了，做苦行僧，是放下烦恼障。你看世界人要争的，要争着做王，他有这个地位不要了，他明白了，那假的，不是真的啊。那世间的学问他学了12年，最后是不能解决问题，到菩提树下入定，再不学了，放下了啊。在入定之当中豁然大悟啊，夜读明星豁然大悟，智慧现前啊。从这又开始讲经讲阿含啊，这是一个大的系列，12年啊。接着讲方等，阿含好比小学，方等是中学啊，前面即小学，后面发展是大学啊。方等8年，再向上提升大学，大学讲般若，讲智慧，真实智慧，讲了22年啊。经典也最丰富，大般若经600卷啊。最后8年研究所，把这些大乘菩萨统统提升为法身大师啊，跟研究所一样。你把它看清楚了，释迦牟尼佛不像是一个什么宗教教主，他是一个社会教育家。你看他一生所干的啊，告诉我们宇宙从哪里来，宇宙从念头变现出来的，跟今天量子力学家发现的完全一致啊，完全相同啊。所以量子力学家对释迦牟尼佛佩服得五体投地啊。科学搞了400多年才把这个物质是什么搞清楚，没有想到3000年前释迦牟尼佛讲的比他还清楚啊。你物质从哪里来的？从心想生，相由心生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多清楚，多明白啊，被现在量子证实。所以我相信再过个20年应该差不多啊，量子力学家再把一个念头是什么搞清楚了，然后大乘佛法就是世界上最高的科学，科学家承认了啊。所以我们常常介绍给大家佛法是什么，佛法有世间法、出世间法啊。世间法里面讲伦理、道德、因果，出世间法里面讲哲学、科学啊，都达到登峰造极啊。那么它是不是宗教？是，中国宗教两个字它完全符合啊。中国宗教两个字的意思是人类主要的教育，第二是人类重要的教学，第三是人类遵从的教化啊。大众都尊重啊，都崇拜教化，中国宗教是这个意思。

释迦牟尼佛一生的教训当之无愧呀！他是真宗教啊！所以这个我们不能不搞清楚的。这个经典真的是经典，永恒不变，任何一篇翻出来，我们两个小时都讲不完，甚至一句一个字讲上一个月，讲上半年也没讲完，要讲没讲完，妙意无穷啊！这是什么？这是智慧啊！东方人求智慧，西方人求科学，科学是知识，知识用这些方法求可以，智慧不可以。智慧要用另一套方法，什么方法？万缘放下，一念不生。因为智慧是自性本有的，这些妄想杂念它是障碍，把我们智慧障住了，它出不来。必须万缘放下，一念不生，智慧就现前。所以戒定慧三学开发智慧教我们万缘放下，这是戒律戒律你遵守，你去修，认真去修修，从放下六根在六尘境界上一念不生，智慧现前。这个智慧观诸法时，能鉴别真伪，然后我们就懂得取舍，假的、虚伪的，我们就不要。物质是假的，念头、七情五欲是虚伪的，不是真的。人情变化太大了今天好了，明天恼了父子多亲，长大之后儿女不孝，还得杀父杀母，何况其他。所以要晓得，情是虚伪的，色物质是色是假的，物质是假的，情是虚伪的，假的虚伪的都应该放下，这叫在法那么什么是真的？我们经题上讲的清净平等觉，真的，你能够证得，证得大乘无量寿庄严，真的，你能够得到。只要心地回归清净平等觉，你必定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回来找你，会带你去。生到极乐世界，大乘无量寿庄严就全部出现了。取舍如果我们留念这个地方往生极乐世界就靠不住了。必须舍得干干净净，好事怎么做？为往圣继续学好事，认真去做，做的怎么样？不放在心上，心上放什么？放阿弥陀佛就对了。要把这好事放在心上的时候，将来是人天

出不了六道轮回。这一念之间关系太大了。啊，天道寿命虽然长，福报大，它有尽头啊。时候到了，还是要搞六道轮回啊，出不去啊。啊，这是决定要搞清楚，搞明白。所以这叫责罚。啊，那么第二条讲清净觉分，精进修诸道法时，善能觉了，不谬行于无意之苦行，常勤行在真法中，故名清净。啊，这一条要说得很清楚。必须善能觉了，特别是对佛法八万四千法门是戒引，八万四千种语言不相同的、根性不一样的众生而说的，不是对一般人说的。啊，你的根性跟它相应，很容易成就。啊，如果不相应就很难，一辈子功夫白费了。无论是宗门是教下，是贤教是密教，这法比什么都重要。老师有慧眼，老师有戒定慧，为我们选择的法门决定跟我们的根性相应。啊，如果不相应，他传给我们，那错误在他。啊，他有这个智慧，他有这个德能，帮助我们选择。啊，如果遇不到善知识，遇不到这些高明人，那么佛说的很好，选择净土就都对了。啊，净土无师自通。海贤老和尚这个人我们知道了，还有不知道的人不晓得有多少。净土圣贤录里面记录的，往生传里面所写的，啊，我相信有很多很多人，啊，不会少于禅宗1700则公案，啊，那是历代修禅人成就的，大家公认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多少1700多人。啊，修净土，从净土里面达到离一心不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个地位跟宗门相平等的，我相信人数比他多10倍都不止，这是能想象得到的，这不是夸大。啊，我们搞了这么多年，逐渐逐渐体会到认识到这个法门太殊胜了。啊，年轻的时候无知好高骛远，啊，学了不少，啊，也有一点好处，啊，大家提起来这常识还懂一点，啊，功夫是没有，啊，这才回过头来，老实念佛，求生净土。

下面第三，喜就分啊，心得法喜，善能觉了此喜，不以颠倒之法而生欢喜，住真法喜，名为喜啊。这个佛法里面的喜欢确实啊，是慢慢去悟了生欢喜啊，决定不是外面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啊，七情五欲的欢喜，不是啊，是真正觉悟的逐步逐步向上提升，大乘菩萨五十一个阶级向上提升，这个欢喜，这是真法喜啊！佛法没传到中国来，中国有这个，有这种法喜啊！我们在《论语》里看到孔老夫子写的这第一句话：“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那就是法喜，那是喜悦。这个喜悦不是从外来的，从内心啊，学习圣贤这些教训啊，自己确实有德于心，这个德是什么？德就是欢喜啊。所以有人要问，问的人很多，诸位同学要记住，有人要为什么要学传统文化，为什么要学佛，甚至为什么要修净土，一句话就解答了。孔子的一句话就是不亦说乎，释迦牟尼佛的一句话，孔子是放在第一句，释迦牟尼佛放在最后一句，每一部经最后一句，你看是什么？皆大欢喜啊！最前面一句跟最后一句是最重要的啊！最后是总结，皆大欢喜，我们要不要？我们要不要活在这一生，活在这个世界，天天都欢欢喜喜，像弥勒佛一样，一切时一接触满面笑容啊？为什么这么欢喜？他有欢喜处啊，自己成就了戒定慧也，孔子成就了戒定慧也，该放下的放下，该舍掉的舍掉啊，该取的取，该立的立，得大欢喜啊！自己这样欢喜，家庭一定幸福美满啊，事业一定顺利，无论从事哪一个行业，华严经最后五十三章，五十三个菩萨代表男女老少各行各业，你看没有个不欢喜的啊，皆大欢喜啊，社会安定，国家富强，天下太平，不但没有战争斗争都没有，再进一步连竞争都没有啊，真的

个事不是好事，它带给人痛苦啊，从小就叫竞争，他就会斗争，提升就斗争，斗争再提升就是战争，战争就毁灭。

世界上没有人证啊，极乐世界没有啊，你要到那里去跟人家争，没有人听得懂你在说什么啊，他不懂什么叫争。我们这个世界可不得了，连三岁小孩都知道啊，世界乱了，麻烦来了啊，所以这个字不好，我们要把它开除掉。

第四条，我们再看第四条，除觉分，啊，除觉分就是清安，清安觉知，啊，若断除住见烦恼之时，善能觉了，除诸虚伪，不损真正善根，故名除。啊，除是开除，是不要啊，要断除啊。啊，断除什么？知见。你对于整个宇宙，对于人生种种的看法，无论是正确的还是虚伪的，统统放下。为什么？正确跟虚伪是相对的，有正确就有虚伪，有虚伪才有正确。所以正确的也不好，两边都不要好了。这句话的意思很深呢。啊，所以佛法给我们讲，什么念头最好？没有念头最好。啊，不论是善念是恶念，都不好。善念，感应的三善道；恶念，感应的三恶道。啊，有念，感应的十法界，无念才能到佛道。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的家园，那个家园里面的人没念头，啊，那个家园里面人没有像我们这么多人的看法想法，没有，他们有看法也没想法，心地清净平等，就觉而不迷，这是我们要学的。啊，那出办事怎么办呢？哎，办事智慧现前，别人来问你的时候，你也回答的是智慧，不是说我想一想啊，我怎么来解答你？不是，没有啊，为什么？自信回答回应你啊，不需要想的，一想就落在意识去了，就不是清净平等觉。清净平等就是真心啊，它是一体三个阶层啊，清净是你粗德应付这个世界足够了啊，在六道轮回里头你没有不通达的啊，平等是菩萨，

不在六道里头，在十法界，四圣法界。如果觉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超越十法界了，不但超越轮回，还超越十法界。啊，到一真法界去了。一真法界就是法身菩萨。啊，我们不把它搞清楚、搞明白，你不肯放下了。你还老是留念着，你不知道那一念的心，那一念的造作是障碍啊！那对我们没有真正的好处啊！啊，好处都是一时的、短暂的，不是真的啊！请安，我们前面跟大家说的就是没有压力，轻松愉快啊，身心健康没问题啊，特别是别想病。为什么？一切法从心想生，想病真有病啊，别想着，有病也不想病，自然就没病了。啊，需不需要医疗？不需要。境随心转，你要懂得这句话，这是科学家证明的。一切法从心想生。啊，没有听说哪个阿罗汉生病了，除非那是装的，实现。啊，那教化众生，啊，装成那个样子，啊，没有菩萨生病，啊，这些人都做出榜样给我们看，

啊，那么下面第四，啊，第四个除却之，第五个是前面讲的行学，啊，行学里面要记住永不追忆。啊，我们人常常回忆过去，这是习气，增长习气。无论什么事情都不必回忆，为什么？假的，而且假的已经过去了，你还想它干什么？啊，但是有时候想过去。可以帮助未来啊，读历史好处就在此地啊，知道过去人所做的吉凶祸福。我们如果能记住，对自己这一生处事待人接物可以做参考，可以不走错路啊，减少苦难。这个里面最大的错误就是战争。人类一直到现在还没醒过来，如何能把战争在这个地球上开除？永远没有战争做得到啊！实际上战争就是发动的那几个人啊，啊，这国家领导人呢，他们发动的。世界没有不能化解的问题。

为什么不用化解的方法，要用这样残酷的方法？这样残酷造的罪业，没有一个不堕地狱。啊，我在前几个月，东北的同学寄了几篇光碟给我看，但是光碟是什么呢？二战时候，日本人有几个将军，也是在战争里面死亡的，他们现在鬼道，在地狱道，很可怜。啊，叙述战争所造的罪业，都是无间地狱。何必一个人在世间短短几十年要造地狱界？啊，地狱一多，麻烦可大了。啊，佛经上所谓三途，地狱、恶鬼、畜生，一度五千劫，你才有机会。五千劫这么长的时间，才有一次机会的人生，人生不容易啊！为什么干这种傻事？啊，别人杀我没有关系，我不能杀人。我要杀人造地狱罪，他造地狱罪业，我不堕地狱。我如果这个人不错，做人还做得不错，来生至少又得人道来了。如果累积的功德啊，善心善行多，他就到天道去了，不会到火道。这种因果古人常讲，现在人不讲了。啊，印光大师为我们编的这套书《道德丛书》，周内你们大家就看到这套书的时候，要大家常常读，常常讲，都说故事啊，特别是在广播电台要长期的来播放，多少人听到不敢造罪业啊，造作恶业对自己的伤害最大，不是对别人。你把别人杀掉了，别人有福，人天又来了。啊，没有福，他被人害死的。啊，他不是自杀的，自杀有罪，他不是自杀的。啊，所以人阎王小鬼都善待他。啊，都同情弱者，都同情受冤枉的人。啊，人有同情心，鬼神的同情心比我们强烈。啊，所以恶业决定不能造。啊，是绝了。啊，这是虚。所学之尽，虚为不实，永不追忆，要是啊，不再去想它。第六定觉分，若发住禅定之时，善能觉了，住禅虚假，不生兼爱妄想，这叫定。这个定是更深的定，为什么得到定？你确实得定了，定中有智慧，定中有慧，啊，得定的人欢喜，修禅有了小功夫，啊，有小功夫，定中有境界，啊，他能够受用到。如果要生欢喜心，

要是很向往这个境界，那你这个境界可能会失掉。为什么？你起烦恼了，你又起分别执着了，啊，又想常住在这里，这错了。一定知道，那也是短暂的境界，你再向上提升。啊，你不能住在那里，住在那不但住不了，恐怕要堕落。啊，那么这叫定，不是一切境界里头善的好的境界都不生见爱妄想，保持心的清净。这个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所以都比不上念佛。在念佛人心里念念不忘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之外统统不在不离，啊，不去管他，干再多的好事做了等于没做，啊，过去做了些坏事也不要再提，啊，不去去想他，啊，未来的也不去想他，一心专念阿弥陀佛，这是真正大定，这个定是阿弥陀佛加持的，啊，是诸佛如来赞叹的，不可思议。下面叫我们用功。若先沉默，就是我们提不起精神，如打瞌睡，精神提不起来，怎么办？当念用则法精进习这三九分扎起，这叫对治，对治昏沉，选择。譬如我念佛坐在那打坐就打瞌睡了，啊，昏沉，换个方法，啊，用什么？拜佛，拜佛要运动，或者静心，在念佛堂绕圈，啊，用这种方法对治我们这个昏沉，就用这个方法，啊，那么另外，啊，这个底下说的，若心浮动，常念用除邪定，啊，这是对治念头太多，妄想太多。压都压不住，啊，这往外跑，啊，让你不安，跟前面恰恰相反，前面是昏沉，这叫调局，啊，就是妄念太多了，压不住，那就用什么方法呢？啊，用除。舍定出于舍都着重放下，啊，把你所想的这个妄念要放下，啊，用什么方法呢？还是用佛号，好，佛号一句顶着一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把我们念头集中在佛号上，啊，用这种方法，人最好是坐在那念佛，啊，而不用，不是用拜佛，不是用静心，啊，因为你浮躁，啊，你用定，啊，坐在那念佛，啊，站着在那念佛，啊，定在。

0: 处，用这个方法。所以孤念祈求，这个念就是祈求之啊，孤念就常在两眼之间，调和中摄，这叫念啊。这在用功的时候常常产生的现象，一个调取啊，心念头杂念太多，一个是昏沉啊。这个祈求能帮助你调和啊，一点调和均等定慧平等功夫就很容易得定啊。定一定开智慧，小定开小慧，大定开大智慧啊。这一点对念佛修行非常重要啊，不能不注意它。那么今天我学的这个地方，这是七九分啊，要如何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念佛堂用得上，禅堂用得上，日常生活当中也用得上啊，教给我们对治的方法。今天我们就学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2: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1: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 欲

0: 实质，完成了注释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涵、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梵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6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这个印坛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1: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6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可喜庆，脸也是红红的。
2: 到6天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喝了一半，眉毛整个喝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氏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弄不来了。我问他，我这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头要不给你走路的，咱也在这再住2年了。这一仗理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
2: 师
3: 呀，两天都
2: 找
3: 着我，说我这个马
2: 上就要来走。我一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甩去，我找人给你出去。海贤老和尚跟我说呀，家人出去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辈子出去，我自个都走了，他辈子100%把握。
4: 师父与之是自在往生，谁能抵得了？不是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5: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6: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7: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

0: 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1: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师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

0: 历次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九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当年年轻时候都是到这儿，都是传讲师父提的度。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隔了个荒草，扎着有病药了，他说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别的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你看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招头骨灰没招住，他知道有这个家呢。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下城南的也都没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3: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5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3: 不留白虎白天露，白头莲花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啊，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3间屋，我疼啊他，我回家里这是锅。
5: 啊，你这锅回去？
4: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破烟。和这是房子，现在这样。
5: 哦，这样。
4: 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5: 从小都吃的。
4: 我说他回头办了，还包月是
5: 包饺子。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

0: 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士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1: 也不是太累一日子，
2: 太累一日子，
1: 说的这难听啊，再也不敢吭气。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3: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萝卜子，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给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说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4: 不能信任他老人家信了，不能信任他老人家能信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3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3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元潭镇贩粮，途遇3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3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2位神僧。

0: 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1: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使谈笑事疾，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使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

0: 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旗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重活是的，
2: 特别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生病床上才是真。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够。
4: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个大门跑，他大天到往地里跑，脚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也不下雨了，也到了渴。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还没干算了，你光念佛都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的久了又沉静又慎重，人家不嫌到。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时。

0: 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容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啥？你掰吧，你别让害怕，你别让谁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大的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

0: 娘给你戒指，开心的和尚来高兴的当着咱公司的庙里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就交给我们。
1: 出家人哪有这件事？当时我给净空法师捐钱债兵，化练气场，横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0: 按任何名门力量，
1: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性相去表法。
2: 以前活着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我讲，我做了家父，我做了这人父的家父，这一刻是你为了为了孩子家父，为什么要是的？我那不是一会儿的幸福。
3: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4: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3: 句句行都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叫你后学，我们求这福果了。
5: 专门去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鸿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明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他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3: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有过四十斤芋头种，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住。
6: 哦，才唱出声。
3: 哎，对对。
7: 八九年红了再开始起，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果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教授呢，把困，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
8: 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
5: 我问善师：“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善师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先师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先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之。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银磬在卧室里绕佛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0: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5: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9: 他一心不动，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5: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和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黑贤师的照片，并得知黑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黑贤师表法圆满。 入回命法时引

0: 正下联句楼句诗，五粮受惊会几本一样，来印证了惊鸿楼法师一句符号一不惊，一门深入尝试寻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李济在生赞僧这个扶持首页就刊登了海县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请客112岁的生日，走了一桌馊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1: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食，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2: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3: 我听说我后边人家愿意就算是今天我征服了世界上都知道。
4: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德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女长老，
2: 阿弥陀佛，
1: 红海山清泉寺主持上印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何必是佛教协会会长吴贵同学。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第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深切的哀悼和无限的悲思。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圣贤，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头必定曾师父教诲，修身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招无众生，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国平定，宽厚待人，以高等岁月养健身，思维敏捷，身无怨尤，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
3: 阿弥陀佛。
4: 贤公，我生前已遇经十字，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具有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民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

0: 里如火，四十八页的不可思议。
1: 停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2: 阿弥陀佛。在佛法时代，最初就没法门，是念的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的法门为主，至此明心见性。我自是江南的李洪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3: 老和尚知道他有老一次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了，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4: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5: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很好，知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6: 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啊，我劝大家一天看3遍，看一点一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4: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立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延迟戒律， 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敬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客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一百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1: 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性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气味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物，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示佛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贤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譬善幻思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住缠缚，元朝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 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未住数类作不勤之有，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真迹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500人，群贤寺7000人，群贤女500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融金炬，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是为，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览，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奇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要，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

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许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不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话，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身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节，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会理，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即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卧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也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
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兼容求证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八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唯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住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因自舍。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证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之。摄事法时，经千亿岁。而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睹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所，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二十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十寸。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

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具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慈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律。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洞识彻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觅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
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众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借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借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

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现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偈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僧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卸舍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四愿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化。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使菩提六种震动，天欲妙化，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即功累德第八。阿难：
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意，诸真实慧，勇猛精进，一向专。

住相，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净心，远离虚妄，以正地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慈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涉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乐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性，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何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何为刹利过往转轮圣体，何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识中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处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由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过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

0: 心中愿也，令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
1: 告
0: 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诸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十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我去魔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以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以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也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也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皆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至作佛时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身，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 为神功德

日益称说，智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果，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动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之力，悉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计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彼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尘，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审视，清风释法，出五阴身，微妙共生，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边其国，菩提道场第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400万里，其本周围5000由旬，枝叶4部20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诸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
若有众生

读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国，明了坚固究竟愿国。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今舍，楼观难存，一阶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皎洛，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经显者，思道即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静心思道即坐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故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戒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继，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业，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陀利华，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比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月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微澜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至息极净声，无生无灭声，摄列无畏声。或闻无信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慰声，得闻如是种种声已，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

悟道苦难之名，上无假设，何况是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临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第十，彼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有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饰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切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趁其形色，宝网弥敷，悬珠宝铃，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于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得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
七宝灵树，飘花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时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济，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思之，随足举矣，还复如初。过世时候，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时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耀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珍稀，明耀日月，彼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36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36百千亿佛。声色自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22，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具，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具及不定具，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23，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处广长舌相，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智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24，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岂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
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凡事沙门，玄增燃灯，散化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苦。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深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复次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此，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得闻法，永不退转。复次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吃，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死无，不能立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
当心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于德度脱，昼夜常念，愿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寿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舍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设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长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如神法门，闻佛圣德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真不退位，十会一切众，互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无，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依，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住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国，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
于一事情

过往十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悉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何为一花？花界向下，断缘周匝，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余，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花末，若不更以心花重散，前所散花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届时香风吹起宝树，出五阴身，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俦，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中，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百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道，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赐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诗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使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

十方世界声闻菩萨助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殊胜。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世，复次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浮于喜，依佛所行，弃觉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色，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谛，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处，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唯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发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要再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皆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净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介若流利，内外明捷，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法床，要慧日，破尘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
为大导师，

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受供养，何以欢喜，雄蒙无畏，声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伦比，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述，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之，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32。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辍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痴幻，内独是寂，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境越令，不敢错跌，若于神末，咸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有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至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于此境。33。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迎物，以自接济，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时，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忧，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票借托，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
莫谁

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常和，莫相违利，或是心憎，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会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作之，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坚持。何父苦子，何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其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负，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意罪极，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亏负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

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

于500岁受诸恶业，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35。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间，最为具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无？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恶，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受终之后，入其幽冥，转生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即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敬，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即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即为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沉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憎谤，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资供给，消散福趣，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迫胁，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作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
累劫难除。

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名，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畏讥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饶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心苦极，当思致使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单求失美，如户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奈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民入民。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积，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业。重重会勉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余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次，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

微起成大困聚，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即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威势无极，随意磨灭，天道失章，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熟思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殆，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山，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勿随世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第，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食土，未尝灵犀，无爱如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谢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见，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人，勿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世作福，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令获无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愚见
无量。

清净平等觉，借助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会见阿弥陀佛，容颜光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尽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泥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此会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都是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尽天眼观一旬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林树，具足微妙
清净庄。

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相化，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加福而足。须臾之前，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身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他座，妙施其真，饮食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孝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言：佛言，世尊，
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总不从心，能忘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惑，悉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心故，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相。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恶，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了。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则，求离彼处，往昔事中过失尽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落不求生彼。此时备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乡救命，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便，正义邪心，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虚相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离分别，求生净刹，续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住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
四字佛刹、立尘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王僧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十二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一层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十三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四十三，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世，当有众生执著善本，一层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须臾前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

见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以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植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欲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是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衣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呼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深烈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皆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易可遇，能说法人亦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业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受护，为诸有情长夜礼仪，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佛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心此事，握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行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悉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

若助有情当作福，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48。尔时世尊摄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20亿众生得阿那含苦，6800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40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25亿众生得不退忍，40000亿诺由他10000000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80000居止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203000大千世界，6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说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日中尊，皈依僧伽诸中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中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科注》第845页，845页倒数第二行。圣道者，指八圣道，一名八正道，为一正见，二正思维，三正语，四正业，五正命，六正心性，七正念，八正定。下面念了据莲池大师在弥陀疏钞里面所讲的话，以正见者，杂机缘，若觉知时，所得的真学，以慧呀、安理、地理分明，无有错谬。这是第一个正见，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看法、想法。正见是属于看法，正念是属于想法。有能力辨别真妄、邪正、是非，这都属于正见。所以佛法无论是大乘是小乘，我们真正搞清楚了、搞明白了，抓住总的纲领，修学就不难。总纲领就是两个字：真心。要用真心，生活用真心，
工作用真心，待人接物都用真心，不是妄心。跟中国古圣先贤所说的儒家有一部总的概论啊，这部书就叫《四书》，宋朝朱熹编的啊，朱夫子。这部书编得太好了，什么是儒？这一部书学会了就是大儒，真正做到了就是大圣大贤。他的编辑构思跟华严经完全相同啊，所以早年我常常想到，是不是朱夫子读华严经，在华严经上得到了启示，给儒家也编一部华严经。那华严经是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一切经里面的概论，佛学概论，包括大乘、小乘、宗门、教下、显教、密教，全包了。概论好，有真实的道理、理论，有正确的方法，后面还带表演。啊，举出53位大菩萨，为我们实现男女老少各行各业，怎样去用华严经的理论跟方法，那就是菩萨事业啊！无论在哪一行，男女老少，你要做菩萨，要学华严啊！朱夫子编这部四书，很像华严，理论中庸是理论，方法大学是方法。啊，也带表演。啊，谁表演呢？孔子表演。孔子表演圣人，把《大学》《中庸》圆圆满满的表现在生活当中。表现在工作里，父子一生的工作的教学啊，表现在待人接物圣人啊。孟子也是表演的第二个人，代表贤人啊。贤人怎样将大学中庸落实，圣人怎么落实啊？所以四书这部书在儒家有圆满的理论，圆满的方法啊。孔子表演给我们看，孟子表演给我们看，真正做到了，做得圆圆满满，就是大圣，还稍微欠一点点啊，真正圆满还有一点不足，贤人
孟子的表演。那再细说呢，真诚就说了八句了，叫八正道啊。这个正就是真，就是诚啊。我们要想，我要怎样用真心用诚意来落实佛菩萨的教诲，来落实圣贤的教诲，这个八条对你有帮助。那前面七觉知是帮助你有能力辨别是非邪正，你走正道，没有走邪道，没有偏差，好啊。那什么是正？今天我们看的这个八条就是正。

头一个是你对于宇宙人生的看法，佛是怎么看的？在中国大圣大贤是怎么看的？孔子的时代，佛法没传到中国来。那孔子言语、思想、作为，圣人就是佛陀啊，在中国称圣人。孔子要生在印度，印度人称他做佛陀。释迦牟尼佛如果生在中国，中国人称他为圣人。由此可知，中国圣人跟印度佛陀是平等的，是同一个阶层，大善之士。那么七觉就是圆满的大觉。佛陀这个名词是从印度梵语翻过来的，意思就是大觉。那么由此可知，七觉他真正做到圆满了，所以他的心、他的言语、他的行为正。你找不到缺点，这是我们应当要学的。人要发这种心啊。

当事人，他能做到，为什么我做不到？总的原因是我们没有办法把不好的习气放下，放不下了，七情五欲放不下，贪嗔痴慢放不下，五欲六尘放不下，就变成凡夫了。他为什么能放下，而且那么彻底放下？他知道哪是真的，哪是假的，所有的物质现象假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我们把它当真，我们想尽方法希望自己拥有，自己能够获得，自己能够享受，殊不知全是假的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两句话学佛的人都会念，金刚经上的，般若经又是，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这个一切法包括佛法。那佛法你可以学，你可以证得，你不能起个念头我想拥有，我要拥有多少，我要超过别人，那有这些念头了就错了，佛法就变成世间法啊，彻底放下就是佛法。海鲜老和尚一生的行仪是我们的典范，他万缘都放下了，生活所需要的，每天两餐饭，身上穿的几件衣服，每一天念的阿弥陀佛，他的修行就是一句阿弥陀佛。放下没有？放下。金刚经上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无住是放下，生心是提起，生什么心？阿弥陀佛。身心跟放下同时，身心的时候就是放下，放下的时候就是身心，这个难啊。这是入不二法门的，我们凡夫身心的时候就是身心，不能无助，无助的时候就是无助，不能身心啊，这两个只能有一个，另外一个就没有了，不能像诸佛菩萨一样啊，身心无住同时去做。那是什么呢？念这句佛号身心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念不绝，前念灭后念生，相续不断啊！这个境界里面，心里面一点染污都没有啊！心上有没有落上阿弥陀佛？没有，所以
无助跟身心同时。这什么人修的？法身大师。我们做不到啊，我们连这个身见都没放下。道道地地的六道凡夫，所以自己一定要清楚，清楚要用七觉知帮助我们证得啊，我们也能像他们一样无助身心，身心无助。那八正道就在日常生活当中。那真见念老在此地区解释得好啊，用古大多的解释，所得的证据真就什么意思？儒家讲的至诚，就是佛教讲的证据，用的言语文字不一样，境界完全平等。那真的就了，不是假的，就是无助身心同时正确啊，事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心上一片光明，没有染著，啊，万法统统放下，念佛法也完全放下，佛无有法可说。佛49年没有说过一个字，是他老人家自己说的，临走的时候告诉大家，意思是什么？让大家不要执着佛法，执着就错了，执着破了，你才能证阿罗汉果。小学毕业，执着断了，于一切法不执着了。啊，证得阿罗汉，阿罗汉叫真觉，他真觉。少分，不是圆满啊，跟佛比还有很大的差距。要认真学习啊，就是明了，了解事实真相，真就不能放在心上。放在心上是妄心，不放在心上真心，所以真心空空如也，虽然空空能生智慧，能生万法这是我们凡夫无法想象的境界，就叫不可思议啊，你不能死心。

讲，你不能说啊，医生也是议论讨论，不能讨论，不能思维，这个境界里人允许你定慧具足，啊，我们设想慧能大师半夜三更在无足的方丈时，接受无足的一步，听无足给他作证，证明他确确实实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啊、回答的这五句话，博士论文就拿到了，一博就拿到了，毕业了。这五句话，没有开悟的人说不出来。啊，第一句话，何其自信，本自清净。没染无垢，自信是真心的，没染污。被染污的是什么？妄心。妄心很容易被染污，真心决定不受染污。那真心不生不灭，妄心是念头，前念灭，后念生。啊，生灭永远没有停止，而且频率非常高。啊，一秒钟生灭多少次？弥勒菩萨告诉我们，我们换算为现在的时间，一秒钟2240兆次。啊，中国人讲这个兆，万亿为兆，2240兆一秒钟，它有生有灭，那真心，真心不生不灭。没有生灭的现象啊，真心是什么样子？真心是一片光明，华严经上叫它做大光明藏。净土里面叫它做常寂光，常是永恒，就是不生不灭啊，这个光不生不灭，遍照法界，我们都在常寂光里头，没有一法能够脱离常寂光。啊，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个相？常寂光衬托的。如果没有常寂光，所有一切现象都没有了。
啊，就好像我们看电视。

是没有屏幕，所有的频道都不能够现出来，你什么都看不到。那你想看到，一定先有个屏幕。常寂光能生万法，能现万法。那这些法出现了，它产生变化，那是妄想，就是念头。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个心是妄想，这不是真心。随着我们想变的，那于是我们就，我们如果真正明白这个道理，首先用在自己身上。用在自己身上是什么样子？健康长寿。啊，为什么呢？你会把一切妄想杂念都放下，一切虚幻的，你认识它吗？你不把它放在心上，你的心就健康长寿。啊，真心慢慢往外透，妄心逐渐逐渐消失，这是大乘佛法修学的原理原则，不难懂啊。啊，很难做，难在什么地方？其实不难，难在你舍不得放下。啊，名闻利养舍不得，七情五欲舍不得。你知道这个东西是假的，知道等于障碍自信的，你就是不肯放下，那有什么办法？啊，佛在旁边也叫奈何，帮不上忙啊！啊，这要自己帮助自己。啊，努力从这上下功夫，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啊，这叫放下，这就是儒家讲的格物。格就是格处，就是佛家讲的放下。啊，要把这个欲望格处啊，把错误格处啊，智慧就现前。啊，那么由此可知，物欲障碍我们智慧，智慧是本有的，不要从外面学，所以见性全都用上了，都显示出来。啊，所以正见很重要。啊，你的看法跟佛菩萨看法没有两样。那我们从这些地方读四书，才恍然大悟，原来孔子、孟子他们要生在印度，孔子大家称的佛陀，孟子大家称的菩萨，佛菩萨要早年生在中国，不是生在印度，中国人称的圣人、大圣、大贤，是一不是二啊。大乘佛法明心见性，靠自己，不靠别人。啊，孔子能证得，老子能证得，我们相信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都是这个阶层的人。他们的想法看法一致的，

这些大圣大贤出现在古老的中国啊，所以中国传统文化根底深厚啊。谁建立的？大圣大贤比印度单纯呢、啊。印度除释迦牟尼佛之外，还有很多宗教。中国没有啊。啊，中国佛菩萨在中国实现大圣大贤。啊，奠定传统文化的基础，流传五千年，还是灿烂辉煌。啊，只是在现代这个时代，有一层云雾把它遮盖住了，它不会消失。跟科学不一样，科学是假的，不是真的。啊，中国传统文化圣贤教育是真的，不是假的，跟佛经一样。许多有德行、有智慧的大德都肯定他们所说的话，他们的思想见解是永恒的，是真理。五千年前管用，五千年后今年还管用，再过五千年还管用。那我跟你说真的，过去无始，未来无终，全管用。不必羡慕佛菩萨，为什么？每个人都有。佛菩萨自己说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一切众生，包括整个人类，再包括动物，所有的动物，再包括植物、花草树木、花有花神，小草有草木神，这都不是假的。啊，还包括山河大地，啊，水有水神龙王。山有山神，啊，海边的沙，尘沙有尘沙神，大而无外，小而无内，全宇宙无有一法不是自信所生所现。自信能生能现，自信就是佛陀。所以说，一切法皆是佛法，一切法皆是佛陀，一切法都是菩萨。

你是什么菩萨都行，都是观世音菩萨，都是大势至菩萨，都是地藏王菩萨，都是弥勒菩萨行，通通讲得通。

这些经文我们常念的，念书啊，从早到晚的，眼看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都做如是观，那就是具足七觉智，具足八圣道啊！无论你是什么身份，男女老少，各行各业，走的是圣道，观的是觉知，一点不迷惑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过去无量劫，未来无量劫，都展现在现前。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佛菩萨教我们要发心回头，把它找回来，不难啊。心外求法是假的，可是今天举世之人可以这样说法，认假不认真，对真的不承认，对假的坚固的执着，这怎么叫人回不了头来？也正因为如此，释迦牟尼佛脱离了世界教学的这个圈圈，跑到毕婆罗树下去修定。定是什么？万缘放下，让自己的心定在一处，一念不生，

在半夜看到天空当中星星，豁然大悟，这个入定在我们想象当中至少七天以上，他出定的时候感觉的时间很短，十几分钟，有这种感觉在定中时间空间都不见了，我们这个想法是从修定的这些大德我们没见到，但是从书本里面看到虚云老和尚念谱，我初学佛的时候读这本书读得很有兴趣很羡慕老和尚一入定差不多就是半个月一个月，半个月一个月坐在那里

吃东西不喝水，出定的时候精神饱满啊，并没有感觉到很饥饿，没有感觉到口渴要喝水，啊，定中的境界清清楚楚，时间好像很短，啊，那我们就可以能想到释迦牟尼佛当年在毗婆罗树下入定，入定起来，我相信七天半个月。啊，在他自己感觉只有几分钟。啊，才坐下不久。啊，这就起定。世尊这一起定，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就跟能大师所说的清净心现前了，不生不灭现前了，本自具足的现前了，啊，本无动摇现前了，他行住坐卧都在定中，这个心上没动，没摇晃过。啊，从他得到，一直到他圆寂，79岁圆寂给我们告别，他都在定中。啊，并不是盘腿打坐在坐定，行住坐卧都在定中。这是真的大定啊，定不碍度众生啊，不妨碍啊。啊，跟众生讲经说法，帮助他提升，自己实际上是在定中。啊，这就是充分说明《金刚经》的无住身心的妙用。他把他的境界教给我们，说的给我们听。诸佛如来如是，化身菩萨如是。啊，小神通、小作用，那是阿罗汉、辟支佛。对三界之内的六道轮回起很大作用，他有能力教化我们。但是四圣法界他就没有能力教化了。他在四圣法界里面接受化身菩萨教化。啊，到我们这个世界六道里头来，他实现的小圣。啊，四果罗汉呢。啊，这所得的真主，我们看到这就向往。啊，幸亏海鲜老和尚给我们做实现，他只凭这一句佛号得真主。我们修别的法门没把握，念佛有把握。今天我们念佛功夫不得力，就是情执没放下，所以功夫不得力。那五欲六尘，
病的时间。

太久了，现在虽然醒过来了，身体还是不舒服，还是不自由啊，这些病的习气应当认识清楚，不怕，还是要放下，放下真人真心真事，不放下是假人假心假事，什么都是假的啊！所造的这个业报就是六道轮回，如果是用真的那就不再六道啊！我们有目标有方向，极乐世界走华藏世界难，走极乐世界容易，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的。啊，我们要真正乖乖听话，不能自作主张，自作主张亏就吃大了。啊，一定要听话，老老实实接受海贤老和尚的典范，一句佛号念到底，万缘放下啊，以大慈悲心，以大般若啊，般若照见照得清楚，真假看得很清楚啊，我们发大慈悲心，帮助众生离苦得乐，不放在心上。这才叫大圆满啊，一会安立了。会的反面是亲，是爱，所以佛法怕这个爱里的情不断，不说爱，说慈悲，慈悲就是爱，爱里头有智慧，没有情执，这叫慈悲。啊，帮助你离苦，离开了，菩萨心里没事，没有把帮助众生离苦就放在心上。心上没有，心上是智慧，心上是慈悲，心上是平等，心上是清净。跟凡夫不一样。啊，所以慧眼里地理分明，地理就是我们一般讲真理啊，地是真实啊，真假分明，什么是真，什么是假，我们用慧能大师话来说，清净是真，不清净是假，不生不灭是真，生灭是假啊，具足本自具足是真，一切不具足是假，动摇是假的，不动摇的是真，这是讲心，定是真，定就是不动不摇啊，它动摇的是假的，不是真的。

然后能生万法的是真，所生的万法是假，通通搞清楚搞明白了，你就不会迷惑颠倒啊。现在最大的麻烦呢，为什么这一些大圣大贤出现在东方？印度是南方、东南，而不出现在西北。那佛法讲缘分呢？东南有缘，西北缺少这个缘。这个缘是什么？老实听话。真干，有这三个条件，缘就具足；没有这个三个条件，缘不具足。那我们现在缘具足，好，缘要不具足，好好的培养。从哪里培养起？孝顺父母，尊重师长，这是根，根之根，大根大本。一定要做到，最好还能做个别人做榜样。那父母在，要尽到孝道；父母不在，要常常纪念、感恩。忏悔精进报恩呐、唯有成佛作主往生净土叫真报恩。为什么？我们的父母没出六道轮回，不知道在哪一道，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就全看到了，全都知道了。无论他在哪一道，我们也有办法帮助他。你不到极乐世界，你没这个本事。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你，你就有智慧、有神通、有能力，你真能做到。佛度有缘人，亲是有缘人，仇敌也是有缘人。那我们大极乐世界都看到了，我们有很多生生世世的父母、家亲眷属要做到。还有很多冤家对头，要不要渡？也要渡。不但要渡，还把渡冤家对头提在前面。这是什么？慈悲到基础啊！要知道那些冤亲债主，他本来也是佛了，一时迷惑颠倒，做错事情。不要怪他，像酒醉发疯一样骂人打人，人是好人，他酒醒过来之后好人一个。

啊，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记住经典上这句话。啊，所以对眼前那些敌，我们那个敌对呀、怨恨呢，全化解了，这人多自在啊！啊，如果不把这个东西放在心上，给自己精神、身体带来很多压力，不健康啊，会长病的。你能把这通通放下，你真正自在、健康、快乐。啊，冤家对头遇到了，你为什么那么快乐？我为什么这么苦？哎，你就告诉我，这怨恨家化解了，所以很快乐。你还记在心上，所以你不快乐。真话不是假的。啊，所以至诚感通。啊，这个感应能通啊，所有障碍都排除。啊，一个人在世间一生没有怨恨，没有敌对，你说的都快乐。啊，这是什么人？是佛菩萨。我们学菩萨就得学这些。这是真正考验自己。啊，你有没有功夫？你有没有学到？啊，所以地理分明，清清楚楚。道理跟四相四根理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没有错误。啊，第二呢，正思维。前面是见解，这是四相。啊，见思理识，无漏心相应。思维抽量，威令增长入涅盘故。好啊！涅盘是最高的境界，是最真实、最究竟、最圆满的境界。是什么？就是净土里面讲的常寂光。华严讲的大光明藏，入这个里面就是真的妙觉如来。等觉是后部分，妙觉是圆满成佛，完全融入常寂光。啊，常寂光是纯真无妄，虽然它不是物质现象，也不是精神现象，也没有什么一念不觉，统统都没有。如果说念念就，那念念还是三妙法，那就不是真的啊！所以这个说不出来啊。言语道断，心行出灭，要我们自己细心去体会，没办法说出来。言语道断啊，言语对它不起作用，所以。最上乘的没话好说。啊，祖师的考试也是善巧方便。啊，五祖对慧能大师的考试比较上也明显。啊，我们一般人能觉察得到，因为慧能大师是不认识字，

过书，学历经历都没有，也没有修学哪个法门，八万四千法门那哪个法门才学的，没有啊，完全是无师自通的啊，他坚信了。所以无祖师性是什么样子，你拿出来给我们大家看看，他就说这五句话，五祖给他见证，真开悟了。这五句话未开悟的人说不出来，只有开悟的人才能说出来。那我们今天是看到谈经，听到他这么说的，也学说话，学别人的话，不是自己的境界啊！要是自己境界就好了，那你就开悟了啊！但是他能够助长我们的信心，那能够让我们遵循一个原则，一个道路可以走。啊，他修行的秘诀没有别的，跟《金刚经》完全相应，无住身心。他能做到啊，但是在没有证明的时候，他还有疑情，还有怀疑啊。五祖给他一证明，他怀疑断了，那才算数。所以思想的纯正重要，思想的纯净是没有思想，言语的纯正是没有言语，所以说开口便错，动念即怪啊，你动个念头你就是凡夫啊。

慧能大师要到西方来，他拿不到学位啊。啊，他在五祖那里可以拿到最高学位。其他学校老师呢，他拿不到。他做出个非常好的榜样给我们看。那么像六祖这样的人在中国出现多少？无灯会员里面所记载的1700个人，中国人真有福报啊！世世代代出现这么多的真佛，那过人教化众生的缘分个个不一样。所以我们有信心相信中国，中国传统文化决定不会消失，有人撑船。那中国的大臣我相信也不会失传，有佛菩萨再来，谁来继承？再来人，不是凡夫。

啊，凡夫走的这个道路是走不通的。啊，知识能行，智慧不行，他不开智慧。所以西方东西要靠记忆，学多少你记多少，你学多少。东方东西不可以记忆。啊，记什么呢？妄心记啊，真心哪有记的？真心没有记忆。那佛菩萨没有思想，那现在研究佛经哲学的，他有思，他有想啊。那研究出什么东西？研究佛教的历史，研究佛教的掌故，研究佛教的糟粕。没有碰到精华啊，真东西没有碰到啊，佛法的外表现象里面真东西永远接触不到，这是我们要知道的啊。那么中国儒跟道接触到那，所以儒跟道可以做大乘的基础。唐朝中叶以后，这些祖师大德就把小乘放弃了。啊，居士宗、陈师宗，现在连名字都不知道了。啊，隋唐时候圣贤啊。都是先从小乘后修大乘，现在这两个宗没有了，只剩下大乘八个宗。但是大乘八个宗没有小乘的基础，没有儒道的基础，入不进去。所以儒道对佛法关系很大，没有儒道悟不了啊。过去出家人，你看看我们净土宗几位住持，莲池大师，不要说莲池，头一个慧远大师。东晋的时代，你看他的好朋友陶渊明儒啊，还有个乐长老道啊，湖西三校啊，他们传过来的啊。学道的人他学佛他学儒，学儒的人他学佛学道，学佛的人也学儒也学道。中国传统文化三个根呐、儒释道啊。那么今天我们举出来代表道的老庄、老子、庄子，代表佛的《金刚经》《无量寿经》，《金刚经》的解门智慧。理解大乘，无量寿经行门，信愿持名求生净土，圆满菩提，真的不是假的。那我们这个汉学院，儒跟道必修的课程就是这几本书啊，儒家就是一本四书
啊，如果再加一种就易经，这两样东西啊，道教就是老子庄子啊，希望在我们汉学院里这几年能把这几部书多读，不能背诵也要读书啊，读个30遍50遍，这才能扎根呢。那我们的指望不是这一代，指望是下一代。教育是要从根扎起，根是什么？胎教，母亲怀孕，母亲就要发大心，立大志，做圣贤人的母亲。你今天怀孕的是圣人，是贤人，是佛菩萨，所以你要好好的照顾他，要好好的栽培他。怀孕这10个月，端正心念，没有不善的念头，起心动念善念啊，这才行啊。言语要柔和啊，动作要端庄缓慢，没有急躁的行为啊。为什么？给胎儿，胎儿他已经感受你的气氛，这个小孩出生很好养啊。为什么？他吸收的是正气，正念正思维会影响他。出生之后他睁开眼睛，他会看，他会听，他已经在学习啊。所以一切不善的不如法的不能让他看到，不能让他听到，不能让他接触到，要看得牢牢的。看多久？3年，1000天，这叫扎根教育啊。这他不认识字的时候，这个根扎下去，3岁他就有能力辨别是非邪正，对于一切不善他排斥，他自动排斥，一切善的他会愿意学习。你这孩子多好笑啊！3岁之后可以教他识字，教他识字1年的时间，你说一天认30个字，一部说文解字9000字，1年就完成，一生不会忘记。人人都有这个童年的，可惜父母不知道啊，不会教啊，都把这人才糟蹋掉了。佛陀慈悲，在《无量寿经》上后面跟我们讲到，先人无知啊，父母不知道，祖父母也不知道，曾祖父母也不知道，高祖父母也未必知道，没有人告诉他，所以你不要见怪啊，不能怪罪他们，这是大环境时代，也可以说

是命运吧，遭逢在这个时代啊。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啊，总得三代才能兴旺啊。所以我们将来还要办小学办中学啊，跟汉学院接轨，就是一条龙的学校啊。我们现在要求老师同学对这个事情要明了，要有心愿，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啊。这小朋友希望他们从三岁就开始学习啊。现在的染污非常严重，严重的染污送到你家里来，你自己没有智慧，很欢喜的接受，被染污了。这什么？电视、网络、电脑，送在你家里。现在更厉害，手机送在你手上，让你从早到晚，你都不能休息。无时无刻不受这个东西干扰啊。所以我们要想真正把传统文化搞好，这些东西首先从我们自己优先开除啊。我们不要手机，我们不要电脑啊，我们不要电视，也不要这些无线电波播送，统统不要。报纸杂志一概拒绝。做一个什么每天都无事的闲人。好啊，今天怎么样？今天世界很太平啊，跟极乐世界没什么两样啊。啊，这些拉里拉杂事情你都知道了，你这个你还能定得下来吗？不可能的啊，统统要拒绝啊。他们有权来播放，我们有权拒绝，我不接受啊。要全家人合作啊，这个事情也很难做。小朋友说隔壁人家有，为什么我家不要啊？你要怎么样把他说服啊？我们接受好东西啊，接受的是圣贤，是佛菩萨，这就对了。所以七就八正重要啊。这下面正语，第三正语，不为心无邪思啊。不只是心没有邪思，一无漏之舌口是也，诸是善于故。这个四种善语就是十善业道经上讲的不妄语，不欺别人啊。所以真正修行学圣贤从哪里学习？头一个学不妄语，不妄语的人就是真诚，说真话说实话，不欺骗自己，不欺骗别人，一生都要受到无比的幸福快乐。在这里说啊，自欺欺人，你这个心不会安的，那造恶业，神魂

都是真的。啊，累积到中年，寿命也会缩短。喜欢欺骗别人的，啊，喜欢干损人利己的事情，确确实实，过去生中修的福报，在这里损失掉了。啊，他自以为聪明，啊，寿命、福报都消失掉了。啊，还有其余，其余是花言巧语骗人。啊，说得很好听。啊，暗中是害人。啊，第四种恶口，喜欢骂人。啊，造口业，让人家听到你的说话的音声态度去反感。啊，这叫四种口恶。啊，所以正语。没有这四种口恶叫真语，言语是行为里面用的，表现在外面最平常的、最多的。啊，一天从醒过来到晚上睡觉说多少话，这些话里头多少是真情话。啊，多少是不正经话，不正经的话就是正语的反面。所以言语越少越好，这是修行的。啊，别人说话我们听，少发议论。他问我，我跟他讲；他不问我，一笑了之。不管他说的对不对，这个好。啊，少说话，多读书。读书是听古人的说法。读圣贤书，读佛书，啊，这是口业。第四，真业者，以无漏智，除身三种邪业，这三种邪业是杀盗淫。啊，看到了，听到了，不要放在心上。放在心上，你就被污染了。啊，身的三种邪淫。啊，更不要放在口上。要深的三种邪淫，除深三种一切邪淫，诸清净身养，你的身清净啊，这十善业，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这个念头都没有，正思维啊，没有害人的念头，没有伤害众生的念头，蚊虫蚂蚁都不伤害的，这个人修福啊，天天不知不觉在修福报，身体健康长寿。啊，口四种过，

啊，守住清净口业。不妄语，不两舌，两舌是挑拨是非。啊，其余是花言巧语。啊，恶口是说话粗鲁。啊，说话很难听。都要避免。啊，下面义三业，不贪、不嗔、不痴，不但对世间法，对出世间法也不可以有贪嗔痴。啊，我们是要断贪嗔痴，修戒定慧。如果是贪图佛法的时候，那也是造业。如果拿到佛法，现在有啊，现在一般的商业化了，这个世界全盘商业化，在我们想象当中，这个世界会毁灭。为什么？诸位有没有想到，中国人把商、古人摆在最低，四农工商，为什么？商业摆在第一了，地球上会有大灾难。那么今天这个时间正好，商业摆在第一。商是人之必争啊，人要争麻烦大了，争名争利，样样都要跟人竞争。小孩从小在幼稚园念书啊，父母就叫他要争竞争啊，要拿第一名。甚至于幼稚园的小孩都希望那个分数比他好的人希望他早死。为什么？我就拿第一了，有他我就第二第三了。啊，就差这一点呢，你说起这种念头不好啊。啊，他将来长大了不会孝顺父母，不会尊重师长，唯利是图。啊，竞争提升，斗争，斗争提升，战争。现在战争是核武战争、生化战争，整个地球毁灭的战争。因为中国人有智慧，把商摆最下。啊，无论你有多少钱，有多少财富，啊，在公共集会当中，上手是读书人做的，最下面做生意买卖，他们坐在最下面。这是中国文化。现在先生有问题了。古时候两种人受社会尊敬。啊，普遍尊敬。啊，只要听说你是干哪一行的，教书的是夫子。啊，孔老夫子代表是教书的，就是经讲从事于教育工作的夫子，没有人不尊敬，因为他读书人，他有智慧。遇到一切疑难杂症都向他请求。啊，社会被这些人教好了，这些人就穷秀才啊，一生

度世之外，他别的都不会啊。所以他一生教师父读书，会教教小朋友啊，这个行业教书不能收学费呀、啊。孔老夫子没收学费，所以读书人不能收学费啊，出家人不能收供养。释迦牟尼佛接受供养只有四种：托钵吃饭、供养一钵饭、啊，这个可以接受。生病的时候需要医药，啊，供养医药可以接受。穿的衣，衣穿破了，换一件衣可以接受。卧具，就是晚上睡觉铺在地上一块布啊，垫在底下，只有这些可以接受啊，钱财不能接受。沙弥世界里面就有不接受钱财啊，手上不要碰到钱财，把这放下。现在不行了，现在佛教也商业化了，教育也商业化了，商业现在是行政机构的最重要的一环，教育最下面，颠倒了，这个颠倒可怕。今天社会为什么这么乱？用什么方法都治不好，什么原因？争名逐利已经变成每一个人脑海里头头一个问题。他要什么？活着干什么？就是为这个。啊，不为这个，我为什么？跟古人不一样啊，学儒为什么要学儒？孔子给我们答案，《论语》头一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个学，学圣，学贤。学圣贤落实在生活上，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什么圣贤人呢、啊、要落实，不分男女老少，不分行业，他是圣人。像善财五十三餐一样，你看花园经，男女老少，各行各业，通通是菩萨。他们过的是什么生活？人生最高的享受。不亦说乎，就是人生最高的享受。这人生最高的享受与做大官发大财没关系，穷秀才可以过圣贤生活。好人呐、啊，来到世间来干什么？学好人，学做好人。我们提倡的四好与这个很接近。一生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这就是人生最要高的享受。啊，没有人不赞叹你，没有人不欢喜你，你并没有地位，

你也没有财富啊。那么出家人变成供养，已经变成一种风俗了。哪一个在家修行人见到出家人都要包个红包来供养，你不接受还不行啊。古时候是不可以的啊，戒律上不许可的。

现在我们不能提倡这个，提倡这个，所有出家人都恨我。那么我们自己也接受，接受要干什么呢？做什么用呢？不能拿这个钱来改善我们生活，不可以。老师教给我，李炳南老居士教我学印光大师。那印光大师得到这些信徒的供养干什么？印经布施，一生就干一桩事情。印光大师没到场。他开了一个红画社，就是印刷厂啊，书店呢、印光大师开书店呢，这个书店完全是布施的啊，十方供养都用来印经、印善书、印好书。承认，那么我听李老师的话，接受这些，就做这一桩好事。那有灾难，要不要去赈灾呢？有，印光大师有，有水灾、旱灾，哪个地方有灾难？从印经还多余下来剩下来的钱，拿去赈灾。赈灾余下来的印经，好啊，这方法太好了。所以我这一年多来，这一边校长找我，希望合办一个汉学院，学校没钱，钱从哪里来？得要靠我。我说可以，我在银行开一个基金会的户头，这个基金会完全用来帮助汉学院。汉学院在多余的，我们就拿来印经，印这个传统文化里面重要的典籍，可以留步给全世界。那大家晓得，四书要留步，要流通。我讲的这三种东西，《金刚经》、《无量寿经》、老子、庄子，我们找最好的版本、最好的注解，大量流通。儒释道三本书可以代表儒释道，一定要读，要熟读，希望全世界人都读。为什么？建立共识，我们大家对于一切人事物都有正确的看法，有正确的想法。见解里头最大的错误就是战争、斗争。我们要从不竞争开始，希望大家从此以后我们都不竞争，我们都想合作，共存共荣，没有哪个第一、第二、第三。不搞这些东西，如何能把众生这个竞争这个不善的念头化解，社会才有救，国家才有救，世界才有救。要提倡生活要节俭，

能够吃得饱，穿得暖，房子坚固，可以遮蔽风雨，可以了，很快乐了。

我喜欢住小房子，为什么？整理很容易，一个小时就干干净净了。房子太大，院子太大，很可怜的。我在美国住了不少年，我看到美国人的生活，啊，美国的中国人，还是中国的学佛人，啊，他们买的很大房子，院子都很大，每一个星期、星期天，一整天的时间，割草、整理会这个花园，啊，是树木花草，费一整天的时间。去做园丁啊，那有些学佛的，我劝他，他觉悟了，我劝他干什么？种菜，院子那么大，种菜自己可以吃。哎，他们接受的是种菜，这个好啊，有收获啊，种花，那个给别人欣赏，自己做园丁。种好花卉，邀朋友来欣赏，何苦呢？浪费自己的时间啊，什么好处没得到啊？所以大房子是不是人住房子？房子住人啊，你要去为他服务啊。故宫人价钱太高，人家工资是用钟点费来算的。一个小时多少钱？这顾不起，那只有自己来，很苦。那我在美国买小房子，就是一个房间，一个客厅，啊，一个小厨房，院子很小，房子价钱很便宜。啊，这些生活上。我们最便宜就是最幸福最快乐，没有压力呀。这些我们自己可以调节。

那么下面四种正业之后，正命有漏智，除通除三业中五种邪命故。这五种邪命，我们资料里头有，在981页上面这一段啊，它都编号了。这一条是第1886条，五种邪命，大智度论上说的啊，都有根据啊，三藏法术里面揭露出来。初大智度论为以此五种邪法用求利养而自活命，为比丘者当深戒之。这一句话说得重啊，要深戒之啊。梵语比丘，华严。

啊，出家人，日中一时，树下一宿，晚上住哪里？找一棵树，树下打坐，就是休息。啊，时间4个小时。啊，什么时候呢？中夜，晚上10点钟到2点钟，4个小时是你休息的时间。啊，2点钟就要起来了，就要行道了。啊，通常行道，第一个是拜佛，啊，礼拜，拜1个小时、2个小时，也有3、4个小时，很多。啊，如果拜1、2个小时，多半是教下的。他剩下的时间他读经。啊，读经也是1、2个小时。念佛的人，他是一句佛号念到底，也是2点钟起床，10点钟休息。啊，古时候人确实心地清净，身体健康超过我们。我们现在要休息8个小时，出家人休息4个小时。那么乍现意象，哪几种意象？第一条，为比丘，为佛真教，为是为辈，于世俗人前乍现奇特之相。为什么？令其心生敬仰，而求利养，目的是求利养，求别人对他恭敬，求别人对他供养，这叫邪名。对出家人不能不知道。啊，今天利养已经成为风气，一定要学因果那斯。啊，释放来还要利益释放，最殊胜的利益是讲经教学。啊，除讲经教学之外，就是印诵经书善书。印光大师一生就干这一桩事情。印经布施是救人发生慧命，讲经教学也如是。世尊当年在世，他一生的事业是教学，从菩提树起来之后就开始讲经教学。那一年佛30岁，教学的工作是一辈子，到79岁过世。中国人讲虚岁80岁，啊，79岁过世，讲经教学49年，佛的事业是教学，一辈子没有听说他放过假。

往生之后，弟子们才把老师这一生所说的就记忆当中找安阿难尊者。阿难有特异功能，记性好，听一遍一生不会忘记，有这种能力，请他复讲，把佛所讲的重新再讲一遍，500阿罗汉作证。哪些人听？500阿罗汉他们听，证明阿难所讲的没错，记录下来。有一个阿罗汉说，阿难这一句话我有怀疑，好像佛不是这么说的，就删掉，取信于后世，非常严格，这经书留下来。这是视线意象神通啊这一类东西啊。第二种自说功能啊，说自己的功德啊，说自己的大德大能。你看为诸比丘以辩才立思，以人扬己，自成功能啊。怎么样显示自己？批判别人，别人批判倒了，大家想想他就超越了。有我见过专门找出家人的麻烦，而都是大善知识很有名气的人啊，进来之后在自己信徒面前呵斥他，批评他。哦，信徒就我们师父真了不起，你看这某某人的时候都比不上我们师父。我们见过，哎，他要找个我，我回避啊，我知道，他对我还蛮尊重的啊。我们见第一次面，第二次就不必了。第三种展相吉凶啊，为诸比丘，你看这舌一段，舌看相，舌算命，舌看风水啊，讲吉凶祸福，这就叫显明啊。第四种高深显微，为诸比丘大语高深，乍现威仪啊，总是比别人殊胜，别人不如他，意思在此地啊，这是显明。第五种说说得理啊，在自己信徒，你看某人信徒供养多少，那个多少，大家原来比赛，你不能太少啊，太少不好意思。这五种现象在现在很常看到。啊，带来容易，销售不容易。为什么？如果要想到地狱果报啊，麻烦可大了。这套书道德丛书里头就写很多，真正知道因果报应，才晓得佛说的字字句句都是帮助我们的，都是救我们的，不是害我们。我们一定要遵从啊，决定不能够求人利啊。我们这个小道场过年的时候，曾经有人红包的包的是50万，我们就问他，你是从事哪个行业的？不是企业家，你怎么有这么多钱？借来的。我说你完全拿回去，
一分钱不能收你，你这份心就是圆满功德啊，赶快还人家。不如法了，我们这样劝他，他的好处我们也得好处啊。数目大的一定要问问他来处啊，如果还有借高利贷来的，为什么？为面子问题，这都是巨大的错误啊，必须要叫他了解啊。佛当年在世没有收过人家一分钱供养，我们已经是不得已而犯了这规矩，怎么化解？印光大师教给我们笑话啊，那就是要一分一毫都要放在弘法利身上，这就对啊，办学是弘法利身啊，尤其汉学非常重要，它是儒释道的根，没有汉学，儒释道将来都不能存在，所以要从根就起啊。那我们现在找学生，学生没钱读书怎么办？给全额奖学金啊，帮助他学费，帮助他生活费啊，他要真干，真正发心来拯救传统文化，把文字学学好，把三教主要经典学好，道家的老子庄子，儒家的论语四书啊，佛法的金刚经跟无量寿经，这才能消化得了啊。学好的时候自己将来出来讲经教学，一经通一切经通啊，有这几部经的基础，慢慢出类拔萃啊，八大宗三教八大宗通通能够复现，这对了啊。今天时间超过了一点，我们就休息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字数是2240兆啊，我们讲字数啊，2240兆次，这么快的这个波动之下产生的幻象，一秒钟2240兆个画面出现，这个假象出现，哪一个假象是你？但我们在这里找啊，哪一个假象是我？总不能说这些假象通通都是我，是那想不通啊，我只有一个啊，一个找不到。现在认识清楚啊，这身体是什么？我们提倡读金刚经，金刚经上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阿赖耶的相分是从阿赖耶的见分变现出来的。啊，见分就是念头，在2240兆分之一秒产生的念头，错误。把这个东西当作我，为他造无量无边罪业，错了。那么从身见就产生边见，边见是什么？两边，我、你、他。一个人站在一边的，对立了，边界就是对立啊，我跟人对立，我跟法对立，我跟事对立，冤亲债主都是对立，冤是对立，亲也是对立，对立存不存在？都不存在。在2240兆分之一秒之下，没有一样东西是存在的。你的寿命多长？2240兆分之一秒，无法想象啊，体会不到啊，全是盲目。释迦牟尼佛在经上比喻叫可怜明者，谁可怜？这个迷惑颠倒，把2240兆分之一秒的假象当作我，认定着我，死抓住不放，抓也抓不住，还是溜掉了，没有一个念头能抓住。啊，我们现在想抓什么念头？抓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也是

相分，认为真有啊，不知道它是生灭相啊。金刚经的句子讲得好，一切有为法，有为法就有生有灭，任何相只要是现象，物质现象都有生有灭，生灭的频率是2240兆一秒钟，常作如是观。好，为什么你把宇宙万法的真相看到了，它是假的，它不可得，这个不可得太可贵了。为什么不可得？你才能真放下啊，不放在心上。那什么放在心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啊，阿弥陀佛这个念头也是2240兆分之一秒。是妄，他妄里有真。真是什么？真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这可不得了。几个人知道？知道的人有大福报啊。知道的人解脱了。知道的人不再搞生死轮回了。啊，干什么？续佛慧命。往生极乐世界。续老祖宗的慧命。谁的老祖宗？全人类的老祖宗。老祖宗慧命是什么？汉字文言文。经师自己

人类老祖宗传下来的慧命，只要这个慧命不断，人就有幸福，就有快乐。啊，这个慧命断了，地球上人类没有了。佛的慧命断了，众生是无量苦啊，没有人能救你。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啊，为往生即绝学，为天下苍生开太平，这是什么事业？菩萨事业。

下面正思维，学妄分别心，随顺一切智故，乃至真定者，善入菩萨不思议解脱门。

三昧中，处入住三昧故。这底下有解释，居此文证，岂不深玄？这几句话说得好啊，啊，这就知道真谛。定是真心，定是本觉，人人都有。每一个众生，连蚊虫蚂蚁也有，不但这些有情众生有，无情的花草树木都有，花有花神，草有草神，我们经历过，

还是在中国国内。我在北京去访问一些老朋友，住在一个同学家里。啊，他家还有个小花园，有小洋房，不错。啊，小花园里面种的花草树木，他告诉我，居然有一天，这一些神灵托梦给他。啊，他有意向，晚上进入房间，电灯是一眨一眨的，他看了害怕，知道不正常。啊，但人看不到形象，他晓得有灵。就求这个灯啊，不要闪光，恢复正常。有什么事情我们无法交通，只或者你晚上托梦给我，我有能力我替你办到。啊，晚上真做了个梦，第二天梦醒了，是他家的院子里的草木神托梦给他，他说我们快要干死了，你们浇，我们又浇花了，你浇的是花，浇的是树，地上的草你没浇，我们是草，小草上啊，所以他看见像小娃娃一样。那第二天早晨起来到院子一看，果然他父亲照顾这个树木花草照顾得很好，就是草没有浇水，他就拼命拿水去浇。他爸爸觉得别浇水呀，这浇草，草没用啊。他也不说话。草的灵托梦给他。啊，所以才我们才晓得，生的小草它都有神。经上讲的没错啊。整个宇宙是个有机体，活的不是死的。你看石头啊，那是比草还要低一阶的，有没有？有，尘沙都有。啊，真正是非常奇妙，不可思议。

那经过这个，我们才晓得，啊，所以佛在经上戒经里头，清净比丘不踏僧草，这个地方有路走，出家人不可以走草地，要在路上行走，除非没有路，不得已可以，啊，非不得已的话就不可以。我们念佛、诵经、念咒，给这些花草，特别是草地，给它回向。这边的草地好，水分充足，到处看到青山绿草，非常美啊。啊，我们过去在澳洲就看不到，澳洲缺水，所以草是黄的，很少看到绿油油的草，啊，缺少水分。这个地方靠近海很近，啊，宇宙。离神玄，四象微妙啊！啊，那么这段文给我们解释的啊，正思维舍妄分别心，随顺一切之物。万法一体，能生所生都是法性，法性才是真正自己，所以明心见性，见性成佛，道理在此地啊，所以我们要随顺一切之。一切之。知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能随顺一切之，就是一念不生。为什么念是妄念？生个佛也是妄念，生个一句阿弥陀佛还是妄念。但是这一念管用，这一念是阿弥陀佛给我们定的约，因为这一念就可以能往生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是假的，唯心所现。但是这个境界里头没有妄念，所以他的境界也不生不灭。有缘他就现，没有缘他就不现。现不能说他有，不现不能说他无。为什么？所有一切相对的不存在，假的，所以边界不是真的，对立不起来啊！啊，这个对立，这个边界一定要消除，你这一生才会得大喜乐，才会得大安稳。那为什么这个东西制造混乱，制造麻烦，制造报应，所以把分别心舍掉，分别心舍掉了，
阿罗汉升级当菩萨了。菩萨随身一切智，一切智也是个很抽象的概念，啊，随身好，不生分别心，啊，没有分别心就是真正的菩萨，超越阿罗汉，超越辟支佛。啊，具思文证，岂不甚学？宇宙的理、神、宇宙的事、玄妙，不可思议。盖为七觉知、八正道等三十七道品，虽是小乘，实同大乘，如知足论上说。三十七品无所不是，即无量道品啊，也在其中，通大小乘。不是说我们学三十七道品就是小乘，不是的。大乘要用小乘，才能够真正如大乘。净明云，道品是法身因的。净明，微摩其境。那微摩居士在家佛，当年跟释迦牟尼佛同时出现在印度，两尊佛，出家佛释迦牟尼，在家佛维摩居士，他不是小乘，他是证得究竟圆满法身，给我们做个榜样。实现在家，在家也能成佛，跟出家没有两样。维摩居士讲经说法，释迦牟尼佛派目犍连舍利弗啊，这些大弟子去听经闻法，庄严道场。啊，他们见是维摩居士，跟见佛一样，顶礼三拜，右饶三叉。这说什么？这说明佛教教学里头，是老师第一大，不能不尊师重道。你虽然证了阿罗汉果，他是菩萨，讲经说法是佛的事情，居士出来代佛讲经说法，他没讲错啊。所以阿罗汉辟支佛菩萨见到法身菩萨说法，要具足恭敬，跟见佛没有两样，即显师道不能缺啊！对老师不恭敬，对老师轻慢，什么都学不到。你所学的全是假的，那么你将来所干都骗人。所以一切法
都在用心啊，要问我们是用什么心，事出世间这些法是真的，正法是真的，要用正解要用正定正慧，你才能得到，跟你自己自信融为一体，你就得到了。啊，如果有傲慢，有自大，轻慢别人，错了，你什么都得不到。即使在佛菩萨会下，你也得不到。别说大悟，小悟都不可能。错了，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啊，又涅槃经上讲，若人能观八正道，即见佛性，明德体悟，这涅槃经上这三句也是一个意思，你能观，观是懂了，明白了，真正明了八正道。八正道是什么？是佛性，性在此地的意思是永恒不变。啊，佛是彻底觉悟，彻底觉悟永恒不变。从哪来的？八正道来的。这就是给我们说明，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你是大乘人，学小乘八正道，你能够见性成佛。那么佛法有没有大乘小乘？人在迷，没有觉悟，佛说有大乘有小乘。真正开悟了，大乘小乘全没有了。这真的，这个不是假的啊。下面弥陀素朝莲池大师说的，道平是一观之大小，故无定义。这话说得好，莲池大师讲三十七道品是一页，啊，众生迷有浅深，智慧大小不定，大智慧人看得大，小智慧人看得小，因人而异。道没那样，

啊，日食往上层去，分别就没有了。你看六道凡夫，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执着没有了，证阿罗汉。六道众生望尘莫及啊，阿罗汉不执着了。那在不分别是大乘菩萨了，小乘也望尘莫及。大乘菩萨如果他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三贤菩萨不能跟他相比。他真的报身，生死报土。这些极乐世界全有，全报了。但是极乐世界有个不可思议的现象，那就是从最上面的等觉菩萨，到最下面的凡圣同居土待业往生。下品往生，他们的智慧、神通、道理，都差不多跟阿弥陀佛平等。这一点要特别注意。十方世界没有的，只有极乐世界有。四徒三辈九品有，不是没有。待遇相同，待遇不二。这个待遇是讲智慧、神通、变化、道理，一切的一切跟阿弥陀佛相同。这是什么原因？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加持的，四十八愿是他发的。到那边去，无论你在哪个阶层，只要沾到极乐世界的边，哎，就好像王子一样，虽然很小才出生下来，他是王子。那个身份地位就不一样啊，下下品王孙小王子也没办法，他就有那么高的待遇啊，跟十方世界不相同，这一点要搞清楚啊。所以你到十方世界去游历、去参访啊，去拜佛、去闻法，那些如来见到你阿弥陀佛学生都特别待遇给你啊，不是一般待遇，特殊待遇，沾阿弥陀佛的光啊。啊，所以莲池大师讲，道平是一，观之大小，故无定也。经心所云，一佛所行，七觉圣道。啊，七觉之八圣道，该为彼土菩萨一佛观之，入道平。啊，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啊，虽然是凡圣同居土，没入道品啊，可是你的智慧、神通、道理，得阿弥陀佛本愿为神加持，跟阿弥陀佛一样。你看到菩萨所修的，马上。

那就明白了，就能切入境界。修行无言，佛有无言，菩萨智求佛德，佛德无量，故略具无言，以开其语。啊，那么这《金刚经》上所说的啊，菩萨只求佛的功德，佛无量功德怎么学的？想学，啊，那么在经上弥陀疏钞有，金刚经上也有，无眼、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这五种啊，六道凡夫。人道只有肉眼，升天了有天眼啊，没有慧眼，没有法眼啊，阿罗汉，正的阿罗汉慧眼开了，啊，证得菩萨法眼才开，成佛了，这佛眼开了。那么下面这个注解很重要，照真大师。这是通俗，这五种眼，能见真空，即如来藏中不空实性，故云照真。佛的无眼，佛是无眼具足，他能见到宇宙人生的真相，叫诸法实相。我们菩萨一下都见不到啊，见到实相，菩萨必须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的化身菩萨，他们有无眼有，都得到了，但是没有佛那么圆满。有时候看的时候模糊，不是很清楚，啊，好像是隔着一层云雾看东西，能见真空，真空就是发现，自信，我们讲真心，都是这个意思。啊，他什么都没有，他现的是光，在净土叫长期光净土啊，不是化身菩萨
见不到。

化身菩萨见到常寂光，如果是实住实行见常寂光净土，就像盖一层雾啊，到十回向，到十地，地位高了，越来越清楚啊，到等觉，经上比喻还像阁楼看上，看下看外面境界，楼是楼王，绸缎编的，好像是透明一样，就是看得很清楚啊，但是他不能入进去，不能切入，一定要妙觉位。等觉还有一品，根本无明。这一品无明破了，实在讲是无明习气啊，那一点点习气断干净了，他就真妙觉了啊，妙觉就完全回归常寂光。啊，这就真正证得究竟圆满，回到常寂光。啊，等觉以下都在十宝图。啊，十宝图里面，诸佛如来现的报身，佛的报身。啊，那我们晓得极乐世界特殊，因为每个往生的人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无量功德的加持，他借着佛的本愿功德能见到常寂光，那但是也是不能完全看清楚啊，就比其他佛陀菩萨要高明很多啊，其他国土里面的菩萨不是真的清净法身，他见不到啊，这是极乐世界殊胜之处啊，能见无数世界之色照真啊，他有佛能见无数世界之色，与彼众众生根性及十次生彼之事，故有大数。这就看到众生生死轮回，在一个世界各生死轮回，这个世界有尘住坏空，这个世界到空界的世界没有了，这些轮回里的人到哪去了，自自然然以明道另外一个信息去了，跟他同等的果报，他到那里去了。将来这个世界成了，陈主皇又来了，哎，他可能又回到这来了。通通看到啊，这些东西唯有真正看到，大慈悲

才能升起来。大慈大悲人自然出现啊，为什么？大慈大悲是自信第一德，佛教是这个说法，其他宗教神圣的大爱啊，上帝爱世人，神爱世人，就这个意思啊，上帝神都是指法身菩萨。当然里面也包含着有诸佛如来道家慈航啊，随众生心因所知量来帮助众生，教化众生脱离六道苦啊，脱离十法界苦啊，啊，脱离全教智慧不圆满，一层一层的把众生向上提升啊，这是大慈大悲。后面经文对这个无言原名讲得很清楚啊，这叫大疏，依照真故自修心源，大于究竟，依大疏故随机摄教，度生无量，这就菩萨事业。菩萨先成就自己，再帮助别人。啊，前面我们读过，有一类的菩萨，慈悲心特重，看到人有苦有难，就想去帮助他。奋不顾身，自己有没有这个能力不管啊，尽心尽力也算是圆满功德啊，有这样的人，他方世界也有这样的事，所以大俗通大世俗，随机摄教，度生无量，坚持净土一法正，照真大素之极致。无论是照真，无论是大素，都达到登峰造极。那这也是非常稀有，十方世界找不到。啊，只有极乐世界有，

赵祯、先正帝、大俗、明俗帝、双举是中帝、三帝圆融，不可思议。这天台下的三帝啊，真帝、素帝、中帝，又赵祯故如是，大俗故广度，万类其寿，究竟得度，真的是智慧、神通、

道理。在这个地方我们都看到了。啊，特别是幕后两句，万类其首九千度土。我们要记在心头。啊，极乐世界的殊胜无法想象。确确实实是我们想象不到的。我们看底下这一段，无业人民啊，这是特别介绍，若也简则天言通达，法言清净，慧言见证，佛言具足，觉了法性。这无言呢，无言通通具足，这成佛了。为佛觉了法性，我们先看念老的注解。肉眼就是人间肉身之眼，能见现前色相，故名见色。啊，你能看得见清楚眼前，能够分别见色眼前的思想，天言呢，是为天趣之言，就是天道。我们讲六大轮回的天道，大智度论的时候，天言所现，字体，这个字体。就是他所生的地方啊，天我们晓得有三界，有二十八层，欲界有六层天，色界有十八层天，无色界有四层天啊，四空天，所以总共二十八层啊，那么你在哪一层？这一层叫你自地啊。如果你是塔利天，生塔利天，塔利天就是你自地。如果你生斗帅天，斗帅天就是自地啊，其他的是他地啊啊，例如色界天。以色界为自地，即下地低于色界的自地之界，例如欲界啊，六道里面众生诸佛，若静若云，若粗若细，这一切诸色无不能照，他通通都能看见啊，在六道里头，有静言殊说，一切禅定明天住。

禅定当中，一天对应，故名天眼。啊，禅定当中有天眼，能见众生，时次生彼，啊，能看到生死轮回。

这是真的，这不是假的。为什么？定中得天眼的人很多，不是笑话。人在入定的时候，有的时候入定十天半个月，一个月两个月，出定的时候啊，也有人把定中的境界讲给我们听，像讲故事一样，他在定中所见到的。那有些定功前的定中，他还是在入定；定功深的，他可能到处去观光去了。啊，在定中他能自在。啊，到时候出定。有人在禅定的人，定功深，能到初禅定。能到二禅定，当然欲界更不必说了。欲界六层天，他都可以去旅游啊，都可以去参观呐、啊。啊，人如果生前修善，没念佛，啊，不能往生，多半升天，升忉利天最多。忉利天以上比较少，像夜摩天、斗率天、化乐天、桃花自在天，定中他都没有障碍，他都能看到这些境界，跟佛在经上所讲的一样，他能够去核对啊。知道佛所说的句句是真话，没有假话。人最关心的是死了以后到哪里去。我们在地藏经上看到，像光目女这些孝女、孝子，父母过世，都想知道到哪里去了。啊，阿罗汉入定，把他找到，告诉他现在状况。如果是在卧道，卧道受罪，告诉他怎么样帮助他驾轻眷属，脱离六道。啊，教给他修法方法。啊，所以读地藏经、学地藏经的人不少啊。啊，当然，最殊胜的还是要帮助他念佛求生净土。为什么？救人。要救到底啊。帮助他离苦，要帮助他离究竟苦啊。不出六道轮回，那不是办法。你现在苦乐都是

那都是暂时的。六道里头没有永恒的东西。啊，所以一定要劝导他，他不能接受，再用别的方法。能接受，头一个就是劝他信愿持名，求生净土。

中修得有善根，所以只要有人提起，他就真相信，真正接受，啊，不是难事情。地藏经里面讲的话是真的。啊，那么阿弥陀佛，极乐世界里面的菩萨，我们有理由相信，化身到地狱道、到恶鬼道、畜生道，去度化众生的很多啊。我们在此地出门。看到野外山上都是牛羊，牲畜牲道，这些牛羊人养来干什么？养来吃的。他们吃吃呆呆的，吃饱了就站着晒太阳。啊，他们没有做农耕呢，也没有做运输啊。中国古代这一家里养的时候，都是做交通工具啊。啊，有一些慈心的人养他们养一辈子，不杀不吃他。人道。把他当作家里一个成员来看待啊。啊，那这个畜生很有福报。啊，我们再往下看。天言呢是举以上两种意思。又天言有两种。啊，一者从报德，二者从修德，这是讲不一样的。报德是什么？他生下来就有。有没有？有啊。中国大陆常常听说有特异功能，有天眼。他这种能力从哪来？生下来就报德的。我遇到过，我说你们这个有这种能力，能一生都保持吗？他摇头，大多数都不可能。什么原因？有了妄想、分别、执着，他就没有。我们跟他们往来时，啊，年岁越小，心越清净，没有染污，他这个能力保有，啊，在外面多走几圈的时候，慢慢就退下了，就没有了，啊，这种报德的。另外一种是修德的，啊，是从修德的，《净严疏》里头说。所说的是指修德的生于色界诸天自然生得的净严，是为报德，未从果报而得，不耐修成啊。又通达者，如大智度论上说的，肉眼见净不见缘，见前不见后，见外不见内，见昼不见夜，见上不见下，以此爱故求天眼，得是天眼，缘尽皆尽，前后内外。习见无碍，故云通达。这是说明

修德跟报德的不一样啊，报德的里头有修德的，我们见过这些人啊，确确实实他是真看到，真看得不错啊。我是有一年在洛杉矶遇到三位年轻人，都是从中国，好像是中国派到那边做一些考察工作，啊，也接受那边的邀请，在洛杉矶，我在这边讲经，遇到他们，他们也在那听一堂课，啊，听完之后，我有机会向他们请教，啊，听说真的不少，啊，那么这些现象。我如果我们细心的观察，在婴儿很容易观察到啊，小孩睡在床上睡着了没有声音，你看他的面部一会儿笑一会儿笑一下啊，他为什么会笑？也有时候看到恐怖、害怕的样子，他都表演给我们看，那都是他在梦中见到很奇怪的现象。啊，透一点信息给我们，啊，真的有我不是假的。啊，那么有些见到了而不说，也许他说话还没说得完全啊，不说，也许他常常见，司空见惯了，以为这是正常，慢慢长大了渐渐看不到了，才晓得那不是正常。啊，所以在通达上来说的是啊，这一种报身，一种是修德，报德修德啊，通达的是肉眼见近不见远，远地方看不见啊，见前见不到后面，见外面看不到里面，我们看到人的外表五脏六腑的运动看不到啊，太阳功能的人有他真看到啊。曾经在美国那次见面的时候，他指出我们听众当中有一位女生啊，德国很重肺结核，但是钙化了啊，留下来个疤痕很大，他能指出来这个同学非常惊讶，他自己晓得一生从来没有告诉过人，结婚连丈夫家人都不知道，真的过，而且他指的那个位置正确，他自己晓得，他这不是假的，他真看见了。啊，他不需要借仪器观察，啊，又绘图里头天眼所见，不出三千大千，这大概是

0: 一般诸佛刹土天眼最大的摩西首罗天王，四禅天的天主啊，四禅五不还天，那是圣人，那是三国
1: 阿大海，
0: 在那个地方修正阿罗汉，那是圣人，他不是凡人。他住在那个地方，不随轮回流转，啊，一直证他证得阿罗汉，超越轮回，他往生十法界、声闻法界、圆觉法界，啊，这是他们往生的地方。所以，阿罗汉的天眼能看到三千大千世界。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就很大了，我们这个银河系是个小千世界，一千个银河系是中千世界，一千个中千世界
1: 是
0: 一个大千世界，这都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啊，彼土菩萨天眼，见十方恒沙世界及其中众生生死。这一句要注意到。所以极乐世界非去不可，为什么？只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十方恒河沙数的世界及其中众生生生死死，你全都知道了。你愿不愿意？你害不害怕？害怕的是什么？哦，这么多恒河沙数的众生过去都跟我有缘的，都是冤亲债主，现在怎么办？要行菩萨道，那度不深度太多了啊，还是要行菩萨道，还是要帮助他们啊，他跟你有缘，你说话他听得进去，他欢喜啊，通通要劝导他们信愿持名求生净土啊，将来我们都到极乐世界一个地方去同居啊，大家住在一起啊，生活在一起，学习在一起啊，研究学问在一起，教化众生在一起，极乐世界真正是老家。啊，下面是法眼。什么叫法眼？往昔大师说，云俗地之能照法故，名为法眼。啊，俗地之是知世间一切法，包括现在科学一类的啊，能照法故，这叫法眼。景心大师说，法眼即有智为体，能见众生，根性、欲、心、心，即诸佛法，这叫法眼。

发言的能量可大了，能知道众生根性，所以度众生成绩可观啊，知道过去这个众生过去生生世世学什么的，他对哪一行熟悉，现在再教的这一行很容易学会，过去生中没学的教他学他很困难啊，他有这个能力啊。第二个是欲望，能见众生根欲心，心即诸佛法啊，这就这么念，故名法眼。用一个简单的话来说，能知道一切思想，这叫法眼。建筑里面说，这个是民国初年无量寿经典注解，是丁福宝的，这是丁福宝的著作啊。一前清彭继清居士的《无量寿经起心论》做了一个注解，叫建筑分明观达原生差别之法，这叫法眼啊，分明是清楚，你见到你们达实了解，一切法离不开因缘，是因缘生法啊，这里都写差别法，这叫法眼，跟前面合起来看，能知四相，一切四相他都能知道，这个就是为什么成法眼，他的对象是万法。那我们今天把万法分类为动物、植物、矿物啊，生物跟无生物他全都懂得啊，他有这个能力，他看得很清楚啊。唯一的说，法眼观察究竟诸道啊，精进云法眼清净，其意应如三藏法书所云，法眼者菩萨为度众生，以清净法眼遍观一切诸法，能知能行，为因行施法得正是道，一知一切众生种种方便门，令修令正也。由上可见，菩萨于一切法能知能行，能知种种所行之法与所证之道，复知种种方便门，以普度众生者，为清净法眼。极乐菩萨法眼一佛如是，故云法眼清净。这个法眼，我们读这些能体会到，法眼能知一切法，也是神通。那我们一般人没有啊，所以只能看外表，不能看里面。他能看过去，能看到未来。啊，内外究竟
他都有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设三皈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请看《大经国注》第848页最后一行，慧眼

这是无言第四。什么叫慧眼？往昔法师告诉我们，圆真谛智，能照空理，故名慧眼。慧眼的作用很深，

能照空理，真空之理，菩萨证得的啊，也就是说能知性理，故名慧眼。自信，自信有事有理，事是有，有生灭法，有不生灭法，理完全没有生命啊，有生命是六道，是十法界；没有生命是十报土，一切诸佛十报庄严土都是不生不灭。他的相是从法性变现出来的，法性怎么变现出来，一定有个理，这个理慧眼见到啊，慧眼是法身菩萨，阿罗汉见不到，啊，所以他见到真空。念老在这一段呢，有不少的文字，我们看，锦心法师说，慧眼即以空之为体，照真空里。这个话很难懂啊，空之什么是空之？在大乘这个大乘义章里面，是慧眼者观达明慧，分开来讲，慧能照出，故名慧眼。又见真者，净言素语，能见真空，故名见真。大乘义章上说，慧眼了见破相空理，即见真空。这些话很难懂，难懂的原因是我们没有，我们怎么去体会都是错误的啊？为什么错误？

他见破相空理，或者我们讲的近一点，相似法，可以说今天量子力学家发现的念头在高频率，就是非常快速的生灭，前年灭后年生，一个紧接着一个，一点都不会差错。这个思想他能见到了，这是慧眼。那今天科学家怎么见到的？是用高倍的显微镜啊，在仪器里面观察到了，肉眼见不到。啊，但是科学家用仪器见到了。啊，见到破相空理。所以科学家看到之后告诉我们一个真相，这真相就是真理，就是此地讲的真空。他说根据他们研究所得到的结论，这个世界根本不存在有物质，物质是假的啊，是念头在2240兆分之1秒看到的真相啊，也就是说四象的空理，也就是此地讲的破相的空理啊，不承认有物质存在，这是破相。凭什么说？凭空理说啊，在理上讲它不能成立啊，也就是见到真空，真空不空，不空跟真空是合而为一啊，所以这真空也是假名而已。为什么？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是谁见的？佛言所见的啊，也就是诸佛如来他们见到的，慧眼化身菩萨见到的一般大乘经里头用的名词叫诸法实相啊，也就是一切法的真相，真相是真空啊，破相空理就是真空。慧能照，照见了，所以叫他是慧眼。啊，又见真者，净严书里都说的，能见真空，故名见真。

大乘一章里头说，慧眼了见破相空里见真空。啊，知足论里头说，为实相故求慧眼，得慧眼呢，不见众生，尽灭一意相，舍利诸诸，不受一切法。啊，智慧自内灭，是名慧眼。这个智慧自内灭，就是心经上所说的无智有德。

我们从前面一直看下来能体会的肉眼，这也是我们明白为什么我们现在有，现在就用它。天眼我们没有，我们有障碍就见不过去，墙壁是障碍，墙壁外面的事情我们看不到，如果有天眼他能看到，这个障碍是假的，障不了他。啊，如果有法眼那就更高一层了，法眼是大乘菩萨，小乘还只有天眼啊，阿罗汉的天眼能见六道轮回，菩萨的法眼比阿罗汉高明多了，他念的能见到真空，心经里面所说的无知也无得，学般若的菩萨能见到啊，正般若的，正般若的菩萨破一片无明，正一分法身啊，他们能见到。知足论里的这几句话好，应该把它记住啊，为实相故求慧眼，是实相就是宇宙的真相啊，大乘经上常讲的实相，那么换一句话说不是假的，金刚经里告诉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是假相，对我们说的。那我们要问四圣法界的相是不是虚妄，是虚妄，一真法界，一真法界菩萨慧眼见到了，换一句话说，我们如果能够念佛真的往生到极乐世界，得阿弥陀佛本愿加持，无言都得到，真难得了啊！如果不求往生，我们一定要达到明心见性这个境界啊，也宗门讲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要到这个境界慧眼才出现，才能见到法界的真相。

真相是什么？真相是不可得。啊，也就是《般若经》上告诉我们，一切法，这个一切法，世间法、出世间法，通通包括在里头，一样也不漏掉。一切法怎样？毕竟空，就是我们此地所讲的空，空理，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化身菩萨的慧眼见到了，佛眼见到了，啊，《西业经》里面说，慧眼未见佛法，大眼若有所见，不明慧眼。这句话说的妙啊，你有所见就不叫慧眼，那慧眼什么？啊，下面告诉我们，慧眼不见有为法，不见无为法。有为法是六道众生，小乘圣者所见。无为法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之后所见的。有为无为都不见了，所以佛告诉我们，心不能住世间法，也不能住出世间法。啊，《金刚经》说的很明白，法上应舍，何况非法。舍就是放下，法是什么？法是佛法，佛所说的一切法都不能放在心上。为什么？佛所说的一切法是佛的善巧方便，诱导我们误入真实，可别错会了意思，以为佛说有的就真有，那就错了。啊，大乘教里佛常讲，真空不空，妙有非有。啊，妙有是对，没开悟的人说的。啊，真空为什么说不空？它能现，虽然能现，它是假的，也不是真的。啊，所以你要真正见到有为法无为法是一不是二，这就对了。啊，不能说有为法有无为法无，不是的，也不能说有为法无无为法有，不可以。啊，那你完全错会了意思，你没有见到真相。真相是不能思议的境界，也就是我们讲无法想象的境界，为正方知。你要不正，言语讲不清楚啊。言语里头极其善巧是佛经啊。那佛经要怎样才能真实体会到离一切相见一切法，就这个道理。六道要离，
十法界要离，一真法界也要离。恭喜你，你就入常寂光净土了。常寂光不见有为，不见无为，入常寂光。你看下面说，所以这后为什么有为法皆虚妄分别，无虚妄分别是名慧眼。慧眼清不清楚？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知道是虚妄，

为法，空无所有啊。故诸言道，是故慧也。亦不见无为法。无为法，你明白了，你清楚了。有为有生命，阿赖耶的现象，无为自性。但是自性能生能现，阿赖耶只能变，把自性所生所现的把它转变，自性所现的相是十八图，十八图

有身相，有境界相，但是这些相没有生命，无为。佛称他做一真法界，又叫他做十报庄严土。啊，十报就是实相。啊，为什么说实相？对十法界来说，十法界的相是生灭的，十报土的相没有生灭的现象。啊，它有。啊，为什么会有？无中生有，自性无啊，自性没有相啊，常寂光啊，常寂光会现象。现极乐世界，现华藏世界，现一切诸佛十八土，什么人住在法身菩萨啊，破无明见法身的菩萨，他们住在人。无明没破，没有见法身，这个像在他面前他也不认识，他也没有觉察，像我们现在一样。我们必须要知道，佛所说的一切刹土都在一念间呢，一切法从心想生，这话说的一点都不错。啊，心为什么会想？

一年不久。那到法身菩萨，这一念不绝也没有了，真的入常寂光了。这是什么样的地位？妙觉位啊，等觉还做不到，等觉必须把最后一品生相无明，我们常讲的习气。最后的习气，那一点点的习气断掉了，确实没习气了，归于常寂光。那常寂光才是究竟圆满，无疑

所以这个地方第一，四业经给我们说的，无为法，空无所有，故注言道，这个故是超过，注言是指的肉眼、天眼、法眼，指这些。啊，这个地方讲的慧眼，慧眼也没有。啊，所以他也不见无为法。那么以上《广引经论》来解释慧眼见真之旨。啊，这个旨趣内中义四义经与大论之说最为精妙，盖寥寥见无所见，不见有为，不见无为，方明见真。这是四义经里头所说的。啊，智慧自内灭，就是心经里头所说的无智亦无德，乃了因佛性之所了也。啊，三因佛性里头，了因佛性，了是明了，所了，了了，能不能说，同一个阶层的人，他懂；不同阶层的人，他听了很难理解。啊，所以，佛为我们说法，一个层次一个层次向上提升，提到最后，最后是真相。啊，真相确确实实，像《心经》上所说的，无知亦无德。这就是学佛为什么要放下。不但所得的要放下，连能知也放下。为什么？知也不是真的。智是自性觉啊，自性本来就觉啊，是我们因为有智，佛说了个智，我们就被这个智迷了。佛现在给我们讲真话，无智亦无德啊，得是得失。你在这个世间头一个得到神，第二个得到的是智啊，神假的，智也不是真的。般若经讲的透彻，啊，不见有为，不见无为，这见到什么？见到真相了。有为十法界，包括六道，
无为，包括十八图，包括极乐世界。所以我们到极乐世界是干什么？不是成佛，是修行。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在六道，在十法界，有为跟无为只是一个概念，实际上不得受用。到极乐世界，那是阿弥陀佛办的学校，我们去上学。阿弥陀佛是指导老师，他帮助我们放下，他帮助我们用一个最简单的方法，你看一句阿弥陀佛用它干什么？用它放下万缘。你就念这句阿弥陀佛，其他的都放下，容易啊！不念这句阿弥陀佛，统统放下，难呐、啊，很难呐、啊！啊，用这一句阿弥陀佛来代替、啊，这个也是假的。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放下，就见到真的了。啊，我们是换一个环境好修行，是这么个道理。啊，而且把修行正果的时间大幅度的缩短了。本来是无量劫才能成就的，现在一生就把这个事情做到了。这是无比的殊胜。你不了解，不知道净土，不认识它。了解之后，你晓得它太殊胜了，那怎么能不学？啊，如世间法，从哪里学起？还是从放下。放下是世出世间共同修学的大法，不能执着就对了，执着就错了。啊，我们在先前这个时代还有个身体存在，啊，随缘度世，别当真，努力学放下，放下了再放下，啊，到最后到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了，

才可以把阿弥陀佛放下。没见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我们的护身符啊，不能丢掉啊，他保护我们呢、啊。

智在哪里？智是自性本具的第一德。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智慧就现前。释迦牟尼佛如是，十方诸大菩萨也如是。在中国我们相信孔孟老庄也如是，我推想往上推，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也如是，这都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他们真正是无知也无德，无知智慧圆满现前，有知智慧不能圆满现前。为什么？我们常讲小悟、大悟、大彻大悟，把它分成三个阶段。那个悟就是智，智慧现前的。一般人的羡慕，我们也羡慕啊。我们羡慕能得到吗？得不到。为什么得不到？你有羡慕智的心，这个心是妄心，妄心是真心的障碍。道理就在此地。那要怎样？无智亦无德，就容易开悟。中国人，我们对中国人有一份感情。慧能大师是中国人，大彻大悟。他怎么大彻大悟？无知也无德。三年前，海贤老和尚112岁往生，他大彻大悟了。为什么？也是无知也无德。无知也无德表什么呢？彻底放下，心里头没有念头了。没有念头是真念呢，有念头都是妄念，没有念头是真念。我们做不到肯定做不到。怎么办法？用阿弥陀佛这一念代替一切念。这一念不是叫我们成佛，不是叫我们大彻大悟，这一念帮助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换一个环境修行。那个环境好，没有障缘是阿弥陀佛为我们建立最理想的修行环境，就往生极乐世界。往生极乐世界没成佛，但是什么？等于成佛。因为你在那个地方时间久了，是非成佛不可，不成佛也得成佛。道理在此地，我们都搞清楚搞明白为什么我说中国人儒家？因为儒家一开头跟佛一样讲放下佛讲看破放下，儒也讲看破放下，各无是放下，置之。

知是堪普，知是什么？智慧先前明白了，不再迷惑了。怎么明白的？放下明白。你现在为什么不明白？你妄想很多，杂念很多，分别很多，执着很多，所以这叫道道地地的六道反复，这个麻烦大。儒家这些祖师大德了不起啊，告诉我们修行，佛法叫修行啊，儒家讲修身，修心，意思都是一样的。从哪里修啊？修学终极的目标是什么？佛法是大般涅槃，大般涅槃是不生不灭啊。儒家修行的大学里头的第一章，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知遇之善，儒家修学的终极目标。明明德就是大彻大悟，跟佛法没两样啊。明德就是自信，佛法里面讲的自信，真如本性。现在我们的心自信迷了，不明了。明德是自信，现在不明，那怎么办？怎么样叫他恢复明德啊？明德上面这个字是动词，下面是名词，叫明德恢复他的光明。那个光明就是照见呐，明心见性呐，一个意思啊。那见性之后的第一德起作用了，什么作用？大慈大悲。儒家没有讲大慈大悲，讲亲民，亲是亲爱呀，民是对一切众生的，就是西方宗教里面讲的上帝爱世人啊。你看大学里头亲民是不是上帝爱世人啊？他为什么会爱世人？因为他明德现前，明德是真正确了整个宇宙跟自己是一体，慧能讲得很透彻，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万法就是全宇宙，一样没漏，整个宇宙从哪来？自信变现，自信就是明德啊，明德了，慈悲心露出来。我们今天慈悲心露出来是什么？自信在迷，没开悟。

小悟，有小智慧，小慈悲，大悟，大慈悲，彻悟，圆满的慈悲。啊，这才叫至于至善。至善不是升官发财，至善不是名闻利养，至善是明心见性，这个是至善。那下面教给我们方法，你真正想走这条路，这个路叫大学之道啊，大学是大学问，是成圣成贤，这叫大学啊。培养圣贤的，在佛法里面是成佛成菩萨，这大学啊。道路了，下面拔木就是路啊。你看头一个给我放下，放下，放下欲望，不管什么欲望，统统放下。为什么？自信清净心里头没有欲望啊！世间人名闻利养是欲望，五欲六尘是欲望。七情是欲望，欲望生烦恼，对内生贪嗔痴慢疑，那对外表演的怨恨恼怒烦，啊，这都是负面。正面也不例外，正面纯正的是圣贤，是佛菩萨啊。在慧眼里面，圣贤佛菩萨都不存在。为什么？你不能有分别，分别就错了，完全是一体统管呢？你怎么个看法？整个宇宙是一体，上面从诸佛菩萨，下面到地狱众生，一体啊。只是迷雾不同啊。啊，儒家讲圣凡，最高的是圣人，最下等是凡夫。迷惑颠倒的凡夫跟至圣大圣是一不是二啊。给我们讲的是这些这个道理。

啊，知足了，你说的好。念老在这个幕后，啊，为我们说明。啊，他真的提醒我们，四业经与大论之说最为精妙。啊，妙在哪里？知足论上讲的，为实相故，我们是为了了解真相，求慧眼。

到慧眼什么样？得到慧眼是不见众生，尽灭一切相，舍利诸浊，所有一切执着都放下了，不受一切法。啊，智慧自内灭呀，这一句重要啊，这就是心经上讲的无智亦无德。这叫真的见了，真的契入境界了。啊，《四义经》里头

不见有为，不见无为，还有这个念头就是障碍。慧眼我们称大菩萨、化身菩萨啊，实在讲佛眼，我们看幕后这一段，如来之眼名为佛眼，即照了诸法实相之眼。佛的眼是最圆满的，佛眼谁有？每个人都有。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个要知道啊，本来是佛啊，无言圆明啊，每一种都是圆满的，我们自己有份呢、啊。现在迷了，迷得太深，迷得太久了啊，久远界就迷了，迷了之后在六道轮回打滚，无量界来就出不了六道轮回，想出出不去啊。今天我们遇到了一个能够出去的机会，问题这个缘分你能不能掌握？你要能掌握了，恭喜你，你一离开这个人世间，往生到极乐世界，无量寿经所讲的字字句句你完全兑现了。那你生活在这么美好的境界里头，设法一切诸佛刹土不能为比，比不上啊！你要不要去？要去很简单，放下，有为无为统统放下，事法佛法也都放下，心里头只有一个尊阿弥陀佛。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证明，他就是这么修的，一生又没念过书，不认识字，学了佛之后了，出家了，师父教他这一句佛号南无阿弥陀佛，嘱咐他一直念下去，将来明白了不能乱说，不能说。他把师父这几句话牢牢地记住，一生一时一刻没有丢掉。真的一教奉行，所以他念佛的功夫通过功夫成片小悟，四一心不乱大悟，离一心不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之后智慧开了，什么都知道。师父说了不能说，他就不说。那我们从他老人家留下来的观点，
从接近老人啊，讲老人一生的行为，我们细心从这里面去体会，看出他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我们死心塌地了，还要学这么干什么？还搞汉学院干什么？都是为自己啊，是为佛法的复兴，为这个，为众生啊，不是为自己啊，为自己这一句佛号够用了，何必惹这些麻烦啊？但是我们眼看到佛法衰了，摔不要紧，怕断了，这个关系大了啊！我们在那办汉学院就是办佛学院啊，你们不要操心，认真学习啊，大乘八个宗，小乘两个宗，希望十个宗派里面人都有人来继承，不能让它断掉，要传下去。我们目的在此地啊，大家也如是。啊，佛法里头，我们还能找到几个真正修行、通宗通教的？那找几个老师啊，道教我们不很熟悉，如果真有学道的啊，有志把道教再恢复出来的，我们也要帮助他学费生活费。啊，儒家的面广，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啊，所以是为法我们干这个事情，因此我们干这个事情抱的什么心态呢？事出世间一切法空无所有啊，也就是般若经上所说的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决定不放在心上，心上只有阿弥陀佛，心上只有极乐世界，没有别的啊。所以我们干这个事情不爱修行，啊，也就是坐而无所，无所而作，不放在心上，认真努力写作，希望这个事情能成就啊，给

整个人类带来真正永恒的幸福快乐和谐安定，啊，这是我们想要做的。能不能做成功？有两个依靠，一个依靠诸佛菩萨加持，第二个依靠众生有福，这很重要。众生有福，佛菩萨加持，没有不成就啊。众生怎样呢？断恶修善啊，儒家要把无常、无伦、无常四维八德恢复，佛法要把净业三福六合三学六度普贤十大愿望恢复，啊，一般人要依佛法的三规五戒十善业道真正修福，啊，众生有福，三宝加持，这个事情就很顺利成就。我们看幕后这个念老的这个注解，居住者景仙大师说，一切种子为体，无法不照，故人具足。啊，你看一切种子在哪里？真如自性，本自具足。啊，能大师的五句话说得好：何其自性，本自具足，具足一切种子。这是体。啊，这一切种子通常我们没有用这个名词，我们用无量智慧，跟无量智慧是一个意思。啊，无量智慧是体呀，无法不照是用，就是说无法他不明了，他全都知道。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30岁出家教学，79岁圆寂，讲经教学49年，他所讲的一切经教从哪里来的？就是一切种子为体，49年一切法都从这个体流出来的。啊，慧能大师不认识字，开悟了，什么也没学过，听人念经安静开悟了。大彻大悟之后，他世俗世间一切法全都通了。为什么会通？一切种子为体，无法不照，他全通了。啊，海鲜老和尚也是一切种子为体，无法不照，他也通了。

啊，那么这个我们有没有办法学？能学。问题就是你肯不肯？啊，能大师那个难，那是上上根人，那不是普通人。啊，但是海鲜老和尚他容易，我们可以修。六祖慧能大师修不到，那是天才，我们比不上。我学佛的时候，我的两个老师都警告我，方东美先生、李炳南老居士啊，叫我不能学慧能啊，慧能的大彻大悟我们做不到。啊，叫我学印光法师，我真听话，我这一生走印光大师的路，印光大师十方供养都拿去做佛教文化事业，啊，你看十方供养他开了一个红花市书店啊，印书啊，印刷厂啊，我去参观过啊，完全做流通经书善书，我们这里这一套道德丛书就是红花社出版的啊，我得到之后看到老和尚前面的序文，我交给台湾世界书局印了10000套啊，供养大众。这一套书你要是真正念完了，你对于因果报应，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决定不会怀疑啊，你决定不会动一个坏念头。好啊，这部书太好了啊，10000套送完了，就再用再印第二10000套啊，我印这个10000套有感应的啊，原本交给书局啊，给我估价啊，估出来的价钱台湾钱600多万，第二天就有人送2张支票供养我，我打开一看6个万，正好印度书，感应不可思议啊，可见的鬼神在当中帮助我，这个东西管用我 啊赶快印呐！啊，现在这10000套还没送完，送完之后赶紧借出去啊，为什么？这10000套不是我拿的钱啊，是佛菩萨送来，哪有那么巧，数有数字正好啊，所以我许的愿10000套还没用上啊，送完了之后马上开始印第二个10000套啊，所以儒家也不例外，你看格物放下了，知之看破，放下看破，义才成。中庸讲这个成字才做到，成什么？不自欺，不欺骗自己，就不会欺骗别人。用真心，老老实实生活，处事待人接物，完全用真心，不用妄心。诚意、真心，
你心才正，然后心正了，身就修了，身修家就齐了，家齐国就治了，国治天下太平。这是哪里？四书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那儒家的精华宝典，就是大学中庸的两本两篇，薄薄的两篇啊。论语是孔子做到了，做出榜样来给你看，孔老夫子一生如何落实大学中庸，他做出来圣人啊。孟子是贤人，你看贤人怎么样将学融落实，圣人怎么落实，圣人是圆满的落实，贤人虽然落实还有一些缺陷啊，不能讲究竟圆满。夫子是究竟圆满，朱夫子编这个书，朱熹宋朝人，我有很深的感觉啊，我认为他的灵感是从华严经得来的啊，大方广佛华严经佛说的，很像，跟四书很像。华严有理论，有方法，有表演啊，确实他有高深的理论，有周详的方法。后面表演五十三场，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如何把华严的理事落实到生活当中，做出来给我们看。这套书妙极了，它代表整个佛法。我们今天不取华严，华严太大了，分量太大了，五年学不了。我过去讲过两遍，第一遍没有录像，第二遍有啊，第二遍大概讲了五分之一，用了多少时间？4000个小时。那么我的讲法从头到尾要讲一篇，照这样的讲法20000个小时，大学里头哪一个课程有20000小时的？啊，所以我选了无量寿经，无量寿经从头到尾讲一遍，1200个小时。这是我过去第一遍、第二遍、第三遍讲的，有受用啊，越讲越欢喜啊，越讲越契入啊。啊，所以我们现在不急着要把它讲完，怎么样得受用？如果不得受用，白讲了。这个受用，增长我们的信心，对于大乘佛法，对于净宗，决定没有怀疑。第二，坚固我们的愿心，极乐世界非去不可。啊，不去极乐世界，那就太可惜了，你白说。

所以我们主要的是学了要有受用。下面举法华文句，这是智者大师的作品。佛言圆通，举身简略，四言入佛言，皆名佛言。盖为佛言之本，是无上殊胜，谓之

这八个字说得好，佛言之本是无上殊胜本身，自性本来具足，无比的殊胜啊，前面四种也都是说他带着妄，带着障碍，强弱起的作用啊不一样。像我们晚上看月亮啊，事物的光明最圆满，全露出来了。啊，初三初四是月牙，十一十二是半月。这个光亮啊不相同，我们自性里头有眼，这个眼叫本身，就是佛眼啊，带着根本无明就是慧眼，根本无明没断啊，根本无明断了，慧眼就开了啊，法眼见思烦恼断了，尘沙烦恼没断，这样看就很清楚了啊。我们再看下面说的，兼列者，兼具其余四言之用，故能照真俗二谛一切法也，或以佛舍肉身，或有肉眼。知足论语，慧眼、法眼、佛眼随身，非见众生法，于见闻已。肉眼啊，这唯有二眼，二眼就是肉眼、天眼，才能见众生法，就是能见到六道轮回啊。有华严经说的，有肉眼见障内色故啊，障有烦恼障，有所知障啊，二障之内，那就是六道还不能讲四圣法界啊，障内也严格的说就是六道轮回啊，能够见到六道轮回的事情，为化度众生呢，现有相符，故见肉眼啊，来教化众生，教化众生一定要实现跟众生同样的身，楞严经上所说的诸佛菩萨还包括罗汉，度化众生无不是随众生心应所之量。那印度人心中向佛，佛有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所以佛要度那些人啊，那些人的水平都很高，他们信仰宗教，他们哲学的根底很厚，
啊，在地球上来说是一帮聪明人，佛先度他们啊，事先成佛，跟人没两样，也是母亲怀胎十个月啊，生下来是跟别人不一样，很聪明，很有智慧啊，19岁出家，30岁成道，19岁出家，放下烦恼障，记住，做过往是烦恼。30岁不再求学了，学了12年，不学了，放下所知障，到菩提树下就入定，夜读明心，大彻大悟，开悟，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示现的境界，跟慧能大师在五祖方丈室的境界相同，同一个的等级，跟海贤老和尚念到理一心不乱也是同一个阶层。这三个人为我们表法，告诉我们事实真相，不是假的，是真的。经上讲，觉了法性，

净饮素啊，曰：佛言能见真实如来藏中，不空实性，明了法性，谨心法师说，能与佛一切种智相应，觉了中道第一义，故云觉了法性。啊，又云一见佛性，故名故云觉法性，故知佛也能觉了法性。即文句，文句是《法华经》的所谓的本圣，非语言所能解也。我们念到这个地方。

这个这里的后头还有两句啊，我把它念下去。问句：世贤佛言至此，至于具足者，显佛言之愿，具足一切言之用也。啊，这一段文，佛言是大圆满，自信本具，没有成佛，我们总是有障碍，障碍三大类，无明障碍我们。啊，无明是痴啊。本来知道的现在全不知道了。啊，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这三大类。啊，无明是根本。从无明演变为尘沙，从尘沙演变为见思。啊，一层比一层严重。那我们现在这三种烦恼具足，谁做主呢？见思烦恼做主，就出不了六道轮回。啊，见思烦恼放下，尘沙烦恼做主，能出轮回，出不了十八界。啊，必须要破一瓶无明，尘沙烦恼不做主了，啊，无明烦恼做了主了，你超越十法界，去一重障，提升一个等级。啊，那我们现在连见思烦恼都放不下。见思烦恼五种见惑，五种思惑。见是见解上的错误，看错了，把假的当作真的。思惑是想错了，啊，把虚幻不实的认为真有。这是六道轮回的众生，纵然往生道，非想非非想出天，寿命八万大劫。可是，在无量界里头，八万大劫总有一天会到。到了怎么办？再不能往上提升，只有往下坠落。坠落。坠落到哪里？爬得高，摔得重，从四空天、四禅天堕落下来的，多半都是无间地狱。为什么？这里面的人，福报大。有定功，智慧没现前，我总误会自己修行成佛了，入了四空天，以为是入大般涅槃了，啊，佛说的，那他已经成佛了，到寿命到的一天，他就谤佛。佛说我不生不灭，为什么我现在还有生命？这个念头一起，阿鼻地狱，谤佛谤法。

定会有这个现象出现。啊，如果他真正通达佛法，他知道那不是涅槃境界。啊，那是四空天地境界，是四禅天地境界，还是凡夫，没出轮回。啊，千万不能发生错误。啊，诸位要知道，好多修行者误以为那是佛境界。啊，所以最安全、最有保障的，还是往生净土。阿弥陀佛保护我们，不至于叫我们产生错误。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

对我们一般知识分子来说，经教重要，多读经，变数越多越好。为什么？慢慢会开悟，读不懂也读，有好处。不懂读它，不求懂，那是修定。用读书的方法来修定，因为你读经这个时段里头，没有妄想，没有杂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就是修定。啊，如果修定久了，定功产生功能的话，会帮助你开悟。小定、小悟，大定、大悟。啊，一千遍小悟，两千遍大悟，三千遍以上大彻大悟。好。啊，千遍下来，这个经本应该都可以背诵，时时刻刻心里头有经，清清楚楚，字字分明，不产生一个妄念，不夹杂一个妄念，分别之处，对了，这真功夫。啊，这样能与佛一切种智相应，啊，能够确了中道第一义，大乘教里最难懂的、最难体会的，你明白了，恍然大悟。啊，这就叫确了法性，也叫明心见性。后面还有一段。

这一段会议，他经中有会言为第三，法言为第四者，何以与本经相违？这是个疑问，这个疑问很重要啊，必须要把它化解。如果不化解，它会产生障碍。啊，念老很慈悲，把这一句念出来了。确实，《无量寿经》是法言排第三，慧言排第四。

啊，但是其他经里头佛常说的慧眼摆第三，法眼摆第四。啊，下面引一集与妄喜均是为本经所云法眼之间于前二言。啊，前面所讲的肉眼天眼

同是所以慧眼呢，他才能见真谛。是世俗见不到的，慧眼他见真谛。那故本经法眼第三，慧眼第四。啊，慧眼见真，取这个意思。啊，若论修其至此地，心虚大真，然后方能导数。导是指导，就是教化众生。故陶经中有以法眼居于第四者，啊，是这个意思。故陶经如华严演义钞里头就有，为道养生，先修肉眼，肉眼见粗不见细，次修天眼，天眼见色未见真性，故修慧眼，慧眼见理不见，不能见思，故修法眼，法眼未圆，故修佛眼。又知足论上有一段文说，菩萨摩诃萨初发心时，以肉眼见世界众生受诸苦患，心生慈悯，下面啊，学主禅定，修得无通，以天眼遍见六道中众生，受种种身心苦，一家怜悯苦，故求慧眼以救济之。啊，那么这一段文答真，才能够导数。那是为他经之序，这排列的顺序啊，确实阿罗汉全教菩萨有一些人啊，这些人慈悲心很重啊，他没有按顺序来修，本经是按顺序的啊。我们看到这样的文就知道，这些全教菩萨他先修慧眼后修法眼，为了他有能力见到事实真相啊，他知道怎样戒引众生，教化众生，利益众生。如果他没有见到真相，他的功力差也得，教化众生不究竟，遇到众生问到这问题，他没有办法给他解释啊，所以他就先学，也正像我们现在遇到的情形。啊，我们原本想到先学古人的经教，再拿学位

般学校的规矩。那现在古人的东西深奥，有一定的难度，那我们找到的老师有真正通达的，他们有学位啊，他们有资格在大学上课，怎么办呢？我就突然想到，我们先拿学位，拿到学位再念书，再一门深入啊，这个办法好啊，大家不冲突，不能够接受啊，所以我们今天走这个路子啊，先求学问再拿学位，这是常规。校长同意，我讲他能体会啊，但是学校有学校的规矩啊，依照学校这些规矩要排很多课程，那有很多课程我们用不上，我们希望一门深入尝试进修啊，比如说易经，用十年的时间专攻易经啊，读易经学易经啊，与同学们来分享，分享你的心得报告。你譬如你把易经从头到尾念了1000遍，肯定有误处啊，不必参考古人注解，你讲一遍，或者你把你的心得感想写一遍，写出来，写这本书，然后再念1000遍，第2000遍完了之后，你再做一次报告，你的看法必定比这看得深，比这个面看得广。然后你再看第3000遍、第4000遍、第5000遍，不一样啊！这样下去，真能开悟啊！使用读经的方法修定，定到一定的程度，豁然开悟啊！小悟、中悟、大悟，一个层次一个层次向上提升啊！学位可以先拿到，然后读书，我怎么读？没有人干预到啊，我去找那些没有学位的真正高人啊，去跟他们在一起参学，跟他们在一起研究，没有障碍了啊。那你学成了，你有学位，你可以在大学教真正好东西了啊！你这个教授比一般教授高明了啊！这是我们遇到事情要知道通权大变啊，所以这是两种不同的排列，说出两种不同的需求，一个是先成就学问再帮助别人，一个是先帮助别人然后成就自己的学问，于是就有先后次序不一样了啊，这是我们能理解的。佛法没有定法啊，这早年张家大师告诉我，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佛法没有定法

给你说到最究竟处，根本就没有佛法。所以释迦牟尼佛临走的时候告诉大家，他49年没有说一个法。如果有人说佛法，说法叫谤佛，那佛说的是49年说的什么？用《金刚经》来解释，无住身心，身心无住，身心是有数，无住是无数，有数就是无数，无数就是有数。说了49年，等于一个字也没说。你要从这当中去领悟，你才真正明了释迦牟尼佛说些什么。如果不从这个地方去体悟，真的入大乘之门，如入无离梦中啊，无离物中，像大悟啊。你进到里面去的时候，伸手不见五指，没有方向了，你迷，完全迷了。啊，确实如此，一点都没错。啊，特别是大乘经，你真正有领略，它真管用。啊，四书，我把它选出，儒家第一经，儒学概论，儒学纲要。啊，那么一切典籍都是这一部书的解释。啊，注解在佛教里面就像华严经，华严经是整个佛法的总纲领、总原则。方东美老师早年把这个书介绍给我，告诉我，这是佛学概论、佛学纲要。啊，不但大乘8个宗，显教、密教、宗门教下，都离不开这部经。啊，这部经展开就是显密宗教。啊，大乘八大宗，浓缩就这一部书。啊，就是分量太大。那古人讲的无量寿经就是中本华严，意思就是华严所说跟无量经所说相通，无二无别，都讲到了。华严细数，无量寿经没有那么详细，但是通通讲到。啊，阿弥陀经是小本华严，啊，可以当作早晚扩诵，它很短不长，里面也是说得圆满。啊，所以华严经就3本。大本华严，中本无量寿，小本弥陀经，1、2、3、3、2、1，是一部啊，分为大中小3本。我们懂这个意思，就知道我们如何去学习。要想把无量寿经

阿弥陀经讲好，讲得详细，你要读华严，你就会讲得很好。啊，如果想把华严经六书简单地给大家介绍，学无量寿经，无量寿经中本华严，啊，我记得我早年讲弥陀经疏钞，莲池大师的注解，连经带钞一起讲，那个时候用录音啊，卷盘的那个录音器录音，一盘带子是90分钟，我讲了多少次呢？讲了300多次，啊，差不多将近500-600个小时。我到美国去，就把这套袋子带去，摆在我面前，人家来看这什么阿弥陀经，从头到尾讲一遍，一看这么多都带了，认为弥陀经里头没有什么东西，几句话就讲完了，讲了500-600个小时，啊，让大家对于净土肃然起敬，不敢轻视。啊，我记得那一次的讲演，夏金山老居士在，啊，现在在北京，夏老居士，啊，他看到这个现场，原来轻视净土，啊，兴趣都在禅，都在密，认为净土没什么东西，啊，所以那个经讲完之后，这套袋子带到美国去，起了很大作用。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注众众尊。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注众众尊。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注众众尊。请看《大清可注》第851页，851页，从第一行看起。右段经文中，无不圆满，以前是总赞。那么从这个以下呢，是说明一切圆满之因，守在究竟明了佛之密藏。故如探水得源，寻之得本，得其根本，不愁之末。古人云：“得其一，万事毕也。”佛法啊，确确实实

无不圆满。什么圆满？一切圆满，万法圆满。啊，总的来说圆满，枝枝叶叶还是圆满。为什么？一切一切，一切皆一。啊，它是一体，它不能分割。啊，你怎么分？那是你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啊，实际状况它确实是一。啊，所以古人说十得一万事别。啊，在底下讲的。啊，得其一万事别，一个意思。那么若能了了常知佛之本体，自然调伏诸根。啊，这是说明本重要。也就是前面说的贪水得云寻知得本。长江黄河啊，我们能把它源头找到，那个源头的一股泉水不断的涌出，那是个本啊。从一棵大树啊，枝叶里面你去找，找它的小干，找它的大干，找它的枝条，啊，最后能找到它的本，找到它的根，啊，根埋在地下，地面上看不到，啊，地面上看到的是本。那么这就是事法佛法，不外乎这个原理所显示的啊。我们要认识它，必定要寻根啊，去找它的本。那么真能够了了常知佛之本体，佛之本体是万法皆空，一无所得。啊，最后的结论，这得的是什么？这得的是全体，不是枝枝叶叶。啊，我们讲佛，讲菩萨，讲罗汉，讲事法，讲佛法，那都是幻象。幻象从哪里来的？从本体来的。什么时候对于这一万法了了常知，完全明白了，这成佛了？等觉菩萨还做不到啊，还有一念生相无明没破啊，最后这一品生相无明破了，就了了常知佛之本体了。心静虚空，能空所空都了不可得，这是佛法终极的目标。我们学佛就想证得这个境界，这个在净土里头就长期光。

净土啊，一片光明。这个一片光明里头虽然什么都没有，真没有，但是它能现象，能生万法。慧能大师说的啊，他所生的万法不是真的，能生的离体里头没有相啊，不但没有物质现象，也没有起心动念的现象，那佛法叫它做真空。他遇到缘，能生万法，能现万法啊，能生能现，通通不可得啊！不可得这三个字，是诸佛如来所证得的总相，于是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世出世间的圣人都教给我们看破放下，道理搞清楚了啊，不放下，你所得到的是偏不圆，彻底放下了，你是圆满得到了，所以无不圆满。啊，若能了了常知，佛之本体。自然调伏住根，不必起心动念住根，是六根眼耳鼻舌身意，怎么调伏了？眼见色，耳闻声，乃至意之法都能做到不起心不动念。不起心不动念是究竟调伏，那凡夫做不到，凡夫见色，在色上就起心动念，轻的，这说菩萨们。往下说，三界六道的凡夫，起心动念还在加上分别之处啊，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不错啊，他不造业了。那么我们就晓得了，起心动念就是造业。起心动念我们知不知道？不知道。完全不知不觉。起心动念没有停止，不住啊，没停止啊，频率之高，我们无法想象。高到什么程度？根据弥勒菩萨所说，我们把它换算于现在的时间啊，就是我们常常想到的2240兆分之1秒，单位是兆，不是万，不是亿，

这样高的频率之下，每一个念头，每一个画面都不相同，没有一个是相同的。如果是相同的，那就是相续相；不相同，那就是独立的画面，像幻灯片一样，没有两张相同的，所以它不是真的。不可得了，毕竟空不可得。世法如是，出世间的佛法也如是。所以佛给我们说真话，说到最后，佛说：“我一句话也没说，我一个字也没说。”谁说佛说法？那叫谤佛。这是什么境界？这是无不圆满的境界。下面是佛举个比喻，譬如手握金刚王宝剑，最锋利的，来者俱斩，这个俱斩就把它放下，就是放下，自亦不存，也没有自己，有自就有他。自是什么？自是法身，执着有个法身。错了，不但所砍的人不存在，那一把能砍人的剑也不存在。这个剑代表什么？代表佛法，佛法也不是真的。佛法叫你放下，放下原来就是，放下。不能有个放下的概念，我放下了，你放下什么？什么是你放下的？这些句子常常你去想想，常常去念念，很有味道。一定有一天，你恍然大悟，那什么入境界了。下面是故善调伏，放下也放下，这叫善调伏。

身心和顺，深入正慧，这是如来的境界。啊，身心俱调，正慧明了，故烦恼愚习不断而断。这些法身菩萨明心见性，究竟明了烦恼习气全没有了啊，这个时候心得显现啊，自性里头

有的大智慧、大功德、大神通、大道理，一切具足，没有一样欠缺。大到什么程度？大到能现虚空法界啊，不是大千世界，比大千世界大得多了。大千世界是一个佛国度啊，变法界、虚空界那是无穷无尽的，无限大了。是自信现的啊，自信能现。一切法是所现，那么现的有没有呢？没有。现象就像我们今天看电视一样，电视屏幕里头有没有影响呢？有。说有是反复说的，实际上呢，非有非无啊，不能说的有，也不能说的没有。你说的没有，它有幻象，幻象不是真相，幻象是生灭相。十法界一真庄严是生灭相，我们能知道，一真法界也是生灭相吗？能现的时候叫生，不现的时候叫灭。凡夫之间啊，化身菩萨之间的，不见他身相，也不见他灭相，生灭俱不可得，生灭宛然，为什么俱不可得？那就是无住身心，身心无住。身心是现，无住是不现，现与不现是一不是二，这你才叫真正见到真相的啊，所有一切相都是这样的啊，摆在我们面前，佛看到了，我们没有看到。我们今天学佛，这个事实真相佛给我们说清楚了，我们也听明白了，也能够体会到一些了。那所缺陷的就是佛见到，我们还没见到。我们怎么样才能像佛一样圆满的见到啊？那就是《金刚经》上无住身心，身心无住，门道体会到了没有？身心的时候有相，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清清楚楚，寥寥分明。佛的功夫，佛的殊胜，就是他无住。无住什么呢？

起心不动念，我们起心动念不但起心动念，还分别执着。啊，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这化身菩萨，化身菩萨不造业了，永远脱离十法界了。啊，只要起心动念，他就出不了十法界。起心动念，这个念有善念，有恶念。善念变现的三善道，恶念变现的三恶道。唯心所现，为时所变，起心动念是迷，是无明。分别执着是造业。业带来的果报，就这么回事情。啊，佛把世俗世间一切都给我们讲清楚、讲明白了。啊，他老人家做到了，为我们所见证。那我们向他学习，就对了。啊，怎么学习？学无住跟身心同时存在。先学这，从这里下手，然后熟透了的时候，无住身心，身心无住，都了不可得。了是明了，啊，再不动这个念头了。不起心，不动念，境界清清楚楚，寥寥分明。啊，这是化身菩萨的境界，连这寥寥分明也没有了，回归常寂光。那是圆满大觉的境界，啊，与一切万法的光，光是本体，完全融成一体，啊，像我们这个房间十几盏灯光，通通打开了。光跟光完全融合成一体，你分不出这一盏灯那一盏灯，分不出。虽然分不出，确确实实知道，啊，光光融在一起，回归自信，自信就是常寂光，光明遍照，啊。常寂光遍照，这个里头没有时间，没有空间，啊，过去无时，未来无踪，这世间十方三世都在光明里面，啊，光无所不照，这就是你成佛所证得的，

身心和顺，这两个字记住。我们的身心不和，为什么会有疾病？人生病了，病什么事情？就是身心不和。心是念头，是思想，是精神现象。身是物质现象。我们这个身是身心活活而先前的。身心活顺就是身心健康。身体小宇宙啊，外面是大宇宙啊，小宇宙跟大宇宙是相等啊。大宇宙很复杂，小宇宙的复杂跟大宇宙完全平等。所以把小宇宙修好，大宇宙就真的。这真的不是假的。佛菩萨做榜样给我们看。同样这个道理，我们在这个世界，在这世界干什么？下面所说的智愿无上，随顺如来，依佛之教，行佛所行，就这几句。这几句话是什么？是自性本有第一德行，大德。这个大德综合起来讲，就是大慈大悲。学佛了，学佛干什么？学佛无处不现身，无时不现身。现身干什么？现身教化一切众生，一切众生不是真的，佛事也是假的。都是假的，但是缘现前了。有缘，那就得随缘度众。不要去找。找来的不是缘，那是业。随缘的是缘，不是业。差别在此地。随缘就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为一切众生实现的是什么？这一句话重要。没有这句，没有比这句话更重要的。我们要把它好好的抓住。

身心俱调，身心和顺，就这一句。家和万事兴啊，身五脏六身心要和了，不起冲突了，这人身体健康长寿啊。啊，这个心上得意的事情不能有，不得意的事情也不能有，全都放下。那什么境界？真心现前的境界啊，还有起心动念妄心，记住要放下，不起心不动念。

守住真心，守不住，守不住就念阿弥陀佛啊，不许第二个念头。阿弥陀佛是一念，这一念最大的好处是帮助我们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虽然不究竟，是个很好修行道场啊，在极乐世界得阿弥陀佛的加持，决定证得常寂光啊，没有证得常寂光，你不会离开极乐世界。证得常寂光就得大圆满，真圆满了。啊，所以和顺呢，你看这两个字，和怎么和？顺就和了，那不顺就不和了。是叫他顺我，还是我顺他呢？一定要我顺他。啊，他不会顺我的，就和了。一和，万事兴啊。生在今天这个社会，这两个字妙极了。你要学会这两个字，你身心快乐，你真正幸福。啊，什么都可以顺。啊，不要害怕，什么都能顺。啊，为什么呢？法法都是圆融的，法法都是互通的，没有一法是死法。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啊，这边可以顺，那边也能顺。四面八方都能顺，啊，过去未来也能顺，啊，就得大好，就得太好。古时候你看，皇上办事这个大殿叫太和殿，啊，提醒自己要和。啊，要跟别人好，要跟万事万物好。啊，具体教给我们随顺如来。如来在哪里？经本就是如来。如来不在世间，留下的是经本。展开经本，就是随顺如来。啊，至于无上，这一句重要。啊，志愿是什么叫无上？我们今天真正做有把握的事情，不去冒险，我们一心一意求生西方净土，求随顺阿弥陀佛，啊，以阿弥陀佛做老师，我们跟定了，这就是随顺如来。如来是代表一切诸佛如来，一切诸佛如来都劝我们念佛求生净土。你看看是不是随顺如来啊？志愿无上就是随顺如来，随顺如来就是志愿无上啊。这个目标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确定没有疑惑啊，我跟定了
啊，下面是接着说，依佛之教，行佛所行。佛的教我们知道，

不仅仅释迦牟尼佛之久，设方三世一切诸佛之所教啊，行佛之行就是信愿持名，这就是行佛所行，保证我们这一生当中往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那么在这个世界随缘，心愿是与我有缘，我们恒顺众生，成就随喜的功德。第一，不能叫众生讨厌我们。众生讨厌你，你想渡他渡不了。他不愿意跟你往来。那这就是最重要的一个条件。我们要把边界放下。边界简单的是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对立。放下边界就是不跟任何人对立。他跟我对立，我不跟他对立。一面对立是对不来，这个不能成就的，必须双方面的。所以我要化解对立的话，把我这一方对立化解了，对方他就立不住足了。他也得化解。所以一切法从本身做起，古人所谓行有不得，反求诸己，非常有道理。这就是不对立，跟人不对立，跟事不对立，跟万物不对立。我们跟佛的经教不对立，依佛之教，跟所有一切宗教都不对立。为什么？我们知道所有宗教都是佛菩萨的之一。佛菩萨所随的缘不一样，现的身不一样，讲的教不一样，但是终极的目标是决定一样。他慢慢在引导。在我的想法看法通通都是把你引导到极乐世界。为什么？神思把你保送到极乐世界去，你就决定成佛。否则的话，这佛照顾你要照顾无量劫，也很辛苦啊。所以他肯定是保送到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欢迎。满足阿弥陀佛的大愿，也满足一切诸佛度众生的大愿。行佛所行。佛所行的要真实。佛行什么？佛行放下。我们要放下。今天我还很感叹的是，你看在这个世界建立一个学院，建立一所大学多难。在马来西亚，马来西亚的华侨有62个中学，有1000多所小学，就是希望建一个大学。

不容易啊。那佛修佛所行的那就很容易啊。释迦牟尼佛有没有建大学？有啊，真办了大学啊。啊，你看他一生30岁开始教学。啊，他是不是一个大学？世界上最伟大的大学。什么麻烦都没有。

19岁出家，出家参学啊，光学多闻，印度在那个时候是宗教之国，哲学之国啊，所有宗教他都学过，哲学的学派他也学过，学了12年，明白了那些不能解决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六道轮回的问题。超越十法界的问题做不到啊，所以放弃了啊！我们学佛学这么多年，就明白了，他出家是放下烦恼障，他放弃求学是放下所执障。你看，二障放下了，二障放下了，到毗波罗树下去入定，看悟了。我们到那边入定，为什么不能看悟？许多修定的人也到菩提树下去坐。坐上2个月、3个月、半年或者1年，出定了，没开悟。什么原因？二障没放下。问题就出在这，二障果然真正放下了，入定肯定开悟。啊，根源找到啊，你才有办法。啊，释迦牟尼佛开悟之后出定，在鹿野园开始教学，把5个随从人员找来给他讲经，讲4地12因缘，啊，以后听众越来越多，我估计世尊当年这个僧团这个团队不会少过3000人，长随弟子1255人，啊，这是跟佛一辈子，等于说是跟这个老师从小学到大学研究所毕业，啊，一生跟定的，这1000多人。其他的还有来学个1年2年的，1个月2个月的，啊，甚至来学习几天的，来来去去不定的，不会少过3000人。这样的团队，啊，他讲阿含12年，扎根呢，扎根教育。啊，这就是小乘。啊，小乘的经也有。

将近3000多部，啊，12年过去了，他接着讲方等，好比是中学，8年，啊，中学8年，啊，8年之后，8年加前面12年，20年，扎根教育是20年，办大学，大学讲般若，22年。那是佛陀一生最主要的相传的法啊，般若真实智慧也。最后8年研究所，把这一些学般若的菩萨提升到法身大师。法身是研究所，博士班呢。啊，提升到这个境界，这他老人家才离开世间。啊，所以看他一生的事业，他是办学，很负责任。从扎根教育开始，一直到你证得法身菩萨。

啊，那么有人说佛教是无神论，这个神就讲上帝造物主，确实佛经上承认有上帝存在，上帝也常常请佛陀到天宫里头去讲经教学啊，这个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的啊，他承认有，但是这个宇宙万物是不是上帝造的？不是的，从哪来的？从心相生。谁的心相？就是你的心相。你的心相现你的境界，他的心相现他的境界，他的境界不是你的境界，你的境界也不是他的境界啊，整个宇宙是个幻象，不是真相啊，变化多端，这千变万化不能形容，妙极了啊！你要明心见性，你就见到了。为什么呢？真的见到了，妄的也见到了啊，然后才得到一个结论，真妄不二了啊！不二什么呢？都是假，都没有，都不是真的啊！真妄都不是真的，真妄是相对的，相对的是二法，佛法是不二法，妙啊，妙极了啊！所以办学要向释迦牟尼佛学习啊，哪有这么多困难，哪有这么多的麻烦啊？这一个老师成立一个学术团体啊，树下一宿，日中一时，三衣一钵，什么都不要求人，得大自在。

这是我们要学的啊，正是此地教导我们的依佛之教，行佛之行，故以祈求圣道为所履戒。他们所依据的七觉知八圣道，总的来说就是三十七道品。三十七道品是从小乘时候提出来的，但是他通大乘啊，像鉴于

动物、房屋，它是地基。啊，最初从它那开始，最后建成，它是一土，没有它建不成功。啊，所以37道品。它的内容是整个佛法，啊，无论大乘、小乘、显教、密教、宗门教下，都离不开它。

佛智无眼，为所修习，照正大俗，从容中道。啊，是讲无眼圆明，他见到了。我们今天说见到什么？见到实相。佛法叫实相，世间人叫真理，跟实相的意思相同。啊，他见到真相，他不迷了。啊，见到真相的人，照真大俗，真相完全通达，对世俗呢随缘，恒顺众生，随喜功德，成就不可思议啊！成就自己，成就众生。啊，从容中道，精进不移啊，则明本佛也，觉了法性，明了根本啊，觉了法性。这个明本佛言，佛言是圆满的，无言都叫佛言啊，所以佛言还是个人功夫不一样啊。小乘人只得慧言，菩萨的发言啊，本经是把慧言放在后面，发言不在前面啊。什么原因？祖师大德已经给我们说明白了啊，那是有一类慈悲心切，自己没有证得究竟圆满，不忍心看众生苦啊，他就发心行菩萨道度众生。那度众生必须能够照证啊，所以他是把慧言提前，而后才有发言，发言放在后面，是这么个道理。勇猛精进，绝不退转的。啊，这一路路不同，还有别的路啊，门路多得很呐，决定可以找到啊。啊，为什么？这不是为自己，是为众生，是为佛法在世间常住。啊，众生就得利益。啊，如果是为这个，这是至愿无上。啊，必定得三宝加持。啊，自己能力虽然有限，得佛菩萨保佑，也能贯通。那我们在历史上看到，像慧能大师，像海贤老和尚，啊，他们肯做牺牲奉献，不怕苦难，那个苦都叫做待众生苦，他到极乐世界多自在，为什么不去？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
为学佛的同学做榜样，为求生净土的人做榜样。啊，像他那样精进不已，就对了。

啊，下面是觉了法心，究竟证入如来密藏。前面就说，圆满之因，守在究竟明了佛之密藏。佛之密藏就是常寂光净土，啊，我们也叫它做华严，成为大光明藏。密宗成为大圆满，都是一个意思。密藏有没有？佛法没有秘密，哪来的秘藏？啊，秘是不可告人，佛法没有秘密，大公无私，怎么有秘密？佛家讲的秘是深秘，道理太深，事项不可思议，一般人给你讲你也不懂，不讲还好，越讲怀疑越严重。是这么个道理，叫做密啊，行教你，密让你自己证得，你到一定的程度自然证得。行密是一，是密是贤之密，贤是密之贤。我们的根性从贤教入容易，你就走这个门。根性属于密教啊，喜欢吃粥，从这个里面入也行，你就走那个门。走进去都一样，没有两样。啊，所以说门有多少？84000法门，门口太多了，进去是一不是二，万法归一。啊，一就是真相，但是一也不存，还有个一，你还有烦恼习气没放下，一也没有。啊，这是这个大乘里面所说的两边不立，中道不顺，就是般若经上所说的一切法没有例外的，一切法啊，包括世间法佛法无所

毕竟空不可得，这是真的啊。极乐世界也是阿弥陀佛现的，无中生有啊。等你真正成佛了，彻底放下了，极乐世界也不见了，你入常寂光了，十八土不见了，方便土不见了，同居土也不见了啊！你入常寂光土，这叫究竟圆满。啊，这如来密藏，悟知一切妙德，无不道源于佛之密藏，一切妙德无不还归此密藏。这句话说的有味道，无不还归密藏。密藏是什么？密藏是体，能生万法。体是什么？自信呢？啊，从密藏开始，到最后还归密藏。从明心见性开始。做菩萨，善行是圣，在变法界、虚空界，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功德圆满，还归密藏，还原了，又回归常寂光，啊，归此密藏。前面所说的是自利，下文呢，这讲利他了。啊，利他的满的，啊，自行的德是圆满的，利他的德也是圆满的。请看经文。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呐、啊。所言成谛，甚如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土，无住分别，远离。见到我们看念了的注解啊，这是第二大段，分三个小段，这是第一个会辩说法啊，智慧开了，辩才无碍啊，明极乐大师利他圣贤功德圆满，我们要帮助众生，要教化众生，看这样子是非到极乐不行，不到极乐做不圆满啊，做不究竟啊，一定要到极乐世界。此中佛含三义，它里头三个三桩事情，第一个演说妙法，第二个游住佛刹，第三个普利众生啊。那么上面这段文，这三桩事情通通都有，互相含摄，一界是三，三界是一。我们看底下注解，就依这个分三段。第一段，从辩才到远离。

这是讲菩萨慧辩的辩才宗旨啊。

为义，五种原义本里头，为义是康僧开义的经文，具足辩才，故知宗持同彼居住之意啊，这叫宗持啊，也就是自信本具无量的辩才。啊，所以修行中国佛教在过去一千年禅定坚固，修得禅的人多，那佛教传到中国来，在整个佛的法运啊，佛是正法一千年，相法一千年，末法一万年啊，正法时期是佛灭度之后的第一个一千年，戒律成就，持戒非常认真，就能证果。啊，这个证果是证阿罗汉，从须陀洹到阿罗汉，成就的人很多。第二个一千年，根性就差一点。啊，靠持戒已经办不到了。佛说禅定成就。啊，第二个一千年，那么正好佛法传到中国是佛灭度的第二个一千年。这一千年的时候在中国成就。啊，中国的禅宗非常兴旺，大摩祖师传来啊，从持戒修定啊，这个禅宗是要靠禅定的啊，要修定开悟啊，有小悟，小悟多很普遍，大悟也不少，大彻大悟啊，像八个宗的这些祖师大德都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慧能大师的麾下跟他修行的人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就有四十多个人啊，在中国佛教史里头空前绝后啊，能大师之前没有这个现象啊，一个师父开悟的三五个人有啊，四十个人以上没有听说过啊，能大师之后也没有啊，早些年来三五个有，最后是一两个啊，现在没听说了啊，禅定坚固啊。第三个，这个第三个是叫五百年，五百年啊。第三个是多闻成就，就是出了不少大乘八个宗建立啊，是佛法到中国来第三个五百年
讲经说法、研究经教的人多。啊，第四个五百年，讲经的人慢慢少了。他是成就。啊，到处都能看到佛的寺庙、佛的舍利塔啊。那么再往后五百年，塔庙也没有了。现在还算是大家见道场的人还很多啊，那就到末法了。佛法就慢慢就消灭了，在这个世间消灭了。形式上塔庙佛像还存在，经教没人修了。那对于经教批评的人多了，不相信的人多了，佛法慢慢就衰了啊，到最后法灭尽。法灭尽经里头告诉我们，经典在这个世界虽然有诸佛护念、龙天善神护持，到运衰了的时候，释迦牟尼佛灭法时期现前，护法神也不守护。为什么？众生没福报啊，发灭，发灭的时间很长，一定等下一次释迦牟尼佛是第四尊佛，下一尊是第五尊弥勒菩萨到这个世间来成佛，三会轮华，弥勒菩萨讲经说法，这个时期佛说了，这个大劫叫贤劫啊。为什么叫贤劫？在这个大劫里头有一千尊佛出世，释迦牟尼佛第四，弥勒第五啊，往后佛还很多出现在这个世界，也相当的长久啊，995尊佛，千佛出世啊。那么说起来，还是过去诸佛在这个世界教化众生时间久，这个地区的人有佛的根性，跟佛有缘，这是很难得的好现象。那我们生在这个时代，释迦牟尼佛的末法时代，啊，释迦牟尼佛有正法，有相法。有末法，那么总持跟总持，实际上总持从哪来的？是自

都本具的。啊，能大师所说的，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具足什么？具足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辩才。必须静心开悟了，这个辩才才能显现。啊，自己没有开悟，那有辩才的福利价值。行，历史上有这个例子。啊，但总的一句话来说，没有离开真修真干。啊，永明延寿的观世音菩萨甘露水啊，灌在他口里头的辩才无碍。啊，没有真修啊，那就不是真的价值。啊，没有真心，那个心不是从大慈悲心出来的，从什么？从名闻利养，那是假的，那不是真的，那个说法有问题，把法说错了，经说错了，误导众生，这个罪过很重啊。所以在中国儒释道三家都重视思辨，你跟哪个老师学？你这个老师又跟哪个老师学？代代都是高人，都是开悟了的人。这个传承是真的。那么现在我们遇到这个时代，众生福薄，对于圣教回报人多，赞叹人少，怎么办？那我们是非常侥幸，生在这个时代占少数。那我们还能相信，还愿意接受，啊，也很认真学习。啊，学习的认真，实在讲，比不上古人。我们跟古人比差距很大，那么我们跟未来下一代人相比，我们看见了也有很大的差距。这个差距是向下的滑坡，所以我们担心决定不能让佛法灭了，一个人也要教，也要传。我跟方老师跟张家大师是一个人啊，一个人也教，也不怕麻烦啊。我跟李老师他是开个班，经学班，专门研究经教讲经讲演啊，这个班上有20多个人啊。虽然20多个人，上课还是一对一啊。老师讲教的经，条件是你要上台去讲，你不上台去讲，我教你。啊，上台讲是2个人同时上台。啊，一个讲普通话，
一个讲台湾话，好像是翻译，其实他们两个人用同样的讲稿啊，在台上宣讲的时候，一个人读一段啊，看起来好像是翻译。这两个学经教的人是跟老师坐在面对面，这张桌子上跟老师一张桌，就对着两个人讲，其他同学主外围在周围旁听啊，他是这么讲法的啊。这一部经讲完了，再换两个人啊，叫第二部经。我就是这样的，一共跟老师学了十几部经，我是旁听学会的，还没有轮到我。我去的是最晚，他是按时间先后排顺序啊。但是我那个时候记忆力好，现在记忆是明显衰退啊。那个时候我听老师讲经，听一遍，一个星期之内，这七天之内，我要跟着从头到尾复讲一遍，几乎跟老师差不多，能达到95%、有这个能力，所以学东西学得快啊。我在旁边全学会了啊，他们有困难的问题来找我，我等于是老师的助教啊。老师叫人只讲一遍，不讲第二遍，第一遍没听清就忘掉了，老师先打手心，打了之后不跟你讲啊。老师说得很明白，打了你再跟你讲，你还有依靠啊。没听清楚不要紧，顶多打几盘首先啊，打了不跟你讲，你没办法了，逼着你听讲经的时候全神贯注啊，不能听漏掉，不能忘记啊。这是李老师的方法。啊，那么经上所说的表彼土大师具足种种辩才，又总持即是陀罗尼，故亦可解为得辩才陀罗尼。这是非常难得的啊。陀罗尼是梵语音译，他的意思就是总持啊，就是抓住总的纲领，总的原则，只要不离开这个总原则，可以自由发挥，都不会有错误啊。说明往生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的菩萨从哪里说起？从凡圣同居土说起啊。像我们这个世界，凡圣同居土，凡夫造业很重啊，待业往生啊，戒定慧都不足啊，只靠信愿持名阿弥陀佛接引我们往生净土，这是真正靠得住的，真正给我们有把握，我能办得到的，其他法门没有代言，都是要断烦恼真菩提。你试试看，你的烦恼能不能断啊？贪嗔痴慢疑是烦恼，能不能这一天不起贪心，
能不能这一天不发脾气？

自己考验自己试试看，行不行？啊，一有贪心，一发脾气，怎么毛病又出来了？这都是极乐世界的障碍。啊，那么到极乐世界，我们的身份还是凡圣同居土，很可能是同居土下三品往生，下下品、下中品、下上品，非常有可能啊。但是怎么样，就太难，我们意想不到，道道地地是六道凡夫，往生到极乐世界还是六道凡夫，可是我们的待遇、智慧、神通、道理，得到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加持，得到阿弥陀佛无量界修持功德的加持，让我们在极乐世界智慧、神通、道理，包括辩才，好像跟阿弥陀佛差不多啊，就有能力每一天化身无量，到十方无量世界去拜佛、去供佛、修福、去听经闻法，成就智慧。所以极乐世界是福慧双修，而且非常快速。阿弥陀佛给我们的恩德太大了，用什么来报答？幸愿求生就是真正报答。阿弥陀佛对我们只有一个愿望，快快来到极乐世界。所以我们真能相信，真正发现满阿弥陀佛的愿望，真报佛恩啊，在极乐世界一生真的究竟圆满的佛果啊，不可思议。啊，那么这一句表菩萨所具乃无碍之圣辩，殊胜的辩才。无碍辩者有四有九啊，四无碍辩又名四无碍智，又名四无碍解啊，讲辩、讲智、讲解都是一个意思，是为菩萨说法的智辩啊，这四种大小乘经里面常说啊，是为菩萨说法之智辩。那么从意业之言，这说了就叫解，你明白了，你理解了啊，所以称之为解，或称之为智，这都是智跟解是一个意思。如果是说法呢，那就叫辩，叫四无碍辩才啊。啊，涅槃经上跟我们

萨、摩诃萨的四无碍、法无碍、意无碍、慈无碍、药水无碍啊，得这四种。这是我们在佛经上常常看到的啊，四种无碍辩才。圣天王般若经说九种啊，九辩者说无著辩才，著是执著啊，没有执着，那么换句话说，凡夫没有辩才是什么？执着就是我们一般讲成见啊，你有你自己的想法看法，啊，不知道那些想法看法都是错误的，所以诸佛菩萨这个东西断了，这是属于五种见惑里头。啊，第一个身见，第二个边见，第三、第四，第三是见取见，第四是戒取见，这两种合在一起，我们中国人叫它做成见。某人成见很深，很固执。啊，这五种见惑断掉了，幕后叫邪见，不属于前面四种四大类的。错误的见解都叫做邪见，这五种都断掉，都放下了，才证小乘须陀洹果啊，小小圣啊，证须陀洹果，他不会再退转做凡夫，就证微不退啊。啊，小小圣也很可贵啊，也很难得啊，他没有身见，他不执着身是我啊，身是什么？身是我所有的，像衣服一样，学身受身很容易啊，那什么是我呢？我们现在一般讲灵魂不是我，灵魂也是我。为什么这个说法？魂不灵啊，真的灵那就是他不灵啊，他有妄想分别执着在里头啊，那是他不灵，迷魂啊，中国人讲迷惑颠倒，真的。魂是迷惑颠倒的，所以是讲的正确，是灵性是自己，我们有灵性，迷了叫灵魂啊，灵魂在六道里头投胎啊，它是很麻烦的东西，我们如何能够把迷魂呢转变为灵性，这就好了。但是怎么转变？放下，性里头没有执着，凡是有执着、有分别的，都不是性。性，尤其心动念，

十法界变成六道轮回啊，这些总得要有个概念，搞清楚搞明白，为什么就肯放下了，就知道这个东西害我，它不是成就我，它是找我麻烦的，不能不放下啊，放下就证实得顽固，放下在大乘教里初性位的菩萨啊，就是如来真正的弟子，小学一年级啊，上学正式成为弥陀的学生啊，这个要知道。那么圣天王经里面告诉我们九种辩才，第一个无着辩才啊，对，着执着的着啊，无着辩才，不执着，不执着能有辩才吗？有，为什么？不执着是自信，执着是阿赖耶识。不但有辩才，有无尽的辩才，只要你不执着，它就会现前啊！所以我们学佛要真学，真学就是要学放下，世间法都教我们各无执执，各无就是放下，放下物欲啊，无尽的辩才就是智智，智慧就现前。所以最大的障碍是执着，跟别人对立造业，啊，对立就产生竞争、斗争、战争啊，如果一切都不执着，什么事都没有了。无尽辩才，相续辩才，不断辩才啊，相续也有不断的意思在里头啊，不切入辩才，不进步辩才，不共辩才啊，不共是跟一般凡夫不一样，跟一般天人也不一样，这个是自己自信里头本自具足，在这个时候你烦恼习气没断尽啊，自信里头究竟圆满的辩才不能现前，但是得佛力加持啊，尤其是讲经教学，真正发现求佛加持，不是我们自己有能力讲，我们上台全蒙佛菩萨加持，诚诚恳恳啊，不自以为是，哎，确确实实有些说出来之后自己想想都很得意啊，虽很得意感谢佛菩萨，那不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啊，自己没想过，是过去也没有这个经验啊，所以有不共辩才，后头无边际辩才，下面

天人所种辩才，诸天，诸天也是凡夫，他们的智慧比我们高，他们的福报比我们的大，都是在人间修的大福报，修因呢。地球上没有这么大的福，所以他不来生，天上有，自自然然到天上去了。天有欲界天，有色界天，有无色界天，28层啊，福德智慧不一样。世间修大福德的人有，啊，人间修大福德，不求往生，大概90%都是升天。欲界天以四王天、他利天最多啊？为什么夜摩天以上要有一点定功才能往生啊？没有定功升不上去啊？欲界6层天，一层比一层定力深，但是没修成，修禅定，真正得到禅定，出禅定去了，他到色界去了，他不在欲界。啊，福报再大，没有得出禅，最高的到他化自在天。欲界最高的啊，得禅定的那就是一顺序，你得初禅生初禅定，得二禅生二禅定，得四禅生四禅定啊，这个禅定有四等级，从初禅到四禅，四禅上去四空定，修四空定修成功了到四空间，

修禅是能够叫你心地清净啊，暂时得到清凉自在。不究竟呢，不能解决问题。我们要想到释迦牟尼佛当年为什么放弃学习啊，印度那些宗教学派都不去了，就是不能解决问题。他们那些宗教修四禅的很多，还有修四空殿的，所以二十八层天印度修行人去的很多啊，在中国也有，小城里都有。啊，一般不用佛法修行的方法，用其他的方法来修，也有能修成。啊，升到四禅，或者升到欲界的六种啊欲界天，都很多。啊，那么天人终是辩才。啊，天人喜欢听经，也经常

佛去讲经，这个经典上都有，请菩萨去讲经，请阿罗汉去讲经，请仙人去讲经，都有。啊，所以这是说，天人很看重辩才。那么这九个也名为无碍辩也。极乐大师具足如是种种无碍妙辩，无有障碍，故云辩才宗旨自在无碍。

智慧辩才跟修行悟入的层次有关系。与放下看破有关系。放下是烦恼，看破是所知，两种障碍啊。这两种障碍都很深啊，我们每个人都有啊。啊，往往不知不觉被这两种障碍障住，对于经意思看不懂，那看不到经里头甚深的无量意，经里头确实是无量意啊，所以经是永远读不厌的。为什么？随着你的精进，入得更深。那你这一部经，佛来讲，跟菩萨讲不一样啊。佛讲的深，菩萨讲的浅。啊，大菩萨讲，法身菩萨讲，跟全教菩萨讲的又不一样。前生味道不相同啊。啊，这就是我们自己学习都能够发现。啊，你不觉不信，我们讲了很多遍了，遍遍不一样，没有一遍是相同。啊，越讲越欢喜，越讲悟入的越深，前面这个地方不是有想法，现在突然的时候明白了，有更深的意思，有更深层的想法。那我们能不能彻底把它教你？不可能。那无量寿经别说，我们这一次讲了两三年了啊，真的要欺负进去可以讲二三十年了，这不是假的。你别看它不长啊，就是一部心经260个字，可以说你从年轻学会讲，讲到胡须本了，讲到老死都还没有把它讲完去。你想到某一个程度寿命到了，哎，其深无底呀，其广没有边际呀，你怎么能讲到究竟圆满？讲不出来的啊！跟着我们的境界，我是什么境界？止于这个境界，没办法越过啊。所以看破放下

0: 是修行的总纲领、总原则。啊，怎么办？想什么方法把自己提升？再放下，再放下，再看破，再看破。这是秘诀。啊，绝对不能有意思，一定肯定，经教里头字字句句没有意思。别去想的什么意思，用的时候，到你讲就用了，我教人了用啊，用的时候有无量意啊，这个意思从哪来？从听众来。听众的意念到我这，我接受我的，我说的、讲的、做的要齐齐啊！这听众看了欢喜，听了欢喜，那为什么他能听懂？啊，讲深了听不懂，讲浅了他不要听，没意思。一部经讲完一部，从头再来。还是很有味道，那就自己提升。后头一遍比前面一遍讲的深，啊，越听越有味道，所以经讲不完，经也听不完。啊，这是经的微妙处。今天时间到，我们就学习到此。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2: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吗？

0: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1: 欲知时至，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工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时至，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享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涵、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范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2: 这个印坛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1: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

0: 真是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1: 啊。他是每天夜里一点多起来念书，三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六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六天七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黑了一半，眉毛整个黑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弄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一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头要不给你走路的，咱也在这再住2年了。”这一站里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崔呀、啊，两天都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院里走
4: 了。我一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见。开心老和尚给我说呀，家人出见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朋友出见，我自个都走了，我朋友100%把我。
5: 师父与之是自在往生，谁都抵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5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五婶时，把五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 生女儿坐月子

0: 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后来，失中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三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得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师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哎呀，师父答应愿前后就是到这就是传讲师父提的主。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世人也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隔着个荒草扎着有病药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你看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找他的骨灰没找着，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

0: 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1: 下城两天也这么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1: 都是挖黄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气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一顿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1: 骨头变乎变成肉，嗯，变头越滑呀，还得挖药呀，变成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求，一边孝养两百个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一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3: 是这样的，菜园里三爷姑，我疼啊他，我回家里这锅。
4: 啊，你这锅回去？
3: 在这吃的饭，回去开这破烟，俺这是房子，吃点这个。
4: 哦，这样嘛。
3: 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4: 的。从小就吃这个。
3: 他回头办了，还保不平时。
4: 保叫去。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3: 也不是他的意思，说的这难听啊，再也不敢吭气儿。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5: 电工老话没说，天天给我师傅两了吧，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给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涂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6: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能行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洋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
1: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使谈笑事疾，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始坐更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徒皮入塔，寿刚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伏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赐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 恰似六祖驾辞好。

0: 王，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旗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2: 重复是呗，
3: 是呗。
4: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生病常常才是这样。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以身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够。
5: 那哥有些下梦雨，人们都往那大门上跑，他大半天到往地里跑，讲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了哥。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久了又沉静又神通，人不闲叨。你说100多岁了，100多年还上说。
1: 当海贤师傅

0: 树枝。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在念着佛嘞。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容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别那害怕，你别那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打了呗。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是供养你没戒指，还想我上来高兴的当着张公之庙的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好，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出家人当时带着上，当时我跟净空法师将军带着化莲去唱，横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心。
2: 谈任何名门利养，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我这一时间呢，到现在都是3年前，我讲我做了一件裤子，我做了这件裤子，件裤。这一刻是你我这我这事儿也好，会心我消失的，我那不是一会儿都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7: 句句行都做阿弥陀佛，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是度众生。就是做这个风要叫你后学，我们就这富婆了，
8: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鸿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军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7: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他都过40岁的玉头钟，那种上玉头了以后，我才安乐。
9: 哦，才唱出
7: 声。哎，对对。
10: 89年红了，再开始起。老和尚。
9: 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加收了压亏，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
10: 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爱教，为国分多花众生。
8: 我问现实，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现实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

0: 他说让我在实验表法呀，黑先生一生都在表修六斗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先生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忏悔，自己敲着印请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1: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0: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京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2: 他一心不懂不分别不知足，这就是。
0: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和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黑贤师的照片，并得知黑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黑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不惊，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福车首页就刊登了黑县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1: 真是表法表的圆满的很。
3: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4: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5: 我听说我后人人家愿意听了是的，你问政府了，世界上都知道。
6: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峰，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明海
2: 老佛
1: 侯海生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何必是佛教协会会长胡慧同学
4: 我代表何大嫂佛教第四众弟子向前辈自己三界的哀表和无限的尊师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圣贤前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必定曾施教诲修身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招无不教老成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但不必定专困待人以高手之岁两界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尤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波门生法人间奇迹前头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头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定有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3: 阿弥陀佛
1: 佛法时代最初就没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分两个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行远行我自是江南人李红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编织了这一场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老爷子在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白王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了花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先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生喝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越来出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献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

0: 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1: 这位老法师112岁往生，一生听得很好，执政执政界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成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啊。我劝大家一天看3遍，看1年，1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1年下来啊，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0: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利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经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智法师。印智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客工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人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10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 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

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汝，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性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时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为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切，习浊垢物，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除功德，是福田，一柱发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咸共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异相，于彼相中受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如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名有情。
也。

言此病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诊疾福祸戒毒病安，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500人，群贤寺7000人，群贤女500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微光赫异，如融金炬，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是为，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斩两，深悉有幸。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伯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地，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要，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有昙华，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身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42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
于是超意，性皆明记，习皆敌，又有殊胜行愿及念会理，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即以切土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耀，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卧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境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愿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国，如因自舍。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辨知，
广言诸佛。

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智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摄事法时，经千亿岁。而是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精勤求索，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21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所摄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魔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洞识彻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历供养诸佛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

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与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途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信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众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恨，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生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

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禁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有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现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禁，光阴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诸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去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二十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偈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
令彼诸群生

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业助群品，利欲生真念，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卸舍三途苦，灭诸烦恼岸，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发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心，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誓愿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法。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真动，天欲妙化了，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即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已，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业相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病，欲无量劫，即知德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谕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涉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著，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性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专能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深口

常处无量妙相，又如旃檀，又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识中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处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止，若有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是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等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帅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
亦不可思议。

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也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二耳。

众生，破除以往故法思维，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起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身，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比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度诸宝书，或纯金书、纯白银书、琉璃书、水晶书、琥珀书、美玉书、玛瑙书，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
黄金为根，白银。

为身，琉璃为质，水晶为少，琥珀为液，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审视，清风释放，出五阴身，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施诸宝树，周遍其国，菩提道场的树，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400万里，其本周围5000余旬，枝叶4部20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一位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诸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起果位，促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16，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舍，楼观难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即作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静心思道即作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10余旬、20余旬，乃至1000余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

一，教父愚痴，出种种相，事无能遇，随风散浮，云水流分。六佛持施七宝，地步金沙，幽波罗花，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头立花，杂色光茂，迷浮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至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列无畏声。或闻无信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畏声。得闻如是种种声已，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稀有，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临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为相第一，离之逃离天王，有佛酬列，假令第十，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室、香华、幡盖、

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事时，确保不起，自然在前，不为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趁其形色，宝王米福，悬珠宝莲，奇妙真意，周遍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其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流布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光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末，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凡。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也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喜，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也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